他说不行啊，我家开杂货店，就是有烟有酒啊。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我有去问。我说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说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

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吗？啊，有不孝的菩萨吗？啊，大概也没有啊。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迟缓，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如果没有开车迟缓，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那个时候20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她也受了五戒了啊，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去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五戒，第四条就不能打妄语啊。然后他那个老板啊，就常常叫他打妄语啊，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给他说我不在。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五戒回来啊，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也跟李强一样，就跟他讲不在。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五戒不能打妄语啊！啊，明明在啊，不能说不在。但是呢，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啊，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啊，我遇到很多啊，很多都还有卖衣服的啦啊，去受了戒。那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啊，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啊。啊，那另外一个戏子莲寺啊，一个老菩萨80几岁了。啊，他儿子现在当戏子净宗协会的会长，啊，我去讲经啊，他都当维诺啊，方基士啊，姓方的，啊，那么他母亲呐，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啊，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啊，那没有邪火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这个弟弟吃。有一天啊，他给我讲啊，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他说很多同修啊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啊，年纪这么大的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啊，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啊，不用去受菩萨戒了。啊，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啊，一直劝他，啊，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那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犯戒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

0: 收啊？
1: 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收，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犯戒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所以这个戒啊，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有一少数来听，那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心态就是啊，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啊，只是挂一个受戒的名啊，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啊，那个不但啊得不到受戒的功德利益，反而有罪过啊。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沙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啊，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啊，他希望听假的。啊，所以四九悖论这一条啊，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源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啊，活活泼泼的啊，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啊，兄弟姐妹啊，啊，这个昏真就是争执，争执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啊，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争啊，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理忍，忿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 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语忍啊，忍一下，不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就骨肉纷争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啊，啊，不能以小怨自成大怨，啊，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啊，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这个男人呐，啊，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啊，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呐，啊，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双方面都有错。双方面呢，啊，就是男的不忠良，啊，女的不柔顺，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啊，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啊，比如说男的忠良，啊，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啊，或者男不忠良，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啊，对不？啊，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那肯定要离婚的嘛，啊，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啊，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啊，形式他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她表现的就是柔顺。那么男人呐，啊，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但是大体来讲啊，啊，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啊，这个形式上啊，他们还是有，啊，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啊，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啊，渐渐西化了啊，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有慢慢出现了，啊，哎呀，女人要出头了啊，啊，这个不是好事啊，不是好现象。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啊，实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啊。 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不敬其夫。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有一些男人啊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谩骂。特别酒喝一喝啊就回去打。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司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家庭啊不和谐了。你看呢，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啊，结果就是离婚嘛。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她的丈夫。给她丈夫啊常常没面子啊，让她下不了台，让她受不了。这样啊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啊，那就要啊合其事，敬其夫。这样家庭啊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美好金夸，常行妒忌。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轻夸。讲话要实在啊，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互相啊嫉妒怀疑这个也很麻烦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化教育这个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啊没有学这个礼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常理举要这个礼啊没有学。夫妻之间啊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 怀疑。啊，不要说年轻的夫妻啊，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哇，他太太啊，好会吃醋哦。啊，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的 啊，这个以前呢、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啊，后来七十几岁啊，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啊，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啊，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啊，近视眼呐、啊、很深的啊。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啊，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但是他就是不放心呐、啊，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呐、啊，也六七十了啊，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啊，然后呢，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啊，啊，就吃醋了，哎呀，啊，对他先生有意思了啊，哈哈，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啊，哎呀，我说。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啊，都会有这个问题啊。啊，不然你就男众住男众，女众住女众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啊，那个年纪已经老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啊，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同居住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啊，像老人院呢、啊，都七老八十了、哦、他那个无所谓了啊，那不是很年轻啊，七十岁以上就老了，啊，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啊，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啊，他养成那个习气啊，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呀、啊，啊，他不懂，啊，不懂呢，这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啊，所以凡是看到女众跟他先生啊拿个什么东西给他啊，他就受不了了，那这样非常烦恼的，啊，那个妒忌心呐、啊，常行妒忌。那这个也是罪过啊，造罪业啊，所以这个讲放下什么，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不要啊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九姑。啊，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啊有不得体的言行。啊，我们老祖宗讲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宾就是客人。那夫妻啊互相啊要尊敬。啊，要有礼貌，哎，不能啊，认为说，哎呀，就是夫妻啦，啊，就随便啦，这个也不可以。啊，随便啦，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的无形于妻子。啊，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语行为。啊，所以老祖宗教我们啊，要夫妻呀、啊。相敬如宾，互相啊要尊重。 施礼于舅姑啊，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啊，跟姑姑啊，这个舅姑啊是指公婆啊。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啊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 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啊，那个叫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那造罪业啊，这个师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代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他受了什么委屈，他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他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来找他算账。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这个世间啊，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啊。啊，教你比教子还重要啊。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家父母，哎，他父母支持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这个有一年啊，我到湖南啊张家界啊去玩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啊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这个湘西的人啊在外地做生意啦、啊、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啊，那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叫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他敲着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那还有啊，那表演一直啊也是很有教育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商家界去玩呐、啊、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啊，他还有这个啊。那么施礼于舅姑啊对公婆

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啊，违背长上的教导命令。啊，轻慢先灵这句啊，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啊，父母啊过世啊，不能不葬。啊，我们俗话讲啊，人死啊，入土为安呐。啊，你不能把它摆着啊，好几年都把它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啊，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啊没有葬啊，那个失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啊，对父母大不孝啊。啊，那么清明扫墓啊也要虔诚诚敬啊，那么去扫墓啊就是一个哀思，对自己父母啊一个怀念，一个感怀啊，不是啊，是我们到坟墓上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啊，啊一点都没有怀念父母这个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轻慢先灵，这个师命都记过的。那现在呢，你有去扫扫墓啊，去那边玩啊，那也还好啊，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连去玩都不玩了啊，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啊，那最好啊去扫墓的时候啊就是送个经啊，没有送弥陀经，没有也送个心经嘛啊，给这个父母啊祖父母啊回向回向啊，这样就更好了，啊，不要呢去那边呢，啊，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啊，啊，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啊，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死了，啊，那么人家来吊祭啊，以前我小时候啊，看到我母亲啊，我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啊？啊，就要哭啊！啊，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啊！现在没有啦，啊，现在呢年轻人也不懂，啊，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啊，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啊。这就失礼，这个叫失礼啊！失礼就是啊，没有哀戚之情啊。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但是大家都对我笑啊，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啊，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你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啊，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啊，那表示啊，你父母死的，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就失礼，没有礼貌。啊，这个是轻慢先灵。啊，违逆上命啊，对上面的人啊，
交代的事情啊，

他违背叛逆啊，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稍后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啊，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啊。我们现在休息。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接着还是看十圣观法。这个十句前面的三句说过了，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第四句看起。上一次我们这一句还没讲完，我们今天接着来讲。第四，破法变，以三观破三惑，三观一心，无惑不破。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这一句学习了一半。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三惑就是三种迷惑。经上讲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一般讲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就是惑，迷惑的惑。我们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十法界这些现象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三种惑、三种迷惑。要出离六道十法界要把这三种惑破除，破除这个六道轮回十法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这个我们在佛门常讲叫破迷开悟。破见思你就成正觉，破尘沙烦恼你就成正等正觉，做菩萨。破无明烦恼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三惑就是都破除了。在经上我们常看到，那你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天台经讲的这个破三惑都是以三止三观来破这三惑。那其他的宗派、其他法门破除三惑的方法那就太多了。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破这三种迷惑的。那么三观空假中，这是天台家他们修行的方法理论方法就是三观。三观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如果能这样观，那就是一心三观就是一心当中同时起这三种观照。这三种惑就容易破除。三种惑都破除了，就超越十法界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就入佛的十宝庄严土这个跟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中文讲的见性成佛在教下讲是言教初诸位以上的菩萨。

一片无明就证一分法身，在天台家讲啊，叫昏证即佛。昏证即佛，从原教出住这个位次到等觉位啊，这个当中有41个位次，那每一个位次啊，都叫昏证即佛，那就破一品无明，就提升一分，啊，一直破到41个位次。

啊，分就是部分呐、啊，正德，那、啊、正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的确是见性了、啊。那么到如来果位才叫究竟即佛，那是圆满了，啊，那个无明惑啊，通通破尽了。所以四十一品无明破尽叫究竟位。那么我们破这些惑啊，还是要从第一个啊最低的下手啊，先去破见思惑啊，再破尘沙惑，这是治病啊。我们今天呢、啊，什么病最重啊？这个先对治，这个见思最严重。这个先对治，破法变，变是普遍，啊，法就是法执，啊，三种迷惑都是从法执里面生出来，啊，从法执里面里头啊，生出我执，我们先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我执里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念念当中啊，啊，都会想。念念当中都会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个念头不是你故意要生起来，你没有想这个念头，它自然就生起来。所以这些叫俱生烦恼，与生俱来的了，不是这一生去学的。那么这个烦恼习气怎么来的呢？就是生生世世养成的。那这个我们要先去破除。我们要用三观啊，空假中的方法，这个来观察，来破除这个三惑。第一个啊，破见思惑。那么讲到我们的自性啊，那是说不出来的。在禅宗讲啊，言理道断，心行处灭。为正方知，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就知道了。听佛讲，听菩萨讲啊，听祖师大德讲，听别人讲啊，那总是不是自己亲证的，听说了。那你要真正这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必须要自己去亲证，好像喝水一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喝一口水，看到别人喝水，别人说喝一口水，这个水很热，热到什么程度啊？那感觉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喝的人，听说我们也体会不到，也感受不到。别人喝一口水说很凉，都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也感受不到，那唯有自己亲自你去喝那你就亲自感受到了自己感受到了，你讲给别人听也说不出来也是说一个概念而已别人也是听说的而已别人他要真正去体会感受这个水的冷暖，那就自己要来喝啦。你自己不喝，光听别人讲你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自性这个境界就跟喝水一样的一个道理。你自己要去证悟，你就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呢是听佛说了，听说，我们自己没有证悟。依照佛开示的理论方法，我们照这样来修学，我们人人都能够证入这个境界，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天台宗就用三指三观这个方法
来达到。

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要破除这些三种迷惑，在中观里面讲啊，八部啊，这个八部啊，形容啊我们这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能现的离体如是，所现的法相又何尝不如是啊，没有例外的。大家如果能够在法相上，就是在我们现在眼前看到一些现象上，在一切众生法上，能见到这一切法相也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那你从这个相当中你就见到性了。你在相上去见到那个性，就叫破相，你决定不会再被这些假象、这些现象所迷惑了。知道啊，这个现象是即空即假即中，不管你看到什么现象，都是空假中。这一切众生的体性是空，能所皆空，了不可得。所有这些法相是假象，《金刚经》讲的梦幻泡影，佛一再嘱咐我们应作如是观。所有一切法相，事出世间法相，都是梦幻泡影，好像做梦一样。像那个魔术师啊，变魔术，那不是真的。看起来呢，很真实，那实际上不是真的，变幻的。好像水泡一样，好像影子一样，了不可得。所以佛一再嘱咐我们了，应作如是观啊，应该观察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我们面对这些事实真相，要懂得用中这个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即空即假即中，那我们要懂得用中，中是讲作用，我们的受用。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教化众生，就是用中。中的意思深广，中是包容一切，没有一丝毫的偏差。再给诸位说得明白，说得具体一点。用中就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如果用错了，用了有偏差，夹杂一些自私自利在里面，那这个就不中了。心就没有在当中了，你偏了，偏邪了。自己贪图享受的念头没放下，自己名利心没放下，自私自利的心没放下，你有私欲掺杂在里头，就把真诚破坏了，清净也破坏了，平等也破坏了，当然啊，又迷惑颠倒了，正觉也破坏了，慈悲也没有了，那这个就是没有用中道。像儒家伦理，孔子也讲啊，中恕啊，这个中，这个当中的中，下面一个心啊，这个心要摆在当中啊，不能偏左，不能偏右。所以我们要懂得用中道就是不偏不斜。我们用《金刚经》的话，要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去实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啊，这个就是菩萨心、菩萨行了，菩萨的用心、菩萨的行为。表现在外面呢、啊，看破是智慧，充满了智慧；放下是禅定，啊，自性本来是定的。你生活的行为表现在外面呢、啊，是得自在、大自在，得大自在。对一切众生是随缘而不攀缘，这个就是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仪表风范。啊，你如果能够学习到活菩萨的啊这个生活，你就成佛了啊！你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这个要真正啊去落实啊，才做得到。佛家的修行最重要的是修观，修观两个字不好懂。啊，这个用现代化来讲啊，就是修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啊，这个把它依照经典呢、啊，这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把这个观念呢、啊、修正过来，啊，这个修正观念呢、啊、叫修观呐、啊。在往年啊，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在教学的时候，对一切众生啊，他老人家讲，要从八个方面去观察，啊，我们才不至于迷惑，不能只看一方面。啊，好像一个桌子啊，它有八个角啊，在我们中国这个易经啊，八卦啊，你起码要从八方面去观察，才不至于迷惑啊。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的人事物，包含一切了啊，把一切众生呢、啊、分这个三大类，人事物。我们要观察它的体，体是一念自性，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就是一念自性。观察它的相，啊，这个现象啊，是众缘和合而现起的。般若经上讲啊，缘起性空。啊，缘起是讲这个相啊，现象；性空是讲它的体，它的体是空的。啊，这个相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无有自性，它没有自体了，很多条件合起来产生的现象，啊，所以它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几句话是教我们观察现象啊，所有一切现象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是不管什么相。都是虚妄的，你怎么能当真呢？实在讲啊，你当真也当真不了了。我们把它当真是打妄想，啊，还是虚妄，哪里来的真呢？啊，你以为真的啊，有个当真错了，只是打妄想而已啊。这样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呢？啊，总是迷在这些假象里面，所以相是假象，它是幻象啊，而且告诉我们啊，这个相根本它就不存在啊，说根本不存在啊，我们听起来也不懂，明明有啊，怎么会不存在呢？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华严经》啊，这个《华严经》啊。很多经文啊，都是重复在讲这桩事情，讲很多遍了、啊。啊，说明啊，这个幻象之不死，就是这些幻化现象啊，它不是真实的。

所有一切现象啊，是什么呢？刹那在生灭的，刹那在生灭。那佛给我们讲到最究竟呢，就是讲到生灭同时，你说生它马上就灭了，几乎就是同时的。啊，楞严经讲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啊，生它马上就灭了。所以它不存在。啊，它这个生灭啊是相似相续相。啊，好像我们看那个卡通影片啊，那一张叠的啊，那前面一张跟第二张啊很像啊。啊，那一叠啊，你给它用很快给它翻过去，那你打在荧幕上啊，那个静态的它就在动了，在跑了。那实际上是它那个相似相续相啊，连接起来快速的转动，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现象。啊，如果这个停下来，哎，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啊，是我们这个妄念啊，在生灭了。啊，那妄念呢、啊？佛讲到这个无明这个妄念呢、啊，我们观察不到。我们感受不到啊，因为刹那在生灭太快了啊，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常用过去那个老式的电影啊，一秒钟24张底片啊，然后机器给它转动啊，打在荧幕上，哦，人是在动了。那个机器停下来，那就没有了。那在动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啊，实际上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幻象，啊，它是相似相续相啊，啊，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是存在的，那实际上不一样啊。你前一念跟后一念，它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照相机啊，叫人站在那里，然后拍一张，第一张好，不要动，再拍第二张，再拍第三张，那我们洗出来照片，哎，好像一样啊，实际上不一样了啊，那个一秒钟啊，不晓得生灭多少次啊，啊，所以怎么会一样呢？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幻象会存在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是在转变啊，所以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呢？啊，它转变不空，相续不空啊，变化啊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这样一直相续，啊，一直转变，啊，所以它是个相续相，那不是原来那个相，是很像，但是已经是不一样了，啊，这样啊，就使我们在这个里面产生幻觉，哎，好像它是存在的，啊，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有一些东西存在的时间好像更长久。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棵树，那个古树啊，有一千多年两千多年的都有，三千年的都还有，那好像它存在时间很长啊，但是什么呢？它也是转变啊，它也是相续的幻象啊，而实际上啊，动物植物矿物通通是刹那在生灭的，都在变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大地好像都没有变，怎么会没有变？通通在变啊，整个宇宙通通在变，所以没有一样是实在的，所以相是假的。作用你会用中，你就成就真实功德，功德是真实的，

其他都不是真实的。你要用偏差了，那你就造业了。换句话说，不会用中，哪一个人不造业呢？啊，业里面呢、啊、有分净业，有染业。啊，净业是清净的业，染是污染的业。那么染业里面呢、啊，它还有分善业跟恶业，善业跟恶业通通属于染业。啊，染业当中它有分善恶，还有一个叫无记业。无记就是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我们起心动念啊，必定是在造业。啊，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你只要起心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罪。啊，那这个业啊，啊有净业有染业。啊，染业当中又有分善业、恶业、无记业。那么善业、恶业最低的标准是五戒十善，与五戒十善相应的，那你造的是善业。啊，违背这个五戒十善，那你造的是恶业。你变现就是转变，相续这个现象，随你所造作的。变现在你眼前，相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话是真理了。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从心想生出来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的身体啊，从心想生的；我们的容貌从心想生的；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从心想生的。我们生活周边所有一切环境也是从心想生的。啊，因此啊，佛才说境随心转，环境是随人心在转的。这一句是真话。啊，这个是事实。啊，我们心里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诸佛菩萨安住在正念。啊，前面讲了安住在定慧，善巧安心止观，啊，止观是定慧，是正念，所现的境界是正常的，正常的生活环境就叫做一真法界。我们观念啊，有错误，有偏差，啊，看你错误偏差的幅度。浅深大小不一样，那所现的境界啊，千差万别。佛给我们讲十法界，那十法界怎么来的？啊，法是一切万法，界是一个界限，有十个法界。那十个法界是我们的想法、看法。偏差程度上不同所现出来的境界、啊、偏差程度越小，那么在十法界的层次它就越高。我们的想法看法与自信与事实真相啊，偏差的幅度越大，那就变成六道，变成三恶道三途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十法界也是虚幻不实的，梦幻泡影，这都是在作用上变现这些境界相。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不了解这些现象的来源，迷在里头，以为这是真实的，迷在这里头麻烦就大了。迷失的时候啊，心做不了主，心随境转、啊、所以说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像我们现在就是心随境转、啊、没有一个不是心随境转的、啊、如果我们能转境，那就是活菩萨了，那不是凡夫了。

0: 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所以心都是随境在转。楞严会上佛讲得好，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哎，我们的心如果能把这个境转过来，那你跟如来就一样了。啊，那是什么？你真正懂得啊，境随心转，凡境是心变现出来的，心去转境界了。我们也能做真正做到了境随心转，那就是活菩萨了，就觉悟了。啊，换句话说，心随境转是凡夫，啊，境随心转就是活菩萨。那活菩萨跟凡夫差别在哪里？啊，一个心随境界转，一个是心转境界，差别就在这里。啊，但是我们要晓得啊，境随心转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因为一些境界都是我们心现事变的嘛。那么心随境转啊，是迷惑的现象，不是真的，迷了。啊，你的心随境转啊，你的心越迷越深啊，那个境界就越变越坏啊，这个叫迷惑颠倒。在三指三观里面，我们了解啊，它的核心呢、啊，就是用中啊，空假中啊，用中，在空假中三观里面呢、啊，核心要懂得用中。中是什么？中是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没有一个妄念才是真诚。曾国藩先生解释诚的定义：一念不生，是谓诚。诚是什么？诚是我们的真心，诚是我们的本性。很可惜，我们不会用啊！你会用，当下就成佛。成佛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众生跟佛，它的差别就是在一念之间。你会用真诚，那你就是佛了，你当下就成佛了。那佛的心是什么？佛的心是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念不生，那岂不是当下也就成佛了吗？啊，我们的念头太多了，很想一念不生，偏偏妄念那么多，啊，止都止不住啊，控制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无始劫以来的妄想习气，它很熟悉了，很自然了。你不要刻意去想，它都会跑出来。啊，你想压也都压不住，想断都断不了。啊，这我们才发现呢、啊，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灾难了。啊，我们修行不能正果。啊，在人间不能过好日子，根源就在此地啊！这个妄念呢、啊，止不住啊。那怎么办呢？啊，佛给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无念呢、啊，那教给我们、啊、念佛嘛。啊，就用念佛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啊，前面是善巧安心止观，那我们是善巧安心佛号，啊，我们把这个心呢、啊、安在佛号上，那这个用这个方法比止观还方便，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了，止观呢、啊、的确也不是所有人他都能有办法去修。那这个念佛法门啊，那这个普遍啊，大家都能修了。这个是为什么法门这么多，一切诸佛如来啊，他偏赞念佛法门。啊，那么念佛的方法也很多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为什么诸佛如来呢，他偏赞持名念佛？ 道理也在此地。
1: 嗯。

这个是最容易最方便的，人人都能念都能修啊。啊，所以佛他就偏赞这个法门啊，这个方法啊，特别赞叹这个持名念头啊。那这个也就是鼓励大家呢，多采用这个方法。其他的方法也是很好，但是难度比较高啊，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修，只有少数人能修。那这个持名念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上中下三根通通可以修啊，所以它的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个在《弥陀经》上我们都看到，十方佛赞，十方佛、六方佛都赞叹啊。在《无量寿经》《弥陀经》我们都读到，为什么赞叹？就是这个道理，它太方便了。啊，他的道理啊，在此地啊，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妄念止下来，那就把这个心安住在佛号啊。你不，我们不是一直要起心动念吗？那现在不要起其他的念头啊，一起念头就是起佛念啊，就把那个妄念啊换过来了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杂念。这个在我们经中讲。这个就叫正念了。啊，念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正念？啊，不是。啊，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它还是个妄念。那么就是用这个妄念啊来对治所有一切的妄念。啊，用这个把它代替过来是这个方法。啊，那过去有人说了，那念阿弥陀佛，那我念一二三四不是也可以吗？啊，也可以，也行，啊，是可以。啊，在这个在佛门里面呢、啊，也有这个啊，这个数习观呐、啊，啊，计数啊，啊，这个也是一个修定的方法。啊，但是为什么净宗？提倡念阿弥陀佛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啊，会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自力跟他力啊，自力跟佛力啊结合，那这个提升就快了。那你念一二三四，那阿弥陀佛加持不上啊，你跟他的愿不相应啊，完全是靠自力，那跟修一般法门就一样了啊，他就没有特别的地方了啊。你念一二三四，纵然念到心定了，但是你没有断烦恼啊，烦恼啊，见思烦恼，如果有一丝毫没有断干净，你生死还是出不了啊。你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啊，依旧啊是六道轮回啊，你得定啊，就升天啊，升异界未到定的天啊，或定功更深啊，升色界天、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啊，依旧是六道轮回啊。那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本念威神加持啊，佛力加持啊，他给我们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了生死出三界了。那你念一二三四没有阿弥陀佛加持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要听佛的话。就没错。那么你的心要安在哪里？诸位想一想，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实际上须菩提只问了两桩事情，一个是因何降伏其心啊，这个问题问的是
我们的烦恼杂念太多了。

要用什么方法来把它降服，把它控制住呢？啊，才能够把这些妄想杂念啊降服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应云何住？那我们这个心应该安住在哪里？啊，怎么降服？要安住在哪里？啊，问这两个问题。那一部《金刚经》啊，佛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如果在净宗里面解答，啊，那就很简单了。云何降伏其心？那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就用南无阿弥陀佛来降伏其心了，降伏这些妄念了。念头才起啊，一句佛号提起，把它压下去了，就把它降服了。啊，久而久之，心里只有佛号，没有妄念。那应云何住呢？那先住在哪里呢？还是南无阿弥陀佛，而住在阿弥陀佛这个心，念佛这个心上面呢？啊，你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上就行了，那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个佛讲《金刚经》啊，解答这两个问题呀，以念佛人来讲啊，那我们用这个念佛人呐，这个方法啊，那就可以达到啊。啊，这个《金刚经》讲的啊，这个目标了啊，所以一句佛号啊，那也就是记住三止三观了、啊，那也跟天台宗也是一样啊。一句佛号原摄无量法门，这个话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说的，九祖藕益大师讲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啊，所说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含摄在其中。啊，所以在中弘国师三十七念啊，中弘国师也开示：直劳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毕竟该啊。啊，空劫又空劫啊，这个太久远劫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佛法，一切六字名号啊，通通概括了，毕竟该的，毕竟通通包括在里面，含摄在里面，一个也没漏。啊，所以一句佛号原摄无量法门。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法不含摄在其中，这不是天台讲的一心三观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心三观啊。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确实与一心三观不相应啊，因为啊，我们念佛当中的夹杂妄念啊、杂念啊，所以这句佛号啊，我们念得很没效果啊，没有成绩表现，那没效果。还念不念呢？没效果才要多念呢、啊。啊，念到有效果啊。啊，我们也曾经在念佛堂看到有些人念得法喜充满啊，念了几天几夜精神不疲不厌。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他用真诚心念佛，用清净心念佛。啊，所以他有这个效果。那我们如果用夹杂妄念的心念佛，用怀疑的心在念佛，那就收不到效果。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啊，多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在念佛堂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多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在念佛当中啊，六根还是攀岩外面的境界，我们六根没有收回来。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是往外跑，啊，去攀岩啊，外面。

面啊，六尘境界啊，攀缘色身香味触法，攀缘这个啊，没有把六根收回来啊，眼睛还是东张西望啊，心里还是妄念一大堆啊，妄想分别啊，在念佛堂看看这个人跟人家挤眉弄眼的啊，心还是散乱，不专心的 啊。看到你喜欢的人啊，跟他笑笑点点头；看到不喜欢的人啊，心里还不高兴，生气，还瞪着眼。那这样念佛怎么能相应呢？啊，就是你的心没有定下来啊，你都在攀缘外面的境界啊，你不是真诚心、清净心在念佛。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应该有一个心态啊，念这句佛号啊，我是为这些苦难众生来念的啊，为法界一切众生来念佛啊，念佛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那个就跟慈悲心相应了。所以我们想想啊，念佛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啊，为什么有人念佛啊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它的原因何在啊？你要把这个找出来啊，把那个因素找出来啊，把我们得不到效果的那个因素啊把它消除，把它调整过来啊，人家效果很好的那个原因啊，我们要汲取啊，我们要采取啊，就向他学习了效法啊，他那个是正确的啊，我们要采取啊，这样我们念佛功夫慢慢啊也会得力了啊，也会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三惑啊，如果次第破是渐修，同时破是顿超。在佛法讲啊，顿渐两门啊，顿超顿就是快速的意思，顿超快。念佛法门是圆顿大法，不但顿啊，它还圆满。要怎样用多摄六根的方法？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讲的，那就是了。大势至菩萨提出来，多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念佛圆通章提出来的修行方法。观世音菩萨是做个样子来给我们看。那是要怎么样多摄六根啊？观音菩萨呢，表演给我们看啊，反闻闻自性。那个反闻啊，闻自性，就是多摄六根了啊，用这一个字做代表，耳反闻，那眼要反观了。那什么叫反呢？不去攀岩外面的境界，它就反过来了。啊，就是我们六根啊，不要往外跑。看到外面的境界啊，那你回头来闻自性，来观自性。啊，这个在佛教寺院啊，我们常常看到四个大字啊，在大陆，在台湾，我们到过寺院啊，常常看到啊，有四个大字啊，回头是岸啊。这个回头是岸啊，一般讲啊，就是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这个以前都做坏事的，现在这个改过自新了啊，重新做人了啊，那这个
这个回头一般讲是这个。

思。那么在佛法修学上讲啊，这个回头是岸啊，就是观音菩萨讲的反闻闻自性，大势至菩萨讲的多摄六根啊，六根啊不往外攀缘，把它收回来，回头啊，那回头就是岸啊。所以而要反闻，眼要反观。什么叫反呢？就是不言外面的境界。就是多色。但是眼不能看吗？那反观那就不能看外面啊。好，那我闭着眼睛我不看。那耳不能听吗？没有办法。你眼睛可以闭起来，但是耳朵没办法关闭啊。这个睡着了，耳朵还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这个耳朵的功能啊，比眼睛还大。你看到外面的声音，我们隔着墙还会听到。那么眼睛啊，从一张纸遮起来，就看不到了。所以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啊，耳根特别敏锐，特别利。所以观音菩萨他就用这个耳根来修反闻闻自性。那耳根怎么反法啊？实在讲啊，反不是说我们就不听不看了啊，这个耳朵不听了，眼睛也不看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反的意思啊，就是此地讲的三观啊。空假中三观三观就是反闻了眼见色相，耳听音声，立刻就懂得一切众生的体相用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听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清楚明了就是反观但是不随外面境界那些相在转，不起心不动念知道呢，这境界它的体是空寂的，那空的，那相是虚妄的知道这个现象的因缘果，那心就不会去往外攀缘。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攀缘呢？把那个以为是真的了去那边取相，去执着，这个就造业了。这样啊，去制造出六道轮回十法界。那如果反过来不攀缘了，这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当下就是一真法界了，所以一真法界在呢，也在眼前了。这是迷悟不同中文公司在37年讲啊。只因迷悟之有间这是一个迷一个悟差别在这里那么以前雪庐老人教大家呢，从八方面来看一些人事物任何一个事物都要从八面去观察，体相用三方面，因缘果又是三方面，但是加起来就六面那加上事加上理，你从八面观察你就不会迷惑了。这个不会被境界转了，任何一个事物你一眼就能看穿八面，你会看你会听这些方法学了之后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练得非常纯熟六根一接触六尘境界，这八面同时现前，你才不迷，你才会看。这样对止观的观是有小小一点门道，但是还不深刻。你会看，看得没错，但是还很浅，不够深度。深一层要怎么样看呢？这八面每一面都还有八面体有体之体，体之相，体之用。有体之因，体之缘，体之果，有体之事，体之理。说到事，有事之体，事之相，事。

实用。事里面有因缘果，有事之事，事之理，这样八八六十四。啊，我们见色闻声刹那之间啊，六十四面清清楚楚。啊，那你这样观察一切事物啊，才有深度。啊，那么这个还不够深。实在讲啊，这个深啊无底啊，这个六十四里面啊，每一面又有六十四，它推展出去就无量无边了。啊，然后我们才明了啊，诸佛菩萨观察入微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我们实在啊比不上啊，我们连八面都看不到了啊，那佛菩萨能观察入微啊，那个微就是其深无底，其广无边啊，所以人家才能在一毛孔一微尘见到无量无边的法界啊。所以我们在佛经上啊啊，这个很多法相名词含含糊糊看过啊，不懂它的真实意啊，用三观破三惑，在任何一事一物上都可以啊，正报一毛孔，一报一微尘，你用三观观察这一法，三惑都能同时破啊，那何况在一切法中，我们六根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是怎么看法啊？如果能用佛菩萨的正观正确的观察，分别执着妄想都空了啊，这是三惑。执着是见思烦恼最严重，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啊。见色闻声一一法中都能够啊同时破这三种烦恼啊，在一切法里头啊，再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啊，你的心就清净了，就真诚了啊。那这个就是《心经》讲的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一心三观，三观一心啊。三观不是有次第，不是有差别啊。这个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那这个我们如果真懂了啊，你会用功了啊，这个喝每一口水喝茶都是一心三观啊，这样啊才能够性成无上道啊。我们看这个赵州禅师看到人了、啊、就叫人家喝茶去喝茶去啊，那要会喝啊，我们不会喝啊，所以人家喝茶他成佛了啊，我们喝茶我们还是凡夫啊，所以这个深入之后啊，这个其味无穷啊，大家要认真努力啊，说不信呢 啊这是一个提示啊，诸位一定要深思，要弃入，要悟入，你才会有所得，才有个悟处，有个入处啊，怎么讲都是一个提示。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西方却只只为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倒数第二行，82页倒数第二行。从后面数过来，第二行是常言曰：“汝行勿怠，怠会比丘。彼智慧者，多生后忧。”那么这个是对常言

比丘的开始。这个开示只有四句，前面呢，对常设也是四句。这个文字不多，这四句，一首偈。那么菩萨呢，对每一个人开示呢都不相同，这个也是应机说法，因材施教。我们从这个西方确子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西方确子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是西方极乐世界。道家慈航，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常常示现。那么这一次呢，是示现在明朝时代，那么他主要提倡的是修净土、念佛法门。因为他自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当然以这个念佛法门为主要，但是遇到一些在家出家的这些修行人，根器不一样。有的修的法门经典也不相同。那么我们从这个小册子里面可以看到，那么菩萨呢，他也不勉强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修哪一个法门，他没有勉强，而是随个人他的兴趣。他喜欢的，或者呢，他修很长时间的，我们在前面看到有人持《金刚经》有人持大悲咒有人修这个止观天台，那么菩萨对他们开示都是针对他们所修的法门来开示，那么也有人持咒。想改念佛那么菩萨呢，也满他的愿。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他对每一个人的开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昨天我们学习到是常设常设常缘那么从这个法名来看跟他们是同门师兄弟那么对常设来讲就是叫他呢学哑巴学聋子就是有口若哑就不要讲话，那么有耳朵可以听学聋子好像什么都听不到。那么这个针对常设那么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常设平常可能比较爱说话而且呢也喜欢听是非大概是这样所以菩萨针对他的问题来给他开示。那么我们修行人念佛人话讲多了总是不好这个不但佛门连儒家孔老夫子也讲孔老夫子讲言多必失言。

多啊，就是我们凡夫呢，话讲多了，难免啊会有误失，啊会说错话，啊那么说错话呢，啊就会引起很多困扰，啊在佛经上讲啊，就造口业，啊造了口的不善业，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就是话主要啊重要的讲啊，那么没有必要啊，那么就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好，我们多一些时间在念佛堂念佛啊，总是说。比说会话要好，啊，因为讲什么话，啊，对我们往生，啊，也没有帮助。那么不听是非呢，也就天下太平了，啊，所以净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不看新闻，不看报纸，啊，不听广播，那不知道啊，也就天下太平。知道事情太多，的确，知事多时烦恼多，事人多时是非多，必定是这样。啊，所以对常舍啊，那么这样的开示，绝情离俗，其道乃从啊，绝情就是不要跟一般人一样啊。那么对常舍的开示，也是对我们的开示。那我们要能够依教奉行，我们才能得利益。啊，的确，现在呢，这个时代啊，这个新闻报章杂志能够值得我们看的信息啊，是非常有限，啊，非常少。啊，主要我们看呐。啊，知道一下跟我们生活啊有相关的啊这些报道，啊不相关的我们是可以不需要知道啊，啊就是不能跟一般人一样。那么这一段呢，对常言的开示啊，就是不能懈怠，不能懈怠。不能懈怠，就是要精进。那么出家人啊，比丘，如果懈怠啊，怠会比丘啊，就是懒惰懈怠啊，那就不是真正的比丘了。那么比丘啊，这两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啊。比丘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起誓破恶不魔啊。翻成中文呢、啊，有这三个意思。那么印度啊，梵文叫比丘，啊，这是音译，翻它的音，啊，意思就是起誓，破恶不魔。那么比丘是修因，这个起誓啊，就是比丘是以乞食为生活。他不经营事业，啊，也不种地，啊，种菜种粮食他没有，啊，没有经营这些事业。那么他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就是乞食，啊，就是
那个波

0: 哇，
1: 去拖波，
0: 啊，自己没有厨房的。
1: 那么在佛陀时代，现在这个泰国、斯里兰卡、出家比丘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还是实行这个托钵制度。那么比丘以前托钵啊，在印度啊，只有三个月没有出门托钵，啊，就是农历四月十五。今天是农历四月十五，到农历啊七月十五，这三个月啊是印度的雨季，这三个月呢可以说天天都下雨。那么下雨出门托钵啊也就不方便了，也不能穿雨衣，也不能打雨伞，那么淋得一身都湿湿的。那么路也不好走，所以这三个月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节下安居，因为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是属于夏天，像现在是立夏了，立夏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现在是夏天，三个月呀、那么在一个地方。节下，节下安息。现在台湾呐、有一些道场也有办这个节下安息。就三个月。平常到外面去弘法的弟子这个时候也都回到佛陀这个僧团。那么三个月的节下安居等于是进修。大家在一起将这个其他九个月自己修行弘法立身这些自行化他方面有一些心得或者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向佛请教以及诸位这个同学切磋琢磨，那么大家这个道业就会更向上提升。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早期有少数有起始后来也没有了因为呢，佛教传入中国是汉朝汉明帝那个时候去西域请印度的高僧到中原来翻译佛经把佛的梵文经典舍利佛像带到中国来。那么是皇帝请的那么皇帝礼请的呢不能让这个出家人去住在树下啦这个在中国这种古礼对这个老师尊师重道是特别重视当然你这个这么诚心诚意到西域就现在的新疆去请这个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扬佛法中国人这个待客之道那绝对不能失礼让这个法师去住树下那这像什么话呢 在中国这个环境来讲那是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所以就接待在鸿胪寺安丹鸿胪寺就是以前国家呢接待外宾的像现在的外交部一样专门接待外宾的那么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那么鸿胪寺呢接待外宾也是短时间的也不能长期住在那里后来就另外在洛阳建立个白马寺白马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

白马寺，在河南省洛阳。那么这个白马是取它纪念呐、也是中国古人呐、人心厚道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的功劳啊，因为西域啊，新疆到河南呐、古时候交通不便啊，都是靠这个马来运输啊，运输这个佛经，那走那么远呐、很辛苦啊。我们现在呢，不要说坐马了，让你坐车你都很累了啊，连坐飞机都很累了啊，不要说骑马啊。以前骑马呢，没有现在坐车那么舒服。那么这个马是运输啊，把这个佛经运到中国来的。那么这个白马功劳也不小啊，所以纪念啊这个白马啊，所以这个寺院呢、称白马寺啊，白马寺。那么我记得中和这边呢、也有一间寺院叫白马寺啊，好像在中和。以前我们这个二十几年前啊，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那个佛堂啊，佛教会成立，那个形状啊，是楼上盖的是像白宫一样的，跟美国白宫一样，但是门口啊放两匹白马啊，那个意思啊也是形容啊这个白马驮经啊，那么传到中国，再从中国传到其他国家啊，这个北传佛教这一支啊，它还是白马的功劳啊。所以出家人在中国地区就不住宿下了。那么皇帝接待的就是宫殿啊，以前皇宫啊，以前皇宫啊，一般人是不能盖皇宫那个样子的啊，盖了会被杀头的啊，要造反了啊，这皇帝才能盖啊，皇帝以下的都不可以盖的跟皇宫一样，那唯有呢寺院可以。啊，所以以前很多寺院都是皇家盖的，皇家寺院，啊，只有寺院可以。那么比丘，啊，这个出家人呐、就不住宿下了，到中国来啊，就被安顿在这个寺院里面啊，寺是古代啊皇帝办事的机构。那么也不用到外面托钵了，啊，也不用到外面托钵，啊，这个寺院里面呢、有厨房，有自己做啊，或者请人煮。那么三一啊，在中国地区啊，有春夏秋冬啊，特别在北方啊，冬天非常寒冷，啊，不像印度啊，热带地区。这个四季都是夏天啊，那么他们三件衣服是够了啊，因为没有秋天、冬天、春天，没有，都是夏天。但是中国地区就不行了，三件衣服是的确不够的啊，所以在这个地区环境啊不一样啊，所以。中国的出家人啊，这种生活的方式，也跟古印度啊这个出家人生活方式的
就不一样了。啊，但是翻译经典呢，还是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啊，就是启示。啊，因为毕竟现在呢，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乞食。那么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呢，他非常赞叹啊，出家人啊恢复啊这个托钵制度，他非常这个赞叹啊，提倡这个制度。啊，他说这个制度呢，啊，对修行啊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的确，啊，佛制定这样的制度，是对修行有帮助。啊，现在澳洲啊有一些这个出家人啊，包括一些西洋的出家人，他们学的是南传佛教，他们还是到外面去托钵啊。那么我就有一次去参观他们那个道场啊，住在山洞里面啊，住在山洞。那么有一个佛光山的女众啊，去参加他们那个共修。啊，他们就住在山洞，每一个人一个钵这么大啊，啊，都用个布盖着。那每一天呢、啊，我问他们怎么去托钵，他说用车子载到一个地方就放下来，他们就去托钵啊。那托钵他们就没有吃素啊，就是吃三净肉啊，吃三净肉。啊，他们这个托钵的方式啊，还是有啊，在澳洲看到。那么那个洋人啊，我问他那么一些托钵，他们说到美国去也是托钵啊，到美国托钵，说那个美国他们给你们吃什么？他说还有冰淇淋啊，托钵还有托冰淇淋啊，然后混在一起，我说那怎么吃啊？啊，他们就这样吃啊。那么我到泰国去啊，他们也是托钵啊，托钵都是一个钵很大，然后早上啊，大概八九点就出去托钵了，托回去啊，他们到寺院啊，然后再吃啊，但是没有吃素啊，没有吃素啊，但日中一时啊，这个托钵。那么姜老居士对托钵非常的支持啊，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啊，没有这些挂碍了。如果自己开火时啊，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跟在家人一样啊，每天要为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啊来安排，来操心。啊，如果托钵那就不用了，反正去托啊。啊，托得到就吃，托不到就饿肚子啊。就佛陀规定啊，连续托七家人家都不给，那就不能再托了啊。今天就要饿一餐。那其实也不会啊，他是僧团里面啊，大家去托钵回来啊，大家再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大家，你吃多少再拿多少啊！啊，所以一钵千家饭啊，一钵啊一千家啊，这个千家呢是形容啊，佛这个常随众有1255人啊，长期随佛陀在一起，那每一天佛去托钵，大家都跟着去托钵了啊，一千多人呐、啊，就托一千多家嘛。那偷回来呢？大家再合在一起，啊，然后呢，你吃多少再拿多少。那偷不到的人呢，你要分一些给他吃。啊，那么吃到的饭啊，这一波饭啊，真的是一波千家饭。啊，
这句话呢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比丘啊，这个乞士啊，我们知道乞丐啊，最贫贱的啊，最贫贱的这个生活啊，要靠乞讨为生啊，在中国社会呢，这乞丐是最贫穷、最没有地位的。那么他乞士啊，加上这个字啊，翻译经典的法师的，把它换成乞士。这个士啊，在中国社会是最崇高的啊。中国社会啦，把这个社会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人啊，现在讲知识分子，他摆在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农民，第三是工人，啊，第四个是商人，啊，商人排在最后。那么乞士啊，就是知识分子、读书人啊，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称为士。那么这个给我们说明啊，这个要饭的呢，跟一般乞丐不一样啊。他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所以称为乞士。啊，那么第二个呢，破厄啊，比丘持250条戒啊，清净比丘。啊，那么持戒呢，就是断恶业啊，连这个微细的恶业呢都断了啊，所以250条戒啊，这个戒相啊非常微细啊，这身口意三业啊，在生活行住坐卧啊都有他的戒条，啊，他的威仪，啊，所以比丘能够如理如法的持比丘戒，必定啊，把这些恶业啊就断掉了。啊，那么这个持戒。必须有基础啊！要持比丘戒呢，要先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所以一剃度啊，不是马上受沙弥戒啊。这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里面讲啊，先受三规五戒。那么五戒能做到了，再受沙弥戒、沙弥十戒、24门威仪。那么沙弥戒呢，能做到了，才允许去受比丘戒、学比丘戒。但沙弥呢，就可以先学了，学比丘戒。啊，学会了，那才能去受。啊，所以受了戒呢，等于是发一个毕业证书了啊，证明啊你是比丘啊，你能持这个250戒。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戒呢都是形式啊，没有实质啊，没有实质啊，所以现在的比丘啊都叫明智比丘。所以此地讲啊，汝行勿怠，怠非比丘啊，怠就是不能懈怠，要精进啊，持戒、学戒啊，这样啊，才能当得上一位真正的比丘。
比丘如果不持这个比丘戒，那就不是比丘了，啊，没有资格啊，叫比丘。啊，现在这个受了戒啊，有戒牒，这是名字比丘，不是真的，有名无实啊。那么修行不能懈怠啊，要精进，要怎么精进啊？我们自己从这个地方啊，针对常言的开示啊，我们要知道怎么精进啊，这个就是要持戒。那么第三个意思是不魔啊，不恐怖的意思。啊，这个不魔啊，就是比丘啊，真正得了比丘戒了，得到这个戒了，那魔王啊都会感到恐惧。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真正得到比丘戒，如理如法持戒呢，他就能断见思烦恼，啊，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那么证阿罗汉呢，就有能力超越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那么魔王啊，很不喜欢看到三界里面的人啊，他超越三界，啊，他跑到六道外面去了，他又少了一个眷属，他很不喜欢，啊，心里啊会恐惧、不安，啊，所以第三个意思叫不魔。啊，这个是对常言的开始。啊，那见他不能懈怠啊。那么彼智慧者多生后忧啊，慧就是荒废了啊，把这个比丘的正业啊荒废掉了。那么多生啊，多生多劫啊，啊身后啊，那就有忧虑了啊，这个忧虑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堕落了。啊，这个佛门有一句俗话常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啊，披毛戴脚踝。啊，如果不能成就道业，啊，那么出家人呐，啊，吃的用的都是施主供养的，啊，施主供养啊，是希望求福报，啊，供养三宝求福报。那么自己没有修行，啊，不能得道，不能了生死，不能明心见性，那么这一生啊，啊，吃施主的，用施主的，都变成了，啊，欠人家的债，啊，要还债，来生来世啊要还债，啊，披毛戴脚还，就是堕到畜生道还债。啊，这个跟乞丐啊，啊，人家给乞丐的那个果报啊不一样啊，一般人啊，他布施给乞丐，他没有求回报的啊，只是对乞丐啊一个可怜，一个怜悯啊，他可怜他没有的吃啊，没有的穿，就布施衣食给他啊，没有指望他回报啊，也没有想啊要从那里得到福报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但是到佛门来啊，
对三宝、对出家人恭恭敬敬的又顶礼啊。那这个心呐、啊，就是在三宝里面呐、啊，布施供养、啊、能够种福田啊。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寺院呐、啊，那给人家捐钱那个箱子啊，叫福田箱。啊，那么写上福田乡啊，意思就是说你来这里是种福田的，你来布施供养啊，你可以种到福田。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在家施主啊种福田呢？那出家人必须要有修行啊，真正修行人这一生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念佛可以往生西方，那这个施主来布施供养就真的种到福田了啊，这是一块福田啊。如果这个寺院的道场啊，这些出家人啊都不在修行啊，天天生烦恼啊，是非人我争名夺利啊，根本就不知道啊什么叫修行啊，什么叫了生死啊。但是这些施主来，他还是看到那个福田乡啊，他种福田啊，啊我来这里是种福田的啊。那这样的心态啊来试验啊布施供养啊，如果这些出家人啊没有修行啊，那真的啊就欠人家的债啊，啊欠债就要还债啦，啊得不到福田啦、啊、就要还债咯啊。如果有修行他们得到福报啦，那就很殊胜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说各行各业的饭啊，只有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啊！出家这一行的饭啊最不好吃。那么这个也都是真话啊，这真话。那么真正要修的人啊，听了会接受啊。如果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啊，出家呢只是想求一些名闻利养，听这些话呢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啊。所以早在二十几年前啊，有一次板桥市长啊办一次的三天的讲座，好像在板桥体育馆办的，那么有几位出家的女众啊给我讲啊，叫你师父啊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他讲开始。我们现在去听他讲，他都在骂出家人，我听你心里很难过。啊我给他讲啊，那不是在骂你啊，是爱护我们啊。啊忠言逆耳啊，苦口婆心啊，这是劝导我们啊。啊好话坏话要会听啊。啊把这个醍醐啊他当作毒药看啊，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啊，这生出家了将来啊堕落了啊，自己莫名其妙啊啊。所以这个开示啊，对常言的开示啊，也是对所有出家人的一个开示啊。所以我们看啊要这样去体会。那么如果不是在这个戒上下功夫去用功，那就荒废了。荒废呢出家人干什么呢啊，做做精忏佛事啦，办办佛动啦啊，搞一点名闻利养啦，那这个将来果报啊也就不堪设想啊。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
推荐这个果青律师啊，很多真正有心要学的啊，去跟他写戒律。啊，那么他的戒行真的持得非常好，这个我跟他生活过1个月知道他的修持非常好，所以现在有人去学戒我都非常支持跟他学戒一定不会错。好，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学习下面一段。是定貌曰：“汝是道人，当静其心。能静心者，可以超群。”那么这个讲对定貌讲的这个都是。应该都是法号因为下面有定随、定弘。那么道人不但只出家修道人，在家修道也都是道人只要你发心修道修行，就叫道人所以这个道人这个不是专指出家众在家众、出家众都包括在里面。你看这个一静一功一照神迹，那么一静一他依照造成给他开示后来他忏悔改过，他就取一个法号叫静意道人清净的静这个。意心意的意，静意道人可见得这个道人在古人这是在家出家通用的只要你发心修道，都叫道人。这个一静一功一照神迹我们曾经拍过连续剧这个也是。我请王导去拍那么得到陈小旭居士的他的协助在他的公司申请拍摄他帮忙找这个演员这些制作的这个也是他也功不可没陈小旭今天是5月13号像2007年5月13号往生的到今天刚好7年了讲到一静一功想到他曾经帮忙拍摄这个片子那么另外一个片子呢，也是。他发心的就是请陈大慧居士拍的这个《和谐拯救危机》，那么这个片子的确救了很多人改变很多人那些错误的观念这些跟修道都有帮助。那么怎么叫道人呢？你看一静一功，它就是一个模范榜样。要做一个标准的道人当静其心。你看一静一功它叫静意道人。就是意就是心。那么一静一功，他取这个自己取这个法号就是要求自己因为呢，他遇到造神给他指点他这个

意恶太重、啊、就是心里啊这种恶念啊太多了。那么没有造成这样给他分析啊，他自己也观察不到啊，自己那个心有那么多的恶念。那么我们佛弟子啊，大家常常读到佛经啊，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十不善业啊，翻过来就是十善业啊。那么十善业反过来就十不善业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啊，然后贪嗔痴。那么贪嗔是属于意的恶业，贪心、嗔恚心、愚痴心、啊、那么这个贪嗔痴啊，还包应是包括呢后面呢、啊、慢疑恶见，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都属于意心意里面的恶业。那么平常我们讲贪嗔痴，贪嗔痴啊，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往往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自己这个起的是恶念还是善念啊，还把这个恶念呢当作是善念啊，这个一敬一恭它就是这样的啊，这一敬一恭啊啊，你看啊，他跟这些同学啊这些发心的社会人士啊，组一个文昌社啊，这个社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社团啊，专门在社会上啊做这个慈善公益的事业啊，组一个文昌社啊，提倡啊习字放生啊，做这些好事啊，那么做好事做了很多年啊，那没得到好报啊，考试考七次都没考中。啊，生了九个儿女呢，死了七个，失踪一个啊，剩下一个女儿。啊，妻子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了。啊，穷苦潦倒，啊，那么他满腹的怨尤啊，啊，他心很不平啊，他做这么多好事，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这个天好像太不公平了啊，所以每一年呐、啊，除夕啊，都要在灶神那边呐、啊、写一张书文，然后请灶神呐、啊、送到玉皇大上帝那边去禀报。那做的这么好，这么多好事，怎么他这个命运呢、啊、这么坎坷呢？啊，那么写的文章啊，当然啊，是怨恨不平，啊，因为遭遇到这么重大的打击啊，人难免啊，就失去理智了。那么幸好他还有一点善根啊，自己也知道好像哪里不对啊，但是呢自己还是没有化解。那么他对灶神呢、啊、非常恭敬啊，这个灶神啊，他对灶神很虔诚，所以对灶神他千洁，洁就清洁，他那个灶啊都整理得很干净啊。以前我外婆啊啊，以前我住在我外婆她家啊，看到我外婆啊那个以前那个灶啊，就不可以给她乱摆东西，她那个有灶神的啊，她那个灶啊上面都要清得干干净净的啊，灶的周围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对灶神啊恭敬。那么一敬一恭啊，他们拜灶神啊，那么拜呢，他跟他就有感应啊，就有感应。啊，所以

造成其感应、啊、也才能得到、啊、造神来给他指点啊，画一个人啊，除夕夜到他家来跟他讲话，给他指点。啊、那么讲完话之后呢，就走到他屋子里面，走到灶那边呢、啊，就不见了，啊，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啊，所以第二天呢、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开始发愿呐、啊，把灶神给他举出来，那些意恶太多太重，啊，心里啊不平。啊、那么那些异恶挑出来啊，印光祖师也讲啊，如果我们学这个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啊、最近、啊、马来西亚 有一个同修画先画漫画啊，画那个了凡四训跟一静一，那么送到我们华藏啊，我们有跟他印出来啊，还有注音啊，这个在结缘教我看到有送过来，啊，这个画的还不错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给这些小朋友看啊，大人也要看。那么看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一静一功啊，造成给他指点，他念头不善，意恶太重。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主要是心念。那么我们念佛啊，心如果夹杂这个不善的恶念啊，就把我们念佛功夫破坏了，障碍了。那么我们念佛啊，就要用这句佛号啊，去清洗我们这个心中啊，这个种种的恶念、杂念、乱七八糟的念头，是用这句佛号、这一个佛念、念这句佛名号啊，这一念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要把它换过来，那这样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我们一面念一面、啊、起这个恶念，一面念、啊、一面心起贪嗔痴，那这个念佛的功夫、啊、都被这个烦恼、啊、障碍住。那么念佛、啊、有没有白念呢？没有白念、啊、所以他一面念一面生气，我们还是劝他还是要念、啊、但是念你现在呢，被你这个恶念啊障碍住啊，被你恶念杂念妄念障碍住啊，这个念佛的功德呢不能现前啊，现前的都是烦恼啊，都是这些恶业烦恼啊，那这个力量比较强，这个念头比较强，贪嗔痴这个念头比较强啊，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比较弱。那么我们念佛功夫有没有得力呢？你就从这个地方去测验、啊、都不用问别人，问别人也不，别人也未必知道了、啊、问自己比较清楚、啊、就是观察自己这个心念、啊、还有没有贪嗔痴慢这些恶念、啊、如果这个念头还很强，那么我们表示我们念佛这一念啊，力量还很薄弱，抵不过这个烦恼啊，所以要用功加强啊，要加强这个佛的念，佛的念头啊，用阿弥陀佛来清洗我们心中所有的杂念、恶念、妄念啊，乱七八糟的念头啊，这样才叫会念佛。啊、如果不会念、啊、一面念一面起烦恼、啊、但是念也没有白念、啊啊、你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呢，先给你冻结起来、啊、所以过去

有人去请教黄念祖老居士，他那个烦恼习气很重啊，听经啊，知道这个道理啊，不能发脾气啊，但是他都控制不住啊，他一面念佛一面发脾气，念到最后呢，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啊。后来去请教黄老居士，他这个佛还念不念呢？啊，念的好像压不住他这个烦恼。他照样发脾气，啊，那么他去请问黄老居士啊，主要是说，那这个佛念的还有用吗？啊，我一面念一面发脾气，啊，都火烧功德林了，这个功德都被这个称慧的佛啊都烧光光了，那我念的那些不是白念的吗？那干脆就不要念了。啊，他问这个话的意思这样。那么黄老居士的回答说：“你没有白念啊，火烧功德林啊，是你现前啊，这个念佛的功德啊，被冻结起来，被冻结起来，被你这个烦恼啊比较大，把它压住啊，被冻结起来。那么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比如你念佛啊，就是到银行存钱。”那么你佛号念的越多，钱存的就越多，啊，这表示功德啦。那么存进去之后呢，但是你现在呢换法，你这个钱啊，暂时就不能用了，被法院啊给你贴个封条封起来，不能动用，那钱在，没有失去，啊，你的钱还在，给你保存起来，但是你现在不能用。不能动。啊，那么他用这个比喻呢，啊，也非常恰当。啊，所以结论啊，劝他还是要念啊。啊，念到哪一天啊，你功夫得力了，就是让法院啊，这个撤销啊，那个封条了。啊，那么你过去念的佛号的功德啊，啊，通通现前，啊，就好像法院啊，把你银行那些存款啊，解冻了，啊，你通通可以拿去用了，啊，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空多念啊，就一面念一面发脾气，还是要念。啊，还是要咬紧牙根啊，拼命念啊！啊，因为念啊，就给你存入这个阿弥陀佛这家银行里面了啊！你现在发脾气就没办法了，你自己冻结起来，不是阿弥陀佛给你冻结，你自己冻结起来。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解冻呢？就是把那个烦恼解除掉。那么一敬一恭一照生这篇呢，实在讲啊，对我们真正要念佛啊，你短时间要得到成就的，那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啊，他那些念头啊，可能我们都有啊，可能还比他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一敬一恭一照成迹，他这个不是他这一篇呢、啊，不是他自己写的，啊，是他们同乡啊一个姓罗的帮他记录的，啊，知道这个事情啊，帮他记载下来。那么颜了凡呐、啊，跟他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一敬一啊，年纪比颜了凡大，啊，一敬一啊。得到灶神的指点，改过向善，他考中进士了。颜了凡还没考中啊。那么颜了凡这个释训是他自己写的，一敬一一照神记是他们同乡一个姓罗的帮他写的。那么印光祖师讲啊，这一篇可以补充了凡释训。

这一篇呐，我觉得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是非常大的帮助啊，对治意恶的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就是这个意恶在障碍啊。那么有时候我们兴起恶念呐、啊，不善的念头啊，我们自己不知道，有时候还以为自己这个观念啊，念头是对的，啊，其实啊，我们要对照这个书啊，才发现，哎，原来我们认为是对的念头啊，原来是错的，啊，原来都是贪嗔痴的烦恼，啊，一静意就是这样啊，还没有遇到造成之前啊，他那些想法、看法，他都觉得是对的，啊，经过造成一指点啊。才知道了，原来自己认为对的都是错的啊！啊，这样啊，认真啊，把这个观念啊，念头改过来，他命运就改了。啊，所以这一句讲啊，你看只有四句啊，其实它道理非常深广啊。如果你没有深入去探讨啊，那么就这样念一念啊，我们没什么感觉。是定貌曰：“如是道人，当净其心。”啊，这个我们也常常念啊，啊，心要清净。那怎么样才能清净？啊，我们念佛念这么久了，我们清净了吗？啊，我们要常常啊，这样啊，反省自己，啊，回头啊来检点。啊，所以道人。啊，通子在家出家都是道人啊，不是只有出家人才是道人啊。在家人呐、啊，发心修道也是道人啊。像于敬义啊，他就取这个别号啊，敬义道人。那么，汝是道人，当净其心呐、啊。啊，这个“净”这个字啊，它也有层次的，啊，它有层次的，啊，清净心的程度，有很多层次。那么，起码我们能够学一净一功啊，这样的净意啊，那算相当不错了。我们可以说啊，我们这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决定有把握了。因为一敬意呢，他只是求人天福报，啊，求改造命运，啊，如果他这个功夫啊，来念佛啊，待业往生，这个品位呢，应该都不低，啊，起码在中品以上。啊，还可以达到上品，啊，如果大乘离经教啊，这个理解啊，可以达到上品，那起码也有中品，啊，不会再下品，啊，起码中上品往生的。那么我们要净其心呐、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呐、啊、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但念佛啊，修所有的一切法门，其实都要净其心。你心不清净，这个道业就不能成就。啊，所以修行修什么呢？修心。啊，让我们这个心呐、啊。恢复清净，啊，《无量寿经》经题讲啊，清净平等觉啊，清净。那么照这个经题讲的，得到清净啊，这个标准就高了，要断烦恼啊，这个断见思烦恼啊，就是破执着了。
《金刚经》讲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

相啊，是阿罗汉了啊，这得清净心。断见思惑，啊，那么心平等，要破尘沙缝、尘沙烦恼，啊，这菩萨的地位啦，菩萨心平等，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所以这个清净心呐，啊，最低限度啊。他的标准是定在断见思烦恼啊，在念佛功夫讲叫事一心不乱啊。那这个功夫，我们一般人是在一生当中啊很难达到啊。但是我们只要有余敬义功啊啊了凡四训啊颜了凡先生这样的功夫啊，这是人天。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啊，实善啊，这无量寿经也是有这样给我们讲啊。我们有这种人天的善心啊，不贪不嗔不痴啊，像余敬义啦、颜了凡都是十善业当中的不贪不嗔不痴。那这个是在人天的标准啊，这个标准并不高，人天的标准。但是我们有这个标准啊。信愿念佛就能待业往生啊！我们只要有这个人天的清净心呐、啊，也就能待业往生了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在极乐世界呢再提升啊，在断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那个是到极乐世界再去拜。现在呢，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先取得往生西方的资格，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就算成就了、啊、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还不及格、啊、那修净土法门、啊、有这个功夫 啊， 啊人天善法的功夫、啊、就算及格了啊，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当净其心。那么古大德又有句话讲啊，我们修净土啊，说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的心清净了、啊，那么跟西方的佛净土，它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心有污染，那是跟秽土感应，跟净土它不感应、啊、不感应当然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啊啊、那么十方诸佛的净土啊，凡圣同居土都在六道啊、你有人天的清净心，人天善法这个清净心、啊、在十方诸佛净土，像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还是在六道，人天善道不能超越六道、啊、其他诸佛世界也是一样、啊、但是只有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呢，他的凡圣同居土，他超越六道了、啊、他这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佛都讲得很清楚，他那边只有人天，没有三恶道、啊、没有畜生恶鬼地狱，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天三道啊、那个鸟啊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弥陀经给我们说明了，那不是畜生道，那是佛变化的，不是真的畜生。
啊，佛怕我们误会了，哎，怎么没有三恶道，怎么还有鸟呢？鸟不是畜生道吗？啊，所以佛啊，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就给我们说明在先啊，那个不是真的畜生，那是阿弥陀佛变化的。那么我们有人天这个不贪不嗔不痴这个这样的清净心啊，是人天的清净心啊，就可以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它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到其他诸佛国土的净土，起码你要证阿罗汉，像我们在娑婆世界，你要升到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烦恼，这是三界外的净土，你要超越十法界的，到十报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难啊，在诸佛世界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有人天的标准，就有把握往生，往生到那边呢、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是这个法门啊，它殊胜之处，所以随起心性则佛土净，我们常常要想到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的心呐、烦恼很多，恶念很多，贪嗔痴充满胸中，那我们念佛啊，不是念佛的功夫还不得力啊。我们心呐、没有跟净土感应，还是跟娑婆世界这个秽土感应。这个下面讲能静心者可以超群，超俗拔群。怎么叫超群呢？俗话讲鹤立鸡群啊，那个鹤啊站起来啊要超过那些鸡了，这是形容比喻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啊，凡夫这么多迷惑颠倒的众生这么多，大多数都是迷惑颠倒，那么你能够在这个迷惑颠倒当中啊，你觉悟了，就像那个鸡很多，你是当中的那只鹤啊，超群了，你超越他们他们都在迷惑颠倒，你觉悟了那么这个深圳啊，向德图书馆向小丽那边尚德图书馆向小丽那里这个几年前一个房中昌居士，他35岁去发愿念佛3年38岁往生听老和尚讲经说一般念佛人3年功夫就成就了他自己去做个实验请向小丽居士给他复观。那么他住在那个深圳那个念佛堂那个念佛堂我都去做过法会。他止语，他都不讲话那么他每一天诵一部无量寿经，其他时间就是念佛。那么当时向小丽给我讲，哎呀，王居士往生了有一知十字但是我是听他说的我总是没有很肯定到底是不是真的往生了听说后来又听净老和尚讲经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事情说黄居士真的往生西方了但是
我总是不知道实际情况啊，这是。

是这样听说啊，也听得不清楚。啊，后来有一年，向小丽在那个云南啊，鸡足山又成立一个道场，请我去做法会。啊，那么那个黄居士啊，他每一天都有做日记，他都写日记。那么其中他只有一篇呐、啊，很短，不长。啊，他拿一篇给我，啊，他说写了一叠日记啊，都寄到香港给悟凡法师啊，但是悟凡法师都往生了，他也往生了，啊，这个资料说寄到我们华藏啊，我说我还没看到，啊，那么他说他只有一篇，啊，拿给我看看，那么那一篇呢、啊，我看了之后呢。啊，我才确定，哎，这个人的确是往生西方了。啊，为什么呢？他在图书馆那边呐、啊，念佛啊，都是老菩萨了。大家去看看呐、啊，你来念佛堂有几个年轻的在念，都是老菩萨啊。那大陆也是一样啊，现在全世界你去念佛堂看，大部分都是老菩萨。啊，起码像我这样的老菩萨啊，我也是60几岁的老菩萨啊。然后老菩萨就习气就比较重啦，在以前我在上果林打过去啊，每一次打过去都有人来告状，他们那个老菩萨呢，上厕所门呢、啊、关得很大声，啊，都把他们吓到了。后来一直告状啊，我也讲开示的时候也劝大家不要大声，但是还是一样，因为他习惯了，因为他已经几十年了，他在家里就是这么大的，啊，要改啊不容易，大家生烦恼。那么我看那个黄居士写的呢，也是这样，那些老菩萨什么厕所门没关啊，关门太大声了，那有很多老菩萨跟老菩萨就会起冲突啦，吵架啦。那么他的心态呢很好啊，他就是学那个百不管，就是不管啊。那么不管呢，他心就清凉了，他就不生烦恼了他那个念头可以转得过来，可以改得过来。我觉得他这一篇日记啊，很有参考价值啊。如果当时呢，他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然后又爱讲话，又知道事情很多，心不清净，那肯定他3年没办法往生的。所以那篇日记啊，我想再去找一找虽然很短的，没有几句话，但是我看到那个，哎，的确这个人，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一篇我才确定说，哎，这个人是。他能够写这个心得出来我可以确定他的确往生了。那么也有很多人为什么我看到他那个心得报告他的日记就等于是他的心得报告，我才确定了。因为很多人也是贴了止语但是也没往生。念了很久也没往生。那么你嘴巴不讲，你心的妄念要降服下去你嘴巴不讲心的念还是乱跑，那也是不行。你那个心不清净这个我也看到很多人止语止了，止语修了一段时间好像出来跟以前差不多，没差多少。没有进步那么如果有进步心清净了，心是为主的，心清净了，那这个人你一看也看得出来他的人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他的脸色啦，他的态度啦，他的举止一定会不一样的。

那么看到这样，我们就知道，哎，这个人他功夫提升了，进步了。啊，如果没有啊，就是还没有进步。啊，这个念佛啊，就是要念到心清净的。那么最好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啊，就是我们起一个念头，不管是什么念头，啊，通通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么这样啊，你这样用功啊，就会得力。啊，但是这个要常常保持啊，提高警觉。如果你不提高警觉，这个念头我们被拉着跑了，你自己也不知道。啊，等到发现哇，太慢了啊！所以古人他修这个静心呐，他怎么修呢？啊，他用黑豆白豆，啊，起个善念呢，丢个白豆；起个恶念，丢个黑豆。啊，刚开始呢，黑豆一大瓶，白豆几颗，啊，这说明啊，善念少，恶念多，啊，用这样来观察自己的心。那么这样努力的把它扭转过来啊，慢慢的，白豆多，黑豆少。啊，就表示恶念呢、减少了。那么修了3年呢、都是白豆了。后来那个瓶子就丢掉了。啊，那个3年后啊，就从善念啊转入净念了、净念就超越了。啊，善恶都不执着了。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心啊清净了。啊，那么这个是比较高的啊，清净心。啊，那么有的记功过格。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如果你会念佛啊，那么这样念啊，有念头起来能够转成阿弥陀佛，这个烦恼马上就控制下来，这个功夫就初步有得力了。啊，但是还要加强，不能放松。啊，如果我们遇到境界啊，这个烦恼冒出来啊，这句佛号压不住，那就要知道我们功夫啊不得力，就是我们念佛这个佛念啊，力量啊还很薄弱，啊，烦恼这个恶念啊还是比较强大，啊，所以抵不过，啊，所以我们用功要在这里用。啊，所以能静心者可以超俗拔群，啊，超越了。像黄宗昌居士啊，他在那些念佛堂啊，那些人念了不止3年3年又3年又3年还是不能往生啊。他念2年10个月就往生了，他就超群了，真的超越了。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后面呢，我们这个明天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学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

越广，啊，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啊，唯恐鬼王看到啊，这些众生啊，很难度，啊，就退心了。所以这个逐护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啊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呐。鬼王啊，劝众生啊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啊，虽然现在啊，这个社会啊，劝众生断恶修善啊，难度越来越高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啊，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啊回头，认识善恶，断恶修善啊，这样啊，我们也是啊，对鬼王啊发这个慈悲的愿心呐啊，一个安慰了，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事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不是一般的鬼王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化愿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啊，请佛不要挂虑，我必示行啊，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于生死死时都能得到安乐。那这个是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都说请佛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这个我尽行受啊，必行就是尽行受。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啊永护阎浮提众生啊，让这个阎浮提众生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啊，但念诸众生以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那么这句经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

劝导啊，依照祖命鬼王劝导的去依教奉行啊，如果能够依照鬼王劝导的去落实，把它。

那么下面讲义啊，那这个是这个科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科注里面啊引用《长阿含经》讲的一段经文啊，来给我们做解释。《长阿含经》云：“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有鬼神随足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男人菩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射走了。那这个人就死了。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应该修善事，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了对这个王者有最大的利益在三宝里面供养读经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他就会护佑生殖安乐，王者不堕三恶道下面科注引《大集经》：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末后引用莲池大师的开始，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既先就既是祖先，如果杀生既是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祖先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那这个跟修善事就是成一个正比例你做善事这个阳上的儿孙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阳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你如果造恶业，那阳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阳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多宣导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他也不了解依照一些民间习俗杀生祭拜这个不但对祖先没帮助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不是当他提升超生

0: 啊，对，
1: 发心呐、啊、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啊、因此啊，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为鬼也。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主命鬼王啊，他是菩萨啦，他不是真正的鬼王啦，是法身大士啊，啊，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是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啊。啊，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啊，应化身的，应化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来度众生啊，应以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呀啊，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同样的能够啊，在十方世界啊，示现三十二应身呢、啊，来说法度众生呢、啊。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也是法身大士啊，啊，那不是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科注啊，就是青莲法师注解。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功说法苦秋，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功一起脱身，鬼答以诗吟，作鬼精进五百秋，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功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啊，这个身功啊，习就是过去呀、啊，这个道生法师啊，身功说法啊，在虎丘啊，虎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啊，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江苏啊，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呐、啊。啊，我们到大陆旅游啊，那、啊、到江苏省啊。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啊，这个我也去过啊，虎丘啊，这些地方啊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这个深功啊很有名啊，啊，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啊，他讲经说，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啊。那么道生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啊，看到一个鬼啊现身来听法啊，那深功就劝他呢，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啊，劝他去人道投生吧，啊，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啊，啊，说他要做鬼已经五百年了，五百秋就是五百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啊，也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忧愁啊，啊，还是做鬼好啊。啊，到人间去啊，恐怕不到头啊。啊，鬼听经也会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啊，引用啊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说明啊， 那这些鬼啊，很多都是菩萨啊应化在里面，那不是真正的鬼啊。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呢、啊，听经也会开悟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啊，都叫做亡灵啊，这些鬼神啊，开示啊。啊，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深信发愿念佛，他就从鬼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了。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啊，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啊，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切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受记，往后一百七十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世界名净住。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啊，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净住，这个名称都很好。净清净住安住。安乐静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娑婆啊，那娑婆是五浊恶世啊，那很不好。人的寿命很短暂。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就度不了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就怕没缘无缘那就没办法度。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结佛法这个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我们修净土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世上舍，是心上舍。世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你只要不染

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啊，啊，你只要不着相啊，那善言恶言，通通是净言，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经中讲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只是时间的问题。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因为本来是佛嘛，只是成佛早晚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啦，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那么这段经文那有的经典的版本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那我们这里采取这个龙藏的所度天人。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科注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讥就是他示现的了迹象。又云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那么这一段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得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真正佛菩萨示现他的身份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了。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
来印证。啊，现在社会上啊，那这种冒充活菩萨来的啊也不少啊，我们呢不能被骗。那么这个地趴品经文啊，那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下面呢，我们接着要学习啊这个第九品啊，称佛名号品第九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了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丰富太多了，便利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呐！啊，所谓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啊，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啊，有地位做大官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很高地位名望的，没有安全感。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贪嗔痴慢啊，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啊，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啊，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啊，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啊一品经。啊，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啊，他这个举出啊啊诸佛的名号啊，劝众生呢、啊、来称念啊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呢啊，如今欲兴慈悲啊，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是时，这个时候啊，正是时候了啊，唯当述说啊，佛就催促啊，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啊啊，因为这个一品经啊，对众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啊，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

意，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佛在本经劝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了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示现同类身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无极涅槃，实汝早必试验，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释迦牟尼佛心中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了，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佛在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障无不尽称寂。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三障是惑业苦，这个障断尽称为寂，清净寂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出家人死了，那称作圆寂了，那不是死的代名词了。这个圆寂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障碍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圆寂，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缘尽一个阶段这个讲缘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已经因缘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示现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

耻辱早毕事业啊，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啊。好，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啊，那这个佛这个法印一万两千年了、啊，一万两千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啊，要等到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是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啊，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啊，这个空档啊，有56亿7000万年啊没有佛法。啊，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啊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这个没有佛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就教我们啊，深信因果啦，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很多很多遍了，耳熟能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总纲领，那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啊，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啊，这个是必修的科目啊。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啊。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啊成就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槃，众便如早毕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之也。那么此法啊，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啊。
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次第是由近而远，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那越说就越远。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是否真的灭罪得福？那么净老和尚啊讲啊，未必啊。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呢？没有啊，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啊，没有把这个经文啊看清楚、听明白。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啊，就是这两句啊，我们没有搞清楚了。那么这个闻是闻思修三会啊，说一个闻字代表啊，必定啊包括两个闻思修啊，所以用一个闻字代表啊，那实际上是三会啊，闻思修啊。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赞声恭敬啊？恭敬就是思修啊，思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啊，那是形式啊，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啊，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啊，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一念觉悟过来啊，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能够超越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啊，赞声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啊，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了。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应化身是随类化身，
啊，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没有，啊，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啊，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它怎么会有入灭呢？啊，这理上是没有，那事上也没有，事上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啊，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世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啊，那这个道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世间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了一个身份又出现了。啊，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身相来示现了。啊，因为示现这个相啊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才示现这个相啊来度众生。如果众生福比较薄，那佛就不示现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啊，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啊，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没有离开罪苦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样恭敬心才能生得起来啊，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啊，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啊，功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机会教育，啊，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啊，虽然呐，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啊，引导社会大众啊，接受实质的佛陀教育。啊，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啊，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一念呢，啊，是很短暂的时间。啊，那关键呢，啊，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
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啊，浅言之，啊，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啊，佛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以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子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啊，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啊，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净我乐是德，乃性宝。啊，这个常乐我净啊，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的，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是德就现前。常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离，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得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子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发心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啊，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以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学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是圆正三不退，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这个是太殊胜了，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我们先学习到第二尊佛名的功德利益那下面呢这个还有八尊佛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啊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对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啊，勉励鬼王啊，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越广啊，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啊，唯恐鬼王看到啊这些众生啊很难度啊，就退心了。所以这个逐护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啊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呐！鬼王啊，劝众生啊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啊，虽然现在啊，这个社会啊，劝众生断恶修善啊，难度越来越高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啊，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啊回头认识善恶，断恶修善啊，这样啊我们也是啊对鬼王啊发这个慈悲的愿心啊一个安慰了，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誓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不是一般的鬼王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化愿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啊，对佛说啊：请佛不要挂虑，我必誓行啊，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
于生死死时都能得到安乐。啊，那这个是啊，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到时候请佛啊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啊。这个我进行咒啊，必行就是进行咒，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呐、啊，永护圆菩提众生啊，让这个圆菩提众生呐、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啊。那么这句经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劝导啊，依照。主命鬼王劝导的去依教奉行、啊、如果能够依照鬼王劝导的去落实把它做到，那么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解脱，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讲义、啊、那这个是这个科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科注里面啊，引用《长阿含经》讲的一段经文、啊、来给我们做解释。《长阿含经》云：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由鬼神随主永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

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男人菩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啊。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摄走了。啊，那这个人就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呐。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啊，应该啊修善事，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了啊，对这个王者啊有最大的利益啊。在三宝里面供养啊，读经啊，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啊，他就会护佑生殖安乐，王者不堕三恶道。下面科注引大集经，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引用莲池大师的开示：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啊！啊，既先就既是祖先。如果杀生既是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啊，祖先啊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啊，那这个跟修善事啊，就是成一个正比例了。啊，你做善事啊，这个阳上的儿孙呐、啊，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阳上的儿孙呐、啊、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啊，你如果造恶业，那阳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阳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一定啊要多宣导。啊，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啊，他也不了解。那依照啊一些民间习俗啊，啊杀生祭拜啊，这个不但呐、啊、对祖先没帮助啊，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啊，不是当他提升超生呐 啊的发心呐、啊、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啊！因此啊，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为鬼。

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主命鬼王啊，他是菩萨了，他不是真正的鬼王了，是法身大士啊。啊，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是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啊。啊，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啊，应化身的，应化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来度众生，啊，应以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呀，啊，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同样的能够啊，在十方世界啊，示现三十二应身呢，来说法度众生呢，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也是法身大士啊，啊，那不是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科注。啊，就是青莲法师注解，啊，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宫说法虎丘，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宫一起脱身，鬼答以诗吟，作鬼精进五百丘，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宫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啊，这个深宫啊，习就是过去啊，这个道生法师啊，深宫说法啊，在虎丘啊，虎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啊，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江苏啊，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啊。啊，我们到大陆旅游啊，到江苏省啊，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啊，啊，这个我也去过啊，虎丘啊，这些地方啊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这个深宫啊很有名啊，啊，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啊，他讲经说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啊。那么道生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啊，看到一个鬼啊现身来听法啊，那深宫就劝他呢，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啊，劝他去人道投身吧。啊，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啊，啊，说他做鬼已经五百年了，五百秋就是五百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啊，也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忧愁啊，啊，还是做鬼好啊。啊，到人间去啊，恐怕不到头啊。啊，鬼听经也会开悟的。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啊，引用啊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说明啊，那这些鬼啊，很多都是菩萨啊应化在里面，那不是真正的鬼啊。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呢，听经也会开悟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啊，都叫做亡灵啊，这些鬼神啊，开示啊，啊，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真信发愿念佛，他就从鬼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了。
啊，这个在《无量寿经》48愿啊，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啊，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切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受记，往后170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世界名净住啊，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啊，啊，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净住，啊，这个名称都很好啊，净清净住安住啊，安乐净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啊。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娑婆啊，那娑婆是五浊恶世啊，那很不好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啊，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啊，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就度不了啊！啊，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啊，就怕没缘啊，无缘了，那就没办法度。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啊，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啊，结佛法这个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我们修净土啊，啊，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世上舍，是心上舍。世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你只要不染着。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啊，啊，你只要不着相啊，那善缘恶缘，通通是净缘，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

在经中讲都是敬业，敬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只是时间的问题。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因为本来是佛嘛，只是成佛早晚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啦，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那么这段经文那有的经典的版本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那我们这里采取这个龙藏的所度天人。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科注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呢。讥就是他示现的了，迹象。又云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那么这一段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的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真正佛菩萨示现他的身份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了。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来印证。现在社会上这种冒充佛菩萨来的也不少我们不能被骗。那么这个第八品经文到这里就圆满了。下面我们接着要学习这个第九品称佛名号品第九。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今为

未来众生眼力意识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的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丰富太多了，便利太多了。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啊。所谓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啊，有地位做大官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很高地位名望的，没有安全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贪嗔痴慢啊，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今证事实，唯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啊，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啊一品经。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他这个举出诸佛的名号劝众生呢来称念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呢如今欲兴慈悲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今正是时，这个时候正是时候了唯当述说佛就催促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因为这个一品经对一切众生太重要了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佛在本经劝
建道场，

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了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示现同类身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无极涅槃，实汝早必试验，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释迦牟尼佛心中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佛在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障无不尽称寂，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三障是惑业苦这个障断尽称为寂。清净寂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有很多人，还有出家人死了那称作圆寂了那不是死的代名词了这个圆寂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障碍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圆寂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缘尽一个阶段这个讲缘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已经一年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视线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实汝早必试验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好，我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那这个佛这个法印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要等到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

就是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啊，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呐，这个空档啊，有56亿7000万年呐，没有佛法，啊，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啊，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所以这个没有佛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呐，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就教我们啊，深信因果啦，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很多很多遍了。耳熟能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总纲领，那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啊，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啊，这个是必修的科目啊。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啊。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啊，成就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盘，众遍如早闭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世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知也。那么此法啊，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呐。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啊，次第是由近而远，啊，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啊，那越说就越远。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生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
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是否真的灭罪得福？那么净老和尚啊讲啊，未必啊。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呢？没有啊，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啊，没有把这个经文啊看清楚、听明白。闻是佛名，战身恭敬啊，就是这两句啊，我们没有搞清楚了。啊、那么这个闻是闻思修三会、啊、所以一个闻字代表、啊、必定、啊、包括两个闻思修、啊、所以用一个闻字代表、啊、那实际上是三会闻、啊、思修、啊、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战胜恭敬、啊、恭敬就是思修、啊、思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啊、那是形式、啊、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啊、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啊、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一念觉悟过来、啊、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能够超越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啊，战胜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啊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啊、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了、啊啊、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是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没有、啊、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啊、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它怎么会有入灭呢、啊、这理上是没有，
那世上也没有，世上何以

说事上也没有呢？啊，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世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啊，那这个道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世间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了一个身份又出现了。啊，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身相来示现了。啊，因为示现这个相啊，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才示现这个相啊，来度众生。如果众生福比较薄，那佛就不示现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啊，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啦。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啊，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没有离开罪苦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样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啊，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啊，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啊，功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机会教育，啊，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啊，虽然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啊，引导社会大众啊，接受实质的佛陀教育。啊，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啊，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一念呢，是很短暂的时间。啊，那关键啊，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啊，浅言之，啊，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啊，佛教导我们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十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啊，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啊，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净我乐是德，乃性宝。啊，这个常乐我净啊，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了，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是德就现前。常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离，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得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十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发心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啊，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以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习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啊，是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这个是太殊胜了啊！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啊，我们先学习到啊第二尊佛名啊的功德利益啊，那下面呢？啊，这个还有八尊佛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三，珊瑚不入宫门，不关吉礼。珊瑚不入宫门，宫门指各机关公家地处，不能与私会公。珊瑚不是你平素穿的素衣服，而是披的麻衣，要进入宫门，只可在门外等。地铁进去说，某人在此谢了，不能进宫门。宫门是公家的，胸壶不能进宫门。不关吉礼，那儿有吉礼，你披麻衣不但不能去，连观看都不许。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庆调啊，第三条，珊瑚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啊，你家里有丧事，穿的这个是珊瑚，不入宫门啊，公家机关呐、这个地方啊，你就不能进去了啊，因为这个宫门是公家的啊，所以这个胸壶不能进去。啊，如果有事啊，在外面等啊，或者地铁子进去，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也不关吉礼啊，就是人家那边有喜事啊，那你家里有丧事，你披的是麻衣啊，或者这个父母过世啊，还在百期之内啊，这个或者现在的缩短时间呢，七期啊，还没满期。啊，这许多老人啊，再把这个时间降到满期了啊，这还没有过49天呐、啊，在这个49天之内也不参加人家呢那个喜事啊，那个不但呐、啊、这个不能去参加呢，连去看都不许啊，都不能去看啊，这个是常理，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人啊也不懂这些了啊，现在人几乎啊啊连这个父母之丧啊啊父母死了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啊啊，这个是很不合乎啊这个常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啊在这个当中啊还是啊要遵守啊这一条，就是珊瑚不入宫门啊，你披着这个机商的衣服啊，不能进去公家里面啊，在公家机关呐 啊，比如说市政府、县政府啦 啊，这个区公所等等啊，这些宫门不进去。啊，人家办喜事也不去参观，不去参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

0: 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
1: 须庆调第四，贺婚在众宾前辞不邪念。那么这一条啊，是说祝贺人家结婚啊，在大众宾客面前啊讲话啊，不要开玩笑。譬如咱们出席祝贺人的婚礼，说些开玩笑的话。自古以来，这种风俗流行很久，是一种迷信啊。那么这写儒老人讲啊，这是一种迷信啊，好像啊，这个祝贺婚礼啊，必定要说开玩笑的话。还有晚上送入洞房时，新郎白天行礼照应客人，晚上必得陪伴郎送进去，都有规矩的。你看京戏龙凤配，刘玄德上洞房还要周瑜送他，送到相当地处，刘备不让他走，周瑜说：“你看那来了一个人。”刘备往那一看，周瑜就趁机偷跑了。这都有规矩的。伴郎把新郎送进去，就得退出来，就可关门休息了。但有闹房的风俗，要是不听不闹，子孙不旺，这是一种迷信。原来婚没有女字旁，是在黄昏行辞礼，这到后来改了，改时辰，多半是在白天。在台湾有三天不分大小的谚语，白天行完了礼，亲友不分老少，三天可进去看看啊。这个是台湾啊也有这些风俗啊。国家要是懂这个，不必撒传单。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日本人吗？是美国人吗？这是废话，越说越倒霉。他讲的话，供的祖先与神位，一律都是内地。他说的北方土话、济南土话都是那的，看看古韵，懂得反切音，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说废话。你譬如台湾人供的魁星、哪吒三太子、诸葛亮、关公，这些都是台湾供的，这些是哪里来的？怎么没供伊藤博文？所以不学无术就难以讲话了。那么这一段写儒老人呢、也讲到现在台湾呢 说他不是中国人，但是他讲的话，供的祖先这些风俗习惯，拜的神明，那是从哪里来的？通通是中国大陆内地来的啊。所以这个讲这些话那就是对祖宗大不孝的。白天不分大小，可以随便看新娘，赞叹几句。要不是这天结婚，长辈不可以跑入晚辈房间去，屋子都不入。你没看京戏《凤还巢》，太监做和事佬，到门口不进去，因对方是晚辈的缘故。现在吴还上学，京戏就是吴的老师，多亏看了京戏，他教了我。若不是结婚日，平素上人家去看女人，这是谁？那是小孩子，或是他的女人。平常进去看别家的女人，说长得很漂亮， 哪里好哪里好，你在那赞叹，吾给你说这是大毛病，小心。现在已经不在乎了，要是从前你要是说上三句，就给个耳光滚出去。这些话不是你应该说的，她漂亮关你什么事？这是邪念，邪念是古时候说的话。雪茹老人啊，讲啊，这个到人家家里去啊，这个如果不是结婚这个日子啊，到人家说人家家里女人漂亮啊，那这个是大毛病，这个要避免。今日之下，结婚礼堂里来宾赞叹几句，双方父母都在场。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如在那儿介绍说，这对新人在赤坎楼公园在那儿干什么？你叫那两人不知羞耻，老人家如何坐得住？老人不在乎吗？其实是你不在乎。这个一段啊，这个雪茹老人啊，就是讲啊，今日之下结婚礼堂啊，来宾赞叹几句啊，就是来宾啊赞叹几句话，双方父母都在场。啊，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啊，这个是现在人呐、犯了一些毛病。昨天5月30日星期日啊，这个是雪茹老人呐、讲啊，当时他在讲这个长理纪要啊，那个时候的日子。卓文君生日，只有卓文君不兴这一套，两个人偷偷的离开了父母。后来他们收场很好，这是当街扯皮条。京戏上的司马相如说话很庄严，却上花脸。他做了一篇《长门赋》，《长门赋》是扯皮条的一篇文章。要是五选文选，五都勾掉了。司马相如做了官，回去见他的父母摆架子，父母都不敢惹。卓文君还在那头一扭，不理这个。司马相如这小子真是不忠不孝，没有一点好。全世界就只有台北给他盖情人庙，这一条就是台湾的奇耻大辱。这要怎么个提倡礼教法？现在人只要到美国，虽不做官，没有得博士，也不认父母，父母不敢惹他，只得说软话。啊，那么这些话呢，也都是雪茹老人看到现在这种情况啊，有不合乎礼教了。都违背这个礼教，社会上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违背礼教的。那怎么去提倡礼教？特别讲到现在人啊，只要到了美国啊，那就瞧不起父母了啊，不认父母了，父母也不敢去惹他了啊。虽然呢、不做官，没得博士，也不敢惹他。父母啊，只得对儿女啊说软话了啊，这个现在的情况。此不邪念，在礼堂上当着人家的父母。

0: 面前开玩笑，叫人家怎么下台啊？这是指现在而言，就是人家结婚了 啊，有一些人讲了开玩笑啊，那、啊、特别有的人开得过头了。结婚之后离开礼堂，你说几句玩笑话没有关系啊，不能在礼堂内亵渎，不能在礼堂里面亵渎。男女都在场，你是在唱淫戏吗？啊，那这个是不可以啊，这个要避免。所以现在呢，台湾的确啊有一些流行这个啊，在大陆也有，这个是啊不合乎这个常理，一定啊要遵守常理。好，那么第四条，贺婚。在众宾前持不邪念啊，人家结婚我们去祝贺，在大众宾客面前呢、啊、讲话不要开玩笑。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五临伤不孝。这条是说我们莅临参加人家的丧事，我们现在讲参加告别式，不要在那个场合笑，说的是丧事，不论是上他家里去或上殡仪馆，只要灵柩所在之处就算临丧，到那里不要笑。这还不会吗？人家死了人无问你死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说的是普通话，不能说特别的，总是要表示人情，临伤不孝。这一条在现前特别要跟大家提醒了，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参加一些同修父母家属过世的告别式，同修大家见面在那个场合都笑容满面的，这是不合乎理。人家办丧事去参加到他家里他家有设灵堂或者到殡仪馆去上香都不能笑。这一点我们这个同修之间大家互相提醒。人家呢家里死人了我们去笑嘻嘻的。那好像意思说这个死得好死得好。这个不合乎人情不合乎常理。这一点我们要大家多多来提倡。特别现在的人都不懂。办丧事这个比较没有过去那种丧事的氛围了。在50年前我年轻那个时候这个一般家里土葬的还是很多所以家里有设灵堂。那家里设灵堂如果亲友去灵堂上香过世这个人的儿子媳妇都跪在灵前旁边那特别是儿媳妇都要哭的人家上香披麻戴孝的跪在那里哭

0: 哭啊，某某人来给你上香了啊。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氛围啊，我们去吊丧啊，我们不会笑了。那现在没有这个了啊，现在我们看不到啊，这个儿媳妇啊，在父母公婆过世啊，在灵前啊，在那边哭泣了。所以现在呢，有的连儿子媳妇啊，自己父母公婆过世了啊，看到这个亲友来吊丧啊，他还笑嘻嘻的，好像在办喜事一样，没那个氛围啊。那这个亲友去啊，去吊丧的人他也不懂啊，看到他儿子媳妇都在笑了啊，在见面的在灵堂那边也笑了啊，这个就很不合理啊。这一条啊，我们现在特别啊要提倡啊，你没有哭，那起码也要表示一个哀戚之容啊，就是严肃的啊，父母家属过世了，这个不是办喜事啊，这些人情啊，要。重视啊，这些常理啊，那否则啊这个办丧事啊，好像在办喜事一样啊，这个就不合乎常理了。好，那么第五条啊，临丧不孝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六。礼有宾不相歌，礼有宾，礼指咱们这个街上邻居，宾表示这一天花上啊，花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出殡，棺木没有出去在家里啊，棺木啊放在家里谓之殡。古时候一切都不变，粮食都得自己生产，都有唱歌。为什么？因为工作很辛苦，推磨揉面，这一天这一个人心绪很难了啊，很不好，所以就唱唱歌啊，做什么事情都有歌，插秧也有歌，揉面前也有一个梆子啊，这个梆啊就是用竹筒啊或者是木头啊挖空啊，那么可以发出声音的，随敲随唱，古人的歌都有用意啊，唱出来的歌啊都有他的意思在，他的心就在歌上啊，所以他的心情啊就用唱歌来表达，你要他不唱歌便胡思乱想啊，所以唱唱歌啊啊抒发他的情绪。胡思乱想是人的大毛病，那不唱歌就胡思乱想了。那胡思乱想啊，写儒老人讲是大毛病。你把无这句话记住，那个写儒老人叫我们把他这句话呢记住。这个胡思乱想啊，是我们人的大毛病。那哪一个人不胡思乱想？

但三藏经典也没念完，就算你都念完了，一言以蔽之，不胡思乱想，什么事也完了。什么人不胡思乱想，就空空如也，就成了功了，就醒了。那么这个雪庐老人讲啊，这个三藏经典啊，我们没有念完，就算都念完了，他就一句话啊，三藏经典讲什么啊？就是叫我们不要胡思乱想，只要不胡思乱想，就空空如也，就成功了，就行了啊。就是佛法讲啊，不打妄想了，就是学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不胡思乱想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学佛啊。这个不胡思乱想啊，学了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那么这个就是起初啊，我们佛经啊三藏讲的啊，那讲到啊不胡思乱想，那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啊，也不可能啊都不胡思乱想啊，这个是成佛了啊才能办得到不胡思乱想啊。这是雪庐老人啊这个给我们讲这个啊跟佛法有关系的。离有边不相割啊，那这个就是回到啊我们常理集要这一条了。我们这条街上，我们邻居家里有人过世了，那我们就不在这条巷子啊走着唱歌了。啊，人家家里死人了，那我们在唱歌，好像在跟他祝贺一样啊，那这个就失礼了。所以从前在街上走路，他可以唱歌，现在警察就禁止，从前不禁止，在乡间更是不免。啊，一面走一面唱歌，现在是比较看不到了啊。那只要我们邻里乡党家还没有出殡，我们在街上就不唱歌。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唱歌啊，现在虽然没有一面走一面唱歌，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会放那个音乐，特别放那流行音乐啊，那个也是在这一条里面，这个邻居啊，有人过世了，我们就不要放音乐了。那现在是没有一面走，在走着在街上唱歌。那但是啊，我也看过啊，有人过世了啊，摆着灵堂，那隔壁啊在放流行音乐，那声音都传到他们家里去了，那就属于这一条的了。那么这样的风气，你想想是厚还是薄？啊，就是雪庐老人呐、啊、给我们讲这样的风气啊，就是说邻居有人过世了，我们都不唱歌了，啊，也不放那些轻音乐啊。那这个风气啊，我们去想想看，这是厚还是薄？厚是厚道，啊，薄就是刻薄。那邻居有丧事啊，就好像我们家也有丧事啊，所以我们也哀伤啊，也没有心情啊唱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表现这个同情哀伤啊，那这个就是人情就厚道。那如果呢，我们就好像你家死人是你家的事，他这里还蛮高兴的，那就这个就刻薄了啊，这人心就不厚了，薄了啊。所以这样的风气啊，你有病不相歌啊，就不再唱歌了啊。我们也表示哀戚，虽然啊不是我们家里，但是是邻居啊。那么这些邻居，你想想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一家

0: 孔子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你们大家想想，这个民族团结是不团结？你们大家看看，光撒传单没意思，没用处。所以雪露老人讲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是一家还是不一家？孔子也讲过了，在《论语》讲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都是兄弟啊。那么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这个民族团结还是不团结？所以把这个传统文化提倡起来啊，不必再去喊一个团结了，本来就一家人嘛。那还有什么团结不团结？一家人嘛。那不是啊。撒一些传单啊，劝大家团结啊，那这个没有意思，没用处，还是要提倡啊，我们祖宗啊，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特别啊，常理纪要，我们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须庆调第七，犯礼于商家，久不择言。你在商家帮忙，你家住得远，不能回家吃饭。当然你在商家帮忙，就在那里吃饭。内地办丧事，出殡这一天，众人等着送殡，宾客也多等着吊丧完后就起灵，不吃饭是不行的。你是客，人家恭敬你，丧主会递酒，丧主不饮酒，而是给客人喝酒，咱在那喝酒要烈烈呵呵，意思意思就可以了，不能红着脸，则当红讲啊，红着脸啊，酒喝很多，喝到脸红了啊，这个就不适合了啊，在这种场合啊，这个人家办丧事啊，那酒不能喝到很多，喝到脸红啊，喝到脸红，红着脸，丧主出来啊。看这个人没品性，不懂礼啊，这个办丧事啊，跟办喜事不一样啊，不能喝酒喝到脸红。不但是喝酒喝到脸红不行，在丧主家虽然可以吃饭，但是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连吃饱都不肯吃饱。不忍而咽不下去，这讲的是真诚啊，就是人家办丧事啊，我们也伤心了 啊也没有心情啊，这个吃饭啊吃到很饱啊，这个也是表达一个哀伤之情啊，所以连吃饭都不肯吃饱啊，那何况喝酒啊。喝到脸红，这个是不合乎礼节啊，所以要懂这个礼啊，所以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八，配会葬灰张泽，礼中及血气不佩戴他往。这条是现在的话，你要是配着会葬徽章去了，送葬徽章种种不一，如白布或花等等都有符号，在灵前佩戴表示有哀悼之心，要是行礼完了就把所戴徽章摘下来，不可忘了带到别地方去，上谁家去谁都不高兴，人家又没死人，咱家有丧事，邻居靠近两家多拿一块红布用钉子钉上，为什么大家讲不上来，怕鬼魂走错了门。中国是礼义之邦，在地球上5000年了，是不会亡族的，以后可不敢说，孔家店要是永远打倒，中国五伦还存在着，也是不会亡族。那么这一条啊，这个雪儒老人啊讲啊，这个是礼啊，这个参加这个丧礼啊，你去参加人家告别式，那有的会花一个会葬的徽章啊，这个佩戴在我们这个身上啊，就别在这个胸前啊，这个是比较讲究的啊，但现在也没有啊，也比较少了啊，但是比较隆重的还是有啊。如果我们去参加这个人家告别式葬礼啊，这个徽章啊，那个礼行完了之后啊，要记得摘下来，不要忘记了，忘记了，走到别人家里去，那这个人家看了就很不高兴，他家也没死人，你把那个人家丧事那个徽章带着到他家来，那这个是对人家是很失礼，所以过去，我们这个。一家有办丧事，左右邻居啊都要给人家贴上红纸啊，这个啊自己家里贴上白纸啊，这个是辨别啊是哪一家丧事啊，不是隔壁他们家啊，不是邻居，那不要让人产生误会啊。所以雪儒老人讲啊，中国礼义之邦啊，地球上已经存在5000年啊，是不会亡族啊，以后也不敢讲啊。这个孔家店要是永远打倒，如果五伦还存在，也不会亡族啊。因此，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很着急，就是怕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亡了，中国传统文化亡了，我们这个族就亡了。所以这个现在啊，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啊，大家同共华心。好，那么虚庆调一共8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那么下一次啊，就是最后啊，害称呼类。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最后一个单元害称呼类，课上到此算完了啊。那么写如老人讲啊，讲到这个称呼类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就上完了啊。下面讲啊，后头称呼类你们诸位自己看，吾也得多说一句话。怎么呢？称呼也有一些规矩。什么规矩呢？现在咱们同学们朋友之中就有尊卑上下，大家听明白。现在是跟着洋人学的，洋人怎么样呢？是有名就完了，没有字。中国是文化之邦，有名有字有别号。吾给诸位说，名字谁叫的呢？名字还不止一个名，还有乳名。这个台湾也有乳名，一下生还没有叫什么名，就叫小狗子，不是大的上户口簿，还是小狗子、小毛子，这叫乳名。乳名是他父母长辈叫的，外人够不上叫。叫乳名以后能走路上户口，这得取家名。从前叫学名，虽然不上学也取个学名，就是大名。大名就是学名，学名比乳名好听。吾给你说，朋友不能叫人的学名，他的父母在他长大了以后不叫小狗子小毛子，就叫他那个学名，学习的学。老师也叫他的学名。你念的四书你看看，孔子叫子路是游也，叫颜子是回也，论语书上另外有叫颜渊记录，那是怎么样？那都是旁人记载的，并不是孔子说的。同学们只许称字，字是如何来的呢？大概都是20岁一家免家惯了，朋友送上个字，有名有字。自己要是有点技能，写得好或是画得好啊，文章写得好或是画画画得好，或是还有其他学问啊，其他的艺术比较好的等等这些东西啊，自己又起一些别号啊，像我们现在呢那些演艺人员啊也有起一些艺名啊。所以一个人有若干种名字，这个大家要知道。你对朋友可以称呼他的字，对于朋友家的长辈号字都不能叫，这一叫你成了老前辈，跟他父母成了朋友，你的朋友就成了你的侄子了。这个吾见了很多，吾也不便什么事情都管，就有一些人嫌吾太呆板，老早就要打倒礼教了，你怎么还弄这一套，不合时代了。不合时代不错，吾也知道不合时代，但是你在外头若碰了钉子，那可合乎时代。吾学这一套，在外头不碰钉子就是了。那么以上啊，写如老人啊，在这个最后啊，这个也讲了这一段话啊，那么这个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学这个礼就是避免碰钉子对人也是一个恭敬一个尊重。最后总名最后总名常理举要，常理这两个字，理有常理，有非常理，种种的不同。

0: 常理就平常的理，那归常理就是那不是平常啊的理啊，有这些不同，这些理在日用平常所必须要的，这是常理啊，人人必须有的，而且加个举要，也不是讲详细啊，讲详细的都在取理上，取理一处还不行，还得参考以理。咱这个举要呢，就是人人皆知，这不是说今日之下，说民国以前乡间放牛的、放羊的、没念过书的，他也懂得，这可算是举要。咱们谈的这个话，他们也懂，为什么呢？自小时候都学过，日久天长都见过。把话说完了，别以为把这个听完了，自己就算是懂理了，那是一句太荒唐的话啊。那么这个雪路老人啊，最后啊，那么交代啊，这个他把这个话讲完了啊，那么我们也啊，不要以为啊，把这个听完了啊，自己就算懂得这个理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太荒唐了。是在讲啊，听完啊要去学啊，啊常常反复啊去学习去落实啊，这个慢慢啊才会懂这个理啊。好，那么这个常理举要啊讲记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这个称呼类啊，这个有字幕啊，大家可以看。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啊，62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第四行经文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子所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下面这个是咒语啊，大家看这个咒语啊，有注音：南无波陀区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离布毕萨堕延那摩。啊，那么这个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祈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施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我们上面呢、啊，佛给我们讲了观世音菩萨四十只手，代表我们现前、啊、在这个世间上、啊、所要求的、啊、这些愿望、啊、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困难。讲完之后、啊、佛给我们讲，实际上、啊、我们可以求观世音菩萨的这些方法有千条，一千条、啊、就是千手千眼、啊、那么每一只手每一只眼、啊、都代表所求的一桩事情、啊、其实呢一桩事情里面呢、啊、它也包含了、啊、非常之多、啊、它是一桩事情里面的一个代表。那么这里讲四十只手只是粗略少说啊，就是简单的说的四十只手。那么详细说呢，有一千条啊。那么佛说完了这个四十只手眼所求的这些事项之后啊，接着呢又为我们说呢。在当时这个法会啊，日光菩萨他也发愿

啊，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绿光菩萨呢，在为这个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啊，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他在受了一个大神咒，啊，来永护这个受持大悲心咒的人，啊，那么这个咒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必萨埵耶那摩。那么这是印度啊音译。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呢、啊，也很明显，就是念三宝啊，念三宝啊。啊，这个第一个是佛啊，也就是我们讲一般皈依三宝啊，第二法宝，第三的僧宝啊。那么这个是啊，等于是三宝的咒啊。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啊，诵这个咒呢，也能帮助我们消灭了一切的罪业，啊，亦能辟魔即除天灾，啊，辟魔呢，就是能够啊避免一些磨难，啊，特别现代啊，这个磨难啊特别多，啊，以及呢。解除天灾啊，这个天灾人祸啊，这个又是讲到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情况了啊。现在整个地球上啊，可以说气候不正常啊。那么有的地方闹旱灾，有的地方闹水灾啊，那包括地震、火山爆发、风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天然灾害，啊，再加上人为的灾害，啊，战争，啊，还有现在呢，商人啊，商业道德啊都没有，啊，这个食品里面呢、啊、加了一些化学的东西，有毒的东西，商人啊为了谋取暴利，啊，那不管人的身体健康。这些呢，都是人祸啊，人惹出来的祸啊。那么这个主要呢，还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缘故啊。大家呢，只是想赚钱，得到利益啊，得到名利，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啊。那么造的这个业呢，啊，会有恶报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经文这个没有讲得很详细啊，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经的义理呀、啊，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啊，这样啊，你才能真正啊理解佛讲的真实义。啊，比如说诵此咒灭一切罪，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诵这个咒才会灭一切罪呢？啊，不要说诵一遍了，啊，就能灭罪，啊，可能诵个100遍、1000遍、10000遍，啊，甚至10万遍、100万遍，那一个罪也灭不了。啊，那么有人。的确啊，也有这样去尝试过，似乎啊，他这个修啊，跟佛经上讲的，好像我讲的这个不灵啊，没效果啊，啊，于是乎对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果报啊，就起了怀疑了，啊，到底佛讲的是不是真的？那我就照这个咒去念啊，为什么？不要说一切罪。

对了，就一个罪都没灭掉啊，难免呐、就升起怀疑了。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在活菩萨啊，这个问题还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对于经典讲的义理啊，没有真正的理解啊，没有深入的理解啊，因此啊。照这个形式去修去念啊，那得不到啊经上讲的那个效果。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啊。你不解经义啊，甚至呢错解经义啊，把这个经的意思错解了啊，不了解经的意思，照这个形式去做，那当然得不到那个效果。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经教啊，目的就是断疑生信，这样才要学习经教啊，才要听经闻法嘛，不然就不用听了。啊，我们照这样来修来念就好了啊。那么真懂了。啊、有的根气比较利的呢，他念这个经，佛一根性大利的人、他一闻千悟、佛讲一句，他就可以一闻千悟、听一句话、他就悟出很多道理了、那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听经也就无所谓，反正他都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怎么做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必定要学习经教啊。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要怎么灭呢？这个灭一切罪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忏悔了、你要灭罪，那你不忏悔怎么灭呢？那罪怎么灭得掉呢？那我们要懂得要怎么忏悔啊，这个忏有四忏，有理忏啊，了凡四训啊里面讲的改过之法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这个境界层次效果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对于忏悔这个理论方法不明白啊，它的境界不了解，那你怎么灭罪呢？这个到底罪有没有灭呢？说真话呢，我们自己都搞不懂啊，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啊。因此诵这个咒要灭一切罪啊，是不是可以灭一切罪呢？那当然可以啊。啊，实在讲啊，不管你诵哪一部经，哪一个咒，都能灭一切罪。啊，那么你要选择哪一部经，要选择哪一个咒，那看个人的缘分啊，看你喜欢哪一个咒。那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啊，很多人就喜欢大悲咒啊，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念大悲咒。那么古大德呢，他也编了一个大悲忏，根据经典里面的这些道理方法呢，那么编了一个忏本。但是现代人呢、看这个忏本啊，照那个忏本去念呢、还是没有明显效果。那古人可以，为什么说古人可以呢？古人他有读圣贤书，他有受过圣贤活菩萨这个教育，他明白这个道理，他看到这些仪规呢，他知道要怎么用心，用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来忏悔，来修这个法，他知道。那现在人呢，没学过呢，拿了这个来忏呢，光跟着那个照念，他也不懂得啊那个里面的道理啊，所以呢念一念啊，结结缘啊，种种善根啊，这个功德利益是肯定有啊，但是现前呢还是灭不了罪啊。为什么现前灭不了罪呢？因为你的心态没改过来啊，你的心没有转变过来，你现前要得到效果，你现在心就要改变过来，那现在就得到效果。那么这个

我们要去看这个《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啊，这印光祖师啊一生啊极力提倡的一本书啊，包括呢《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那你才知道呢，你灭要灭什么罪啊？啊，罪由心生啊，罪是从心里生的。那么我们的心理的思想、言语行为有偏差错误，我们不知道，那你怎么去灭罪呢？你没有调整过来嘛？啊，你这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呢，照你原来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一直延续下去，那这个罪呢，当然灭不掉嘛。啊，如果你这个心调整过来啊，根据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包括现在老和尚讲的《弟子规》，那你调整过来念这个咒，那一定得佛力加持，那马上就有效果啊。所以这个灭一切罪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啊，你念了这个咒，啊，你该造什么罪业还继续造，那怎么灭得掉呢？啊，所以你不能再造一切恶业了。那么念这个咒，过去造的恶业，那念这个咒啊，那现在呢，菩萨可以帮忙啊，帮我们消这个罪业。啊，如果我们继续造呢，那继续累积罪业啊，一面消一面造啊，那消的还没有造的多啊，当然啊，你现前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还是会呢，遭遇到这些天灾人祸啊，就像现在这样啊，所以这里讲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那么实际上讲啊，当我们在念咒礼佛这个时候啊，也是在修忏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诵咒啊，是口在诵，口业啊，口业清净。那么你礼佛呢？你身体在拜佛，你这个身业清净啊。那么这个身口啊，它主要目的还是要达到意业清净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嘴巴诵咒或者念佛或者念经，这个我们做到了啊。那身上礼佛，我们也。在拜了，身口的善业有了，他的心里呢，那个贪嗔痴慢还是很强啊。这个三密啊不相应，三密差一密啊，所以密宗讲的这个经是属于密教部的啊。密宗讲三密相应，身口意。哎，那我们现在呢，有身密啦，有口密啦，但是那个意啊乱七八糟的，那个意密啊不相应。但那主要啊，意密是主要的，它是主导的。那么反过来讲，你意密，这一密相应了，那身密、口密它会跟着相应，因为意是主导的嘛。啊，好像我们人的思想啊，是主导我们人的行为嘛。啊，那你正确的思想，它就主导我们的身口造作。的行为是正确的嘛？啊，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偏差错误的，那主导我们身口去造的，那就是错误的嘛。错误就造恶业啦。啊，这个我们必定要了解啊。啊，所以这样啊，我们这个密宗讲啊，身口意三密。啊，那么这个才有感应啊！你看啊，那个一静一功一照神机，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线啊。他身也在跟着人家放生，也习字，也做好事啊，那也去劝人家为善哦。他跟那个同学啊结个文昌事，哎呀，劝人家为善啊。他学问又很好，文章又好，书读得多，但是呢，去考试的。考了七科都考不中，啊，考不中了，那没有功名啊！
那么这个办了一个私塾，教几个学生，那个收入啊就很微薄啊，生了九个儿女呢，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妻子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啊，穷困潦倒啊，很惨啊，那他心很不平啊，我这跟人家这个参加这个文昌社做这么多好事啊，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啊，还惨遭天的这么严重的处罚，所以他每一年啊腊月就是除夕那一天啊，都要在灶神那边呢、啊、烧那个书文呢、啊，请这个灶神啊向上帝转达，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不但没有得到好报，还遭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哦，他心里很不平衡，怨天尤人。那么烧了三年了、啊，也都没回应啊。那么终于啊，他在47岁那一年呢、啊，那一天除夕啊，有感应了啊，灶神呢、啊、化身来给他指点啊。那么灶神呢、啊、就指出他的错误啊，他说你的意恶太重，你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贪嗔痴慢那些妄想杂念一大堆，你那个意啊不清净。啊，你表面跟着人家在做，那你心里根本就不是真心啊，想要做好事啊，只是要图一个虚名，做好事呢希望得到一个名声，得到名利啊，你不是真正发善心，发自于内心的啊。灶神给他指点出来，那总算呢、啊、他也很有善根啊，经过灶神的指点呢、啊、他恍然大悟了啊，忏悔前愆呐、啊，前面这个过失啊，彻底啊，把这个心态啊改过来。那么刚开始要改也是很难啊，要调这个心呢、啊、很难、啊。但是呢，他求观音菩萨加持，每一天念观音菩萨圣号100声啊，那么发愿啊，如果呢他这个不改过来了，永堕地狱啊，发了很恳切的愿。那么花了这个恳切的愿呢、啊，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天早上念100声，100声圣号，那终于啊，他这个心态转过来啊，那终于有了感应了。这样努力啊，修善修3年啊，他失踪的儿子也找回来了啊，这个太太啊，眼睛瞎了也复明了。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们诵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除这些天灾啊。要知道呢，啊，要怎么诵啊，才有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看这个经典呢、啊，照这样去念啊，就念了一段时间呢，得不到这个效果，又对佛讲的话又怀疑了啊。这个要知道。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未来之事所受生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许果报。未来就是来生来世。那么这一生呢、啊，你灭罪了，消灾了啊，那么积德修福了，那来生呢、啊，这一生先感受到花报，来生的果报那就更好了啊，你将来啊往生的一个环境，再去换一个身体啊，那比现在更好啊，就是一一相貌端正啊，让人家看的都很欢喜啊。那么相貌好啊是福报啊，福报啊，这是日光菩萨啊，那么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呢 啊又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来拥护啊，这个行人。我们再看下面啊，月光菩萨啊，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我们看这个咒文，身低地图书炸，阿若密地乌都炸，身其炸波拉地，耶弥若乍
乌

都诈，居罗地诈奇魔诈娑婆诃。这个咒啊，是夜光菩萨为啊这个修大悲心咒的修行人啊，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啊，来拥护

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永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那么月光菩萨呢，也说了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呢，诵五遍啊，诵五遍啊。这个跟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一天诵五遍啊，这个遍数是一样。那么这个咒啊，它主要呢，它能够治病啊，治病，还有排除一些业障啊。那么业障啊，也会让我们生病啊。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有冤业病，有业障病。那么这个咒呢，所有的病痛啊，一切恶病痛都可以排除啊，都可以除掉啊这些恶病痛啊。这个恶病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绝症啊，癌症啊，什么红斑狼疮啦，啊，这个洗肾的啦啊，这些，这个叫恶病。恶就是这个病很凶恶啊，得了这个病啊，那就没命了啊。所以这个病啊，有一般的病，有恶病，有重病啊，有意外的叫横病啊，横病就是传染病啊，我们传统的话讲叫瘟疫。瘟疫现在的话叫传染病。那么这些病痛啊，念这个咒啊，都可以排除。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我们要修善，做好事。那么月光菩萨呢，也会加持。你念这个咒，月光菩萨会加持。那么这个咒呢，是四十恒河沙啊，四十个恒河沙诸佛所说的。哇，那这个诸佛呢，四十个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呢所说的咒啊，可见的这个咒呢，它的殊胜啊，有这么多佛啊说这个咒啊。月光菩萨呢说，我今亦说，说我现在呢也是跟着这个四十个恒河沙的诸佛来说这个咒啊，来为诸行人啊做永护。那么成就一切善法啊，那么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世间，说实在话呢啊，我们基本上啊，人生的三苦八苦啊，都足够我们身心恐怖不安了。那么我们要远离恐怖，最起码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远离啊，但是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像心经讲的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个啊，才真正啊远离一切恐怖颠倒妄想。好，我们再翻开经文六十四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与阎浮提，莫令断绝。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者，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忏者。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自知不忏者，必无是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受持这个陀罗尼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它的功德利益。那么这里经文最重要的就是
身心清净。

啊，这四个字啊是关键啊，要用什么心来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要身心清净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就是身心清净。菩提心是菩提，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那菩提心呢，就是觉悟的心。那什么叫觉悟的心呢？什么叫不觉悟呢？啊，那我们凡夫为什么是凡夫呢？不觉悟嘛。那怎么样是就不觉悟呢？啊，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不明了，迷惑颠倒。啊，那么迷惑颠倒呢，他也不想学习。啊，不想学习。啊，我们一般讲不好学，这个就是还不觉悟。他不愿意学习。啊，比如说人生都这么苦了，那他也没有想到要怎么去解脱这些痛苦。他没想到这个问题。啊，那生死的问题呢，他是更不会去想到了。啊，只想到眼前的，啊，这个就不觉悟了，迷惑。啊，所以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个世间苦，那就是他善根啊发现的时候。啊，如果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世间苦啊，想要解脱这个苦，那这个人就还没觉悟，还没觉悟就还没发菩提心呢，他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那真想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已经开始觉悟了，开始了。那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表示他还没有开始觉悟，啊，他还在迷惑当中。那么我们听经闻法呢，主要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啊，启发我们觉悟的。啊，所以汝当身心清净啊，啊，受持此陀罗尼。啊，关键呢，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身心呢，就是深信。啊，对佛讲这个道理、方法，啊，深信不疑，这个信心呢，要深入。啊，如果不深，那这个力量不够。啊，好像那个树根啊，你要扎得深，深信。啊，那么深信，它才能达到真诚清净。那么现在世间上灾难很多，问题很多，能不能解决？佛在经上讲的，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生死的问题都能处理，那些灾难那跟生死这个大问题比起来，那是小事啊。所以昨天那个啊，长庚佛学社啊，啊那个同修啊，打电话来啊，现在那个六千啊，啊这个出问题，频频出问题啦，啊，他透过长庚佛学社的同修啊来找我，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佛经上讲的办法呢，那真有效。问题你们老板相信不相信呢？我说那你老板他有没有信心呢？关键在老板啊。啊，那你老板如果有信心、有诚意、真诚恭敬，啊，佛法在恭敬中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那什么难题呀、啊，都可以化解。啊，问题呢？他信不信啊？他有没有那个诚意呀、啊？啊，如果怀疑，他不相信，啊，下面的人为他们做，我说也有帮助了，但是帮助效果不大。为什么效果不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啊，如果你这个你这个公司的老板，你是最高的领导，你带头在做，那下面那些员工大家都会跟嘛。因为他一定会影响下面的嘛，那你下面的干部去做呢？那只是一小部分，你不会影响到全体员工嘛，全体的公司嘛。他古时候呢，这个国家有灾难，那谁带头来消灾呢？皇帝呀、啊，啊，那皇帝他都去忏悔消灾了，那下面的文武百官、全体的人民当然就跟上，所以他很快那个灾难就消掉。因为什么呢？影响力大嘛，影响的层面广嘛，影响的时间长远嘛，当然那效果好嘛。啊，我说你请我去做法会啊，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效果多少就看你们的诚意多少，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身心？有没有生信心？这个跟你这个效果啊成正比嘛，啊，如果不相信有怀疑，那跟活菩萨就不能有感应了。啊，所以我跟他们讲啊，我不是去要赚你的红包的，跟你讲真话嘛，因为你有心来找我们，我也真想，因为活菩萨大慈大悲嘛，啊，我们学佛当然也要帮助众生。众生有困难、有问题，我们要帮助他解决嘛，这是我们佛弟子啊本分的事情嘛。但是呢，要真正能解决，我要告诉你真话嘛。我没有跟你讲真话，到时候没效果，你又再毁谤佛法了，那你罪业就更重。啊，必须，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要先跟他交流交流，跟你们老板交流交流。啊，先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说明啊。那，你有了信心来做啊，那效果才好啊，你才会尽心尽力啊，来求佛力加持。那么这些问题呀、啊，我是没有常常看报纸，偶尔看啊，有人去买我就看啊，有时候偶尔我经过 Seven 啊，去买了一份看，我不是天天看。啊，那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大概呢，好像这一两年来啊，那个常常发生问题，而且造成了公共危险。那以前王永庆先生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么多问题啊，可能他福报比较大，压得住。现在往生了，下面这些接班人的福报没他那么大，压不住，所以他问题就一直出现。那我看这个昨天呢、啊，看到这个《自由时报》说这个2天呐、啊，停工2天呢、啊，就损失3800亿啊。那《中国时报》是报200亿啊，那我们就以200亿来算哦，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嘛，哦。啊，但是2天的时间啊，如果这个事情一直拖下去。可能就把公司给财政啊拖垮了啊，所以他们现在着急啊，所以本来我是说我等我香港回来，他等不及了啊，香港回来啊，再去做啊，但是可能这个后天呐、啊，就是我们一个空档啊，要先跟他们谈一谈啊。那么，我想他们公司的人也不会做善信念。我说我也不会做什么法了，我只会做善信念啊。那我看他们也不会念了啊，除非那个长庚佛学社那些居士啊，他们会念啊。他这个六亲那些员工，我看是不会念了啊。所以我们去跟他做，还要包个游览车，请居士去跟他助念啊。这个也是助念的一种啊。一部游览车40个，2部80个。啊，他那个小礼堂啊，听说可以容纳100个，

可以一部车到两部车，加上他们内部的大概100个人。那么关键呢，看他们诚意的态度啊。如果你真诚恭敬啊，身心清净，没有不敢念的啊，那些问题啊都能处理。那么这些工厂常常出问题啊，阳间的人他只知道人为的因素啊，但是阳间的问题啊，人为的因素是我们阳上这一方面的啊，另外还有阴间那一方面的，阴阳啊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阳间这一方面，人为的因素我们知道，但人为的因素有一些可以理解，有一些都不能理解，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发生的，那人呢控制不了。那这些事情啊，我们旁观者清啊，那知道呢，那是那一部分啊，属于阴间部分啊，在干扰啊，干扰它影响到阳间的人，阳间人的操作啊，所以有一些状况啊，它是莫名其妙的，那不应该发生的那发生了，那而且频频发生。那么这些在经典上都佛陀讲过啊，阳间还没有乱之前，阴间的鬼神他先乱，阴间鬼神乱了，再影响到阳间的人的乱啊，所以呢，阳间人乱是在阴间鬼神之后啊，所以在《人亡护国经》啊，佛给我们讲啊，你要护持这个国家呢。这个先安抚阴间的鬼神，再安抚阳间的人啊，这样两方面呢、啊、都要安抚啊，这个国家呢社会才会安定下来。但现代人呢、啊、他相信科学，不相信这些活菩萨的啊，他只承认阳上他看得到这一部分，他看不到那一部分他认为没有。那么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在佛经上讲叫偏见，偏就偏在一边了啊，偏在一边啊，好像我们手掌啊，那这一面啊我们看到了啊，那这一面没看到，但是你没看到说那没有，没有手背，只有手心，那这跟这个道理一样，那阴阳就像两面一样嘛啊，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面，这一面没看到啊，这边没看到他有没有？他有啊，只是你没看到啊。那反过来你就看到了嘛。啊，所以世间事就是这样。啊，那么佛讲的法界很多啊，每一个法界都是他有不同的法界，就有一些你还没有得禅定，还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有障碍。啊，这个法界看不到那个法界，那个法界看不到这个法界。啊，但是呢，它存在不存在？它存在。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啊，说没有了，那这是很武断的啊一个看法啊，不正确的啊，我给我们讲不正确的。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要去否定它。啊，那么否定呢就落为啊偏见邪见。啊，所以孔老夫子人家问他呢，人死了去哪里啊？那我们听听夫子他怎么回答啊？夫子是代表人道，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啊。他回答呢，未知生焉知死，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当然死了之后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跟说没有，那意思一样不一样啊？不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保留空间嘛，只是我现在不知道嘛，或许将来有一天我知道，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嘛，那我没有跟你说有或者说没有嘛，因为我不知道嘛。所以孔老夫子讲，知之归知之，不知归不知嘛，是真知嘛。啊，你不能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哈、哦、啊，不知道那个硬说自己知道，那其实自己

不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知道，那是假的。啊，所以夫子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现，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我现在不知道，或许将来有一天啊，我明白了。目前持一个保留态度就好啊，不要去否定。啊，但是有很多人呢、啊，他就说没有，他没看到就是没有啊。那、啊、可能过几年他自己看到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想到啊，以前啊我讲的错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我们学佛了，皈依三宝，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么佛现在虽然不在，他留下经典。那么经典佛给我们讲的呢，我们就要以它作为依据、依靠。啊，我们现在没有正果，我们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但是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你要依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菩萨他讲的，我们皈依了，啊，知道佛讲的这是事实真相，只是现在我还没有证实，还没有见到，啊，但是我相信啊，佛讲的这一切，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啊，那你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啊的三宝弟子。啊，不然你说皈依佛啦，那佛讲的你就又不依靠他，那你何必皈依呢？那依靠你自己就好啦，也不需要依靠三宝啦。啊，所以在2009年啊，这个山东大学有几个教授要去庆云金山寺求皈依，我就跟他们分析嘛。啊，我说你要皈依形式的还是实质的？那时候问了什么叫形式，什么叫实质，我就给他分析说，形式的我们在佛前念念皈依的誓词啊，啊，难道举行个仪式啊，那皈依证就发给你了，这是形式，你对于皈依的意义啊你并不了解，那这个叫形式。 那又问什么叫实质啊，我说实质就是要依佛的啊，归嘛，归是回归嘛，依是依靠嘛。啊，以前是归依外道，啊，现在归依三宝嘛，归就回归，依是依靠嘛。啊，他们还是不明了啊，所以我说归三宝了，我不要给你们讲太深道理，讲很浅的。啊，我说你们在学校啊，以前学是不是学唯物论啊？啊，都是啊，是啊，我们大陆都学唯物论。我说，那你现在皈依了，佛教我们是唯识论，你要依哪一个？啊，我说你现在皈依了，你要放下唯物论，要依唯识论，你接不接受啊？我这么一问呢，他说要回去考虑考虑。我说你考虑好了才皈依。我说这个就是皈依啊，那没有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糊里糊涂皈依，你根本就既没有皈也没有依嘛。啊，你是皈依马克思嘛？不皈释迦牟尼佛嘛？跟他讲白一点，让他才听清楚。啊，后来我又跟他们讲了啊，那个你们皈依啦，科学家讲的话跟佛讲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依谁的？啊，我在大陆上啊问很多居士，欸，他们都异口同音，都依佛的。我说这样就答对了啊，这样我就可以给你皈依了。我说你要依科学家，那你何必皈依佛呢？啊，你就不需要皈依了嘛，你皈依这个就变没有意义了嘛。啊，变成一个形式的，那没有实质意义嘛。啊，所以我讲的很浅。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很浅的还是很多人呢糊里糊涂皈依的，那很浅的皈依啊道理啊他都没搞懂，你说他怎么可能得到皈依三宝的功德利益呢？那不可能得到。那么此地讲的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啊，那这是佛交代的话啊，
那我们用什么

心来受持这个陀罗尼呢，要身心清净啊。我们一般讲嘛，清净心。那怎么叫清净心呢？啊，我们这样练一练，我们心就清净了嘛，还是不清净啊。那么我建议啊，大家练啊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文讲的明白详细，你念久了念多了，慢慢你就知道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经啊一直对照我们的心性啊，念熟了，慢慢你能够转过来啊，你慢慢啊心就恢复到清净啊。那么最重要的，诵了这个经啊，还要在生活当中啊起观照啊，去修正我们的思想言行，那这样啊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真实功德利益。如果不懂得在生活上去提起观照，去修改我们错误的毛病习气，那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效果啊。那么我们的错误的烦恼习气调整过来了，那效果立竿见影，马上有效果啊。那么还没有效果呢，表示我们还没有调整过来，或者调得不够啊，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啊，还要继续修啊。所以我们修行啊是在生活当中修啊，待人处事皆物起心动念啊，言理照做啊，这个当中在修的啊，不是离开生活啊，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呢，也没得修啊。那么用这个心来受持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广宣流布与圆菩提莫念断绝。广宣这个是去宣扬，流布啊，就我们现在讲流通经典。啊，与圆菩提啊，特别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莫令断绝啊，就是不要让它断绝了啊。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啊，因为这个陀罗尼咒啊，能够给众生得到最大最殊胜的利益啊。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一般讲三界六道。那么众生在三界六道的众生是苦啊，三苦八苦啊，无量苦啊，一切患苦迎生者，你说在三界六道哪一个众生他没苦啊？不要说地狱众生苦，天人他也苦啊。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生理的苦、心理的苦，啊，一展开啊，无量苦，逼迫我们身心，啊，苦它是一种逼迫的意思，啊，好像我们肚子痛的时候啊，那个是种苦啊，那种逼迫感，让你受不了，那个叫苦，啊，那菩萨呢，帮助我们解除这些痛苦的。所以一切患苦迎生，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差者啊，不管你什么苦，心里的苦、生理的苦啊，种种的苦，用这个陀罗尼来对治了，没有一样苦不能治疗的啊。这个菜就是能够把它治好。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干枯树就那个树啊，干枯掉了，用这个大悲咒水去给它洒一洒啊，它还能够再生长啊。那么这个干枯树是植物，枯掉死掉的植物呢，用这个大悲咒它还能够再生，
啊，还能够在生枝科花果。那植物都能有这个效果，那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菜者，必无是处。那何况这个那个植物啊，那个反应啊，都比我们人迟钝，它枯掉死掉了都能够再生活起来，那何况我们有情有事这些有情众生身体有病啊，用这个大悲咒治不好的，必无是处，就绝对没有那个道理。佛给我们讲的就是一定治得好啊。那么要治得好呢，必定要跟佛菩萨配合啊，你要知道忏悔改过，那这样啊，他的病就治好了啊。不懂得忏悔改过呢，念咒也是有帮助的啊，帮助我们消业障，但是呢，没有办法像经上讲的效果这么快啊，这么大。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啊！这是佛呢，在给阿难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说此陀罗尼威神之力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讲了两个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就是赞叹了、啊，赞叹不尽的。那么我们业障深重啊，就是达不到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如果有长眼心、有恒心啊，来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念久了、啊，也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观音菩萨加持呢，我们初步见到的效果就是慢慢哎，我们觉悟了啊。那么我们开始觉悟了，发现自己的错误了，那个就是有感应了，业障已经有初步的消除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 啊，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就叫开悟。什么叫修行呢？把那个毛病改过来就叫修行啊。那讲的呢很具体、很浅显啊，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开悟啊，什么叫消业障。那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那你怎么消业障呢？业障啊，不断的消不掉啊，还越来越增长啊。所以我们初步的消业障就哎啊，发现我哪里错了，哎，这个时候呢，业障消了啊。业障没有消呢，自己犯再大的错误呢，自己就感觉没有啊，我都对啊，我都很好啊。那很好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苦啊？那不是很奇怪吗？你不很好吗？那为什么那么痛苦呢？啊，那么痛苦就表示不好啊，那怎么会好呢？但他还说很好，我做得很对啊。那这个就是还没觉悟了啊。啊，那觉悟的人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一定像余敬义啊，他虽然啊自己造了错误啊，他心里很不平，但是呢他心里还有善根啊，他还有一点悟性，觉得好像自己哪里做错了什么啊，但是自己不是很清楚啊。后来遇到造成指点了、啊、他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个陀罗尼啊，我们不断的念啊，虽然我们现在呢还达不到那个效果，但是你一直念一直念啊，观音菩萨也冥冥当中加持，让我们啊业障消除，慢慢的觉悟，慢慢觉悟啊。但是要持之以恒啊，所以它的效果呢还是不可思议的。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一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
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啊，那么、啊、这段经文、啊、可以说是本经的流通分了、啊。啊，那么前面呢？啊，这段经文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 啊， 啊。佛劝勉呐、啊，广宣流布啊，流通啊，经文啊都分三分啊。一开头是序分啊，那么当中这个主要的部分叫正中分。那么这个正中分主要的经讲完了，那后面呢、啊、这一段就是流通分啊。佛劝勉大家呢要受持啊，要去流通啊，自利利他。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呢，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呢？啊，我们这一生啊，能够遇到这部经，啊，听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听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这个都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诸佛那里啊，已经广种善根了。这个无量寿经啊，佛会给我们讲，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诸善根了，不是一生一世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一生能够学佛，所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啊，这个机会很少。啊，机会很少，啊，大部分啊在三恶道的时间多。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那这个机会就更少。啊，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有几个人他接触到佛教，学了佛了，信佛了？啊，不要说正信了，迷信的都没有。那么我们迷信包括正信包括深信包括深信全部加起来呢，可能大概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的人。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常常喜欢分析这个全世界呢各宗教的信徒啊最多的啊，这个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两个合起来最多啊，再来就是伊斯兰教啊，那再来就是佛教啊，那么这个全世界这个信徒这样比较起来呢，大概信佛的人啊，大概有五分之一。啊、所以不多啊，不多啊，跟其他宗教比起来啊，跟这个三个大宗教比起来呢、啊、比较少啊。啊，那么学佛的人很多，学到佛现在也有冒牌的佛教啊也很多，那学到正牌的佛教那就更少。那么神学接触到正规的佛教呢，要遇到善知识，那是少之又少。啊，所以学佛你能遇到这个大乘经典，啊，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啊，你学习到大乘经典，那就更难得。啊，像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它是小乘佛教。那么我们中国啊，韩国、越南、日本，这属于北传的啊，包括西藏啊，啊，这北传的大乘佛教。那么你学了佛了，遇到大乘佛教又是更难得了啊。那么大乘佛教呢，经典也很多啊，你能够遇到这么殊胜的经典，那就更难能可贵了。啊，所以此地讲啊，
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啊，这个经的名字呢，你听都听不到啊。那何况啊，看到呢，听都没听说过，那看的更不用讲了啊，听说都没听说过。那我们看到佛在经上这么讲啊，好像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困难。我们听这么久了，要知道很多人都在念大悲咒，好像不难嘛。啊，但是呢，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全地球的人类啊，你做个调查呀，那真的很多人呢听都没听说过。啊，他连听都没听说过了，那何况呢？他见到了。那么在中国地区呢，听到见到的人，毕竟还比其他国家地区要多，啊，还是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佛门种这个善根啊，中国地区的人啊，种善根啊，比其他国家地区的人要多，啊，这也是一个事实。啊，都超过印度了啊！这个佛教是印度传过来，印度它本身现在佛教没有了，在印度已经几乎啊断绝了，很多人他不知道了。啊，印度现在呢是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啊，在经典上叫婆罗门教，印度教。那佛教呢，在印度已经没有了，那佛教呢传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里面啊，生根发展。那么我们仔细去做个调查呢，那就会发现啊，真的，我们能够听闻到这个经，看到这部经典，啊，念过大悲咒，念到观音菩萨圣号，哦，那这个善根啊，已经种得很深了。啊，所以我们不但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还在进一步的听讲，还在受持，啊，那这个因缘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自古以来呢，讲这个经很少啊，因为我查那个注解都没有查到有这本经的注解啊，古时候的到现在的都没有这个注解。啊，所以我要讲这个经了，我也很苦，没有资料啊。啊，如果有注解呢，那古大德他帮我们查了很多资料，我们就很省事。这个注解没有，但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一般印出来都是只有那个咒，那这个经啊就比较少啊。所以这次我们今年呐， 这个年初到现在呢，能够很简单跟大家一起学习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也非常难得。啊，虽然我们听众不多啊，但是呢，因缘呢也是非常稀有，那很少人讲这个经啊。啊，一般呢，像显教的经典啊，《观音山经》。这个讲古来祖师大德讲的人多了，注解也多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讲的法师最多了。那这个经啊，很少人讲啊。那当初我先讲这部经啊，第一个因缘啊是接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接理事长。我第一任的时候呢，慧宏贵请我去当理事长，慧宏贵居士请我当理事长啊，我就跟他建议了，我说这观音佛学会成立二十年来啊，都做一些社会的善事啦，办一些活动啦，我说这好像跟你这个名称啊不太相应，我说做这些慈济啦善事呢附带做，但是你这个佛学会呢，主要的你这个名称啊，顾名思义嘛，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这个经典法门的一个学会，学习的一个会所嘛。我说你二十年来，我说有没有请法师来讲观音经啊？没有。

没有。啊，那么他只是啊办办一些活动啊，顶多呢观音菩萨圣诞呢，大家举行个仪式纪念纪念。那大家对观世音菩萨呢，根本他就不认识。我说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我们有责任啊，向社会大众介绍观音菩萨，让社会大众啊认识观音菩萨，让大家知道呢，观音菩萨教我们什么。他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帮助，对将来有什么帮助，我们要把这个普遍去弘扬啊，那你才符合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这个名称嘛，不然佛学会就挂个名，有名无实嘛。啊，人家来问我们观世音菩萨，我们都讲不出来，那你说我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你不会不好意思吗？啊，可能他们都不会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问到我，我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才会赶快来讲。啊，起码人家来问我，我还应付得过去，不然的话，你这个理事长都不懂啦，那你当什么佛学会的会理事长啊？如果人家这样给我质问啦，那我是无地自容啦。啊，所以这个佛学会啦，我们在学习的，啊，所以我说学习这个观音经啊。啊，那么宣讲这部经呢，我是看到现在很多人在念大悲咒，但是呢，有很多人大悲咒念得很熟了，但是大悲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他未必知道，他不一定知道，真的有很多人他大悲咒念很多，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的，他还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念大悲咒，念到有感应，你这部经你不学习啊。有的自古以来了，他没有学这个经念有感应，古人很多，现在也有啊，但是呢也不是很普遍啊。如果这部经能够深入来学习呢，那可以说你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啊念大悲咒的效果啊，因为你这个经教显密啊，都学习嘛，咒是密嘛，密说，那经是显说嘛，那显跟密呢，它也是像手掌一样一体两面。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讲，那显宗密教就这样啊，手掌啊好像阴阳两面啊，它是一体的啊，分不开的啊。啊，显在说什么，说那个密。啊，那个密是包含什么，包含那你显教讲的那些道理啊。它是一体的。啊，二而一，一而二。啊，我们一般讲不二法门呐，啊，显密不二嘛，啊，不能把它分家了啊，所以这次我们选择啊，这次选讲这部经啊的一个因缘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所以佛劝导我们呢。啊，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大家都要随喜。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啊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大家都应当要随喜。啊，随喜就要去流通，去广宣流布啊，让更多的人啊见到闻到。来受持，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佛劝勉我们的。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谤啊，就是毁谤啊。那这个谤啊，种类也好几种啊。一般讲啊，是毁谤，就是说他不相信。啊，那么他毁谤啊这个咒啊，说这个咒啊没有那个效果啊，不是真的啊，那这个就是毁谤。那么另外一个是疑谤，疑谤就有怀疑啊，好像照这个咒去修，好像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这里心里啊难免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叫疑谤。啊，那么毁谤是恶意的啊，疑谤呢是有怀疑
那么对这个咒有怀疑呢，就是产生障碍了，自己就产生障碍了。那么一棒毁棒啊，即为棒比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这个是棒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这个咒呢是九十九亿个恒河沙诸佛啊，那么多诸佛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证实的啊，那你棒这个咒啊，那等于就是毁谤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了啊，那这个罪过可不轻了啊。若于此陀罗尼生于不幸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啊。如果对这个陀罗尼啊，他生起疑惑，不相信，他不相信啊，不能接受啊，那我们应当要知道啊，那个人啊永远啊失去最大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大利益呢就丧失掉了啊，非常可惜。百千万劫常轮恶趣，无有出奇啊。那这个大利益失掉之后呢，那百千万劫啊这么长的时间啊，常常啊沦落到恶趣啊，恶趣就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啊，无有出期，无有出期就是那出来的时间呢、啊，遥遥无期啊，啊，堕落恶道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这个都论劫在算了，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身。啊，那就是毁谤佛法，这个罪过非常重，自己造了这个业障。那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了，佛菩萨去处罚他，不是啊。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呢，众生呢对他怎么样的侮辱，甚至杀害，佛菩萨也不会去处罚众生，还是对他大慈大悲，还是不舍弃他。啊，但是呢，众生自己本身产生自己本身自己产生的业障啊，那佛菩萨他也没办法啊，所以佛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也不可思议啊，那是相等的。那么谤佛、谤法、谤身啊，当然啊，堕到恶趣啊，就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身，不见三宝。那么这个不见三宝啊，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呢，他就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那六道生死轮回就脱离不了，那明心见性脱离十法界，那就更困难了啊。所以三宝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呢，也是很短暂的啊！你看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如昙花呢一现而已啊。我们看看呢、啊，那个昙花呢，晚上一开，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谢掉了啊。时间呢、啊、非常短暂。那么三宝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呢，就像那个昙花一现一样啊。我们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啊。我们再过九千年啊，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还要等多久才有佛法呢？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等到呢下一尊佛弥勒菩萨呢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这个地球上才开始又有佛法，有三宝啊。所以没有佛法的时间呢很长，有佛法的时间呢非常短暂啊。一万两千年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长，但整个长时节来比较，那是很短暂的嘛啊。你一万两千年怎么跟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比？那不成比例了啊。那么我们如果深信这个陀罗尼咒啊，你生生世世啊，你纵然没有往生西方啊，你在六道生死轮回，你会升到有佛的世界
啊，让你生生世世呢能够见佛闻法不中断。啊，这个世界没有，他方世界有，你会升到那个世界去，继续学习，有这个好处。啊，下面讲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啊，四天四大天王四王天，梵世这个色界天四是第四天啊，欲界天，天龙鬼神啊，这是天龙八部。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这一句呢，啊，就是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菩萨摩诃萨啊，这菩萨摩诃萨很多了啊，还有金刚密集啊，在密宗里面呢，啊，这个金刚护法啊，这个色界天人、欲界天人啊。啊，天龙鬼神啊，包括人间的人啊，听闻释迦牟尼佛如来啊赞叹这个陀罗尼啊，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听到啊都非常欢喜，奉教修行，啊，那么这一句呢是最重要的啊，欢喜啊要奉教修行，那么才能得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如果不奉教修行呢，那是功德利益还是得不到啊。那这一句呢是重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到这里啊就学习圆满了啊。那么这一次呢啊，我们还是很简单的啊，跟我们诸位同学啊。来学习这部经典，啊，那么有很多网络前的同学呢，我们没有到现场，啊，但是呢，这个功德也是一样的，啊，能够在网络前一起来交流学习啊，啊，这个一样啊，得到活菩萨的加持。那么有一年到现场来的同学呢，那当然是啊更为殊胜啊，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啊，大家呢都广种善根了啊，这一点呢，啊，大家要肯定，要相信的啊。如果你没有深厚的善根呢，那你不可能听到这部经典，看到这部经典。那何况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部经典啊，那就更难得了啊，更难得了。所以大家呢。要相信自己的善根，啊，非常深厚，那么相信之后呢，我们才有信心，啊，进一步来修行，啊，知道呢我们有深厚的善根，有足够的条件，啊，来学习这个经典，啊，我们一定，啊，可以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这些教导，啊，一定可以做得到，啊，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么这部经啊啊，将来有因缘啊啊，我们也可以常常啊多学习啊。我们学个一遍啊，实在讲啊，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法门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学习任何一部经典也是一样啊。所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经啊也是不例外。啊，如果长时间来学习熏修，那么我们就能成就了。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啊，那其实呢，每一部经、每一个法门呢，啊，它这些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观音佛学会的同学呢？如果要以《观音经》作为主修的经典，也可以啊。那么，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跟我们修学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呐，啊，并没有冲突啊，并没有冲突啊，也一样啊，可以满我们的愿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是在极乐世界，那这部经啊。也讲得很清楚
在净土圣贤录呢也有啊，这些老菩萨啊，专门念大悲咒的临终啊也是一样啊，一支十字往生净土啊，到时候啊，观音菩萨呢还是接引呢、啊、到西方去，因为观音菩萨知道嘛，西方在这个十方诸佛世界那是最殊胜的嘛，那一定带你去西方。

佛的世界，你都同时可以到了。啊，你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等于生十方世界了，那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是凡夫，不先去西方呢，那你要去十方诸佛，不要说十方，就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一方娑婆世界的净土，你都去不了，不要说十方了。啊，这个娑婆世界的啊，不要说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你就看不到了啊！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烦恼，你才有资格进去啊，去那个世界。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要最少要破品无明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功夫，那你去不了他那个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升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那等于升十方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这个世界呢真奇妙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鼓励啊一切众生啊发愿先到西方去啊！你知道到了那个地方呢，再到诸佛世界都没问题、没障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也刚好圆满。好，那么祝大家呢，福慧增长啊，法喜充满，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啊！谢谢各位收看啊，大家呢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灾免难，增福增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啊，62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第四行经文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子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下面这个是咒语啊，大家看这个咒语啊，有注音：南无波陀区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离布毕萨堕延那摩。啊，那么这个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祈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施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我们上面呢、啊，佛给我们讲了观世音菩萨四十只手，代表我们现前、啊、在这个世间上、啊、所要求的、啊、这些愿望、啊、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困难。讲完之后、啊、佛给我们讲，实际上、啊、我们可以求观世音菩萨的这些方法有千条，一千条就是千手千眼。那么每一只手每一只眼都代表所求的一桩事情。其实呢，一桩事情里面呢它也包含了非常之多，它是一桩事情里面的一个代表。那么这里讲四十只手只是粗略少说啊，就是简单的说的四十只手。那么详细说呢，有一千条啊。那么佛说完了这个四十只手眼所求的这些事项之后啊，接着呢又为我们说呢，在当时这个法会啊，日光菩萨他也发愿啊，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子啊，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日光菩萨呢在为这个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啊，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他在受了一个大神咒，啊、来永护这个受持大悲心咒的人啊。那么这个咒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南无波陀区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离布毕萨堕延那摩。那么这是印度啊音译。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啊也很明显，就是念三宝啊，念三宝啊。这个第一个是佛啊，也就是我们讲一般皈依三宝。第二法宝，第三的僧宝。那么这个是等于是三宝的咒啊。
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诵这个咒呢，也能帮助我们消灭了一切的罪业，亦能辟魔及除天灾。辟魔呢，就是能够避免一些磨难。特别现代这个磨难特别多。以及呢，解除天灾这个天灾人祸。这个又是讲到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情况了现在整个地球上可以说气候不正常。那么有的地方闹旱灾，有的地方闹水灾。包括地震、火山爆发、风灾、瘟疫、传染病这些天然灾害再加上人为的灾害战争还有现在呢，商人商业道德都没有这个食品里面加了一些化学的东西，有毒的东西商人为了谋取暴力那不管人的身体健康这些呢都是人祸人惹出来的祸那么这个主要呢还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缘故大家呢只是想赚钱得到利益得到名利争权夺利不择手段那么造了这个业呢会有恶报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经文这个没有讲的很详细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经的义理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这样你才能真正理解佛讲的真实义比如说诵此咒灭一切罪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诵这个咒才会灭一切罪呢不要说诵一遍就能灭罪可能诵个100遍1000遍10000遍甚至100000遍100万遍那一个罪也灭不了那么有人的确也有这样去尝试过似乎他这个修跟佛经上讲的好像我讲的这个不灵没效果于是乎对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果报就起了怀疑了到底佛讲的是不是真的我就照这个咒去念为什么不要说一切罪了就一个罪都没灭掉难免就升起怀疑了。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在活菩萨。这个问题还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对于经典讲的义理没有真正的理解。没有深入的理解。因此照这个形式去修去念那得不到经上讲的那个效果。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你不解经义甚至呢错解经义把这个经的意思错解了。不了解经的意思照这个形式去做那当然得不到那个效果。所以我们要学习经教目的就是断疑生信。这样才要学习经教才要听经闻法嘛。不然就不用听了。我们照这样来修来念就好了。

那么真懂了啊，有的根气比较利的人，他念这个经，佛一根性大力的人啊，他一闻千悟啊，佛讲一句，他就可以一闻千悟啊，听一句法啊，他就悟出很多道理了。啊，那这样的人啊，他有没有听经也就无所谓，反正他都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怎么做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必定要学习经教啊。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要怎么灭呢？这个灭一切罪啦，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忏悔啦。啊，你要灭罪，那你不忏悔怎么灭呢？那罪怎么灭得掉呢？那我们要懂得要怎么忏悔啊，这个忏有四忏，有理忏啊，了凡四训啊里面讲的改过之法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这个境界层次效果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对于忏悔这个理论方法不明白啊，它的境界不了解，那你怎么灭罪呢？这个到底罪有没有灭呢？说真话呢，我们自己都搞不懂啊，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啊。因此诵这个咒要灭一切罪啊，是不是可以灭一切罪呢？那当然可以啊。啊，实在讲啊，不管你诵哪一部经，哪一个咒，都能灭一切罪。啊，那么你要选择哪一部经，要选择哪一个咒，那看个人的缘分啊，啊，看你喜欢哪一个咒。那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啊，很多人就喜欢大悲咒啊，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念大悲咒。那么古大德呢，他也编了一个大悲忏，根据经典里面的这些道理方法呢，那么编了一个忏本。但是现代人啊，看这个忏本啊，照那个忏本去念 啊还是没有明显效果。那古人可以，为什么说古人可以呢？古人他有读圣贤书，他有受过圣贤佛菩萨这个教育，他明白这个道理，他看到这些仪规呢，他知道要怎么用心，用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来忏悔，来修这个法，他知道。那现在人呢，没学过呢，拿了这个来忏呢，光跟着那个照念，他也不懂得啊那个里面的道理啊，所以呢，念一念啊，结结缘啊，种种善根啊，这个功德利益是肯定有啊，但是现前呢，还是灭不了罪啊。为什么现前灭不了罪呢？因为你的心态没改过来啊，你的心没有转变过来。你现前要得到效果，你现在心就要改变过来，那现在就得到效果。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去看这个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啊，是印光祖师啊一生啊极力提倡的一本书啊，包括呢《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那你才知道呢，你灭要灭什么罪啊？啊，罪由心生。啊，罪是从心里生的。啊，那么我们的心里的思想、言语行为有偏差错误，我们不知道，那你怎么去灭罪呢？你调没有调整过来嘛？啊，你这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呢，照你原来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一直延续下去，那这个罪呢当然灭不掉嘛。啊，如果你这个心调整过来啊，根据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包括现在老和尚讲的弟子规，那你调整过来念这个咒，那一定得佛力加持，那马上就有效果。啊，所以这个灭一切罪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啊你念了这个咒啊，你该造什么罪业还继续造。

那怎么灭得掉呢？啊，所以你不能再造一切恶业了。那么念这个咒，过去造的恶业，那念这个咒啊，那现在呢，菩萨可以帮忙啊，帮我们消这个罪业。啊，如果我们继续造呢，那继续累积罪业啊，一面消一面造啊，那消的还没有造的多啊，当然啊，你现前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还是会呢遭遇到这些天灾人祸啊，就像现在这样啊。所以这里讲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那么实际上讲啊，当我们在念咒礼佛这个时候啊，也是在修忏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诵咒啊，是口在诵，口业啊，口业清净。那么你礼佛呢，你身体在拜佛，你这个身业清净啊。那么这个身口啊，它主要目的还是要达到意业清净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嘴巴诵咒或者念佛或者念经，这个我们做到了啊。那身上礼佛，我们也在拜了，身口的善业有了，但那心里呢，那个贪嗔痴慢还是很强啊。这个三密啊不相应，三密差一密啊。所以密宗讲的这个经是属于密教部的啊。密宗讲三密相应，身口意。哎，那我们现在呢？有生密啦，有口密啦，但是那个意啊乱七八糟的，那个意密啊不相应，但是主要啊意密是主要的，它是主导的。那么反过来讲，你意密意这一密相应了，那生密口密它会跟着相应，因为意是主导的嘛。啊，好像我们人的思想啊是主导我们人的行为嘛。啊，那你正确的思想，它就主导我们的身口造作的行为是正确的嘛？啊，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偏差错误的，那主导我们身口去造的，那就是错误的嘛。错误就造恶业啦。啊，这个我们必定要了解啊。啊，所以这样啊，我们。这个密宗讲啊，身口意三密啊，啊，那么这个才有感应啊。你看啊，那个一静一功一造神机，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线啊。他身也在跟着人家放生，也习志，也做好事啊，那也去劝人家为善哦。他跟那个同学啊结个文昌事，哎呀，劝人家为善。啊，他学问又很好，文章又好，书读得多，但是呢，去考试的，考了七科都考不中，啊，考不中了，那没有功名啊。那么这个办了一个私塾，教几个学生，那个收入啊就很微薄，啊，生了九个儿女呢，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妻子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啊，穷困潦倒啊，很惨。那他心很不平啊，我这跟人家这个参加这个文昌社做这么多好事，啊，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啊，还惨遭天的这么严重的处罚。所以他每一年啊，腊月就是除夕那一天啊，都要在灶神那边呢，啊，烧那个书文呢，啊。请这个灶神啊向上帝转达，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不但没有得到好报，还遭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哦，他心里很不平衡，怨天尤人，啊，那么烧了三年，啊，也都没回应，啊，那么终于啊，他在47岁那一年，啊，那一天除夕啊有感应了，啊，灶神啊化身来给他指点啊，那么造成呢，就指出他的错误。啊，他说你的意恶太。

太重了，你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贪嗔痴慢那些妄想杂念一大堆，你那个意啊不清净啊，你表面跟着人家在做，那你心里根本就不是真心啊想要做好事啊，只是要图一个虚名，做好事呢希望得到一个名声，得到名利啊，你不是真正发善心，发自于内心的啊，造成给他指点出来，那总算呢、啊，他也很有善根啊。经过造神的指点呢、啊，他恍然大悟了啊，忏悔前愆呢 啊，前面这个过失啊，彻底啊，把这个心态啊改过来。那么刚开始要改也是很难啊，要调这个心呢、啊、很难，但是呢他。求观音菩萨加持，每一天念观音菩萨圣号100声啊，那么发愿啊，如果呢他这个不改过来了，永堕地狱啊，发了很恳切的愿。那么发了这个恳切的愿呢，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天早上念100声，100声圣号，终于啊，他这个心态转过来啊，终于有了感应了。这样努力啊。修善修3年、啊、他失踪的儿子也找回来了、啊、这个太太啊眼睛瞎了也复明了、啊、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啊、所以我们诵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除这些天灾、啊啊、要知道呢、啊、要怎么诵、啊、才有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看这个经典、啊、照这样去念、啊、就念了一段时间呢得不到这个效果，又、对佛讲的话又怀疑了、啊、这个要知道。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未来知识所受生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未来就是来生来世，那么这一生呢、啊、你灭罪了，消灾了、啊、那么积德修福了，那来生呢、啊、这生先感受到花报，来生的果报那就更好了、啊、你将来啊往生的一个环境再去换一个身体、啊、那比现在更好、啊啊、就是一一相貌、啊、端正、啊、让人家看的都很欢喜、啊、那么相貌好是福报啊，福报啊，这是日光菩萨啊，那么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呢、啊，啊，又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来拥护啊这个行人。我们再看下面啊，月光菩萨啊，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我们看这个咒文，身低地图书炸，阿若密地乌都炸，身其炸波拉地，耶米若炸乌都炸，居罗地炸奇摩炸娑婆诃。这个咒啊，是月光菩萨为啊这个。修大悲心咒的修行人呢、啊，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啊，来拥护这个人啊。那么这个咒呢，诵此咒5遍，取5色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40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永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那么月光菩萨呢，也说了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呢，诵5遍啊，诵5遍啊。这个跟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一天诵5遍啊，这个遍数是一样。那么这个咒啊，啊，它主要呢，它能够治病，啊，治病，还有排除一些孽障，

那么业障啊也会让我们生病啊，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有冤业病，有业障病。那么这个咒呢，所有的病痛啊，一切恶病痛都可以排除啊，都可以除掉啊这些恶病痛啊。这个恶病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绝症啊，癌症啊，什么红斑狼疮啦、啊，啊这个洗肾的啦啊，这些这个叫恶病。恶就是这个病很凶恶啊，得了这个病啊，那就没命了 啊所以这个病啊，有一般的病，有恶病，有重病啊，有意外的叫横病啊，横病就是传染病啊，我们传统的话讲叫瘟疫啊，瘟疫现在的话叫传染病。那么这些病痛啊，念这个咒啊，都可以排除啊，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我们要修善，做好事，那么夜光菩萨呢，也会加持啊。你念这个咒，夜光菩萨会加持。那么这个咒呢，是四十恒河沙啊，四十个恒河沙诸佛所说的。哇，那这个诸佛呢，四十个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呢所说的咒啊，可见的这个咒呢它的殊胜啊，有这么多佛啊说这个咒啊。夜光菩萨呢说，我今亦说，说我现在呢也是跟着这个四十个恒河沙的诸佛来说这个咒啊，来为诸行人呢、啊、做永护。那么成就一切善法啊，那么远离一切诸不畏故啊。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世间，说实在话呢啊，我们基本上啊，人生的三苦八苦啊，都足够我们身心恐怖不安了。那么我们要远离恐怖，最起码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远离啊，但是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像《心经》讲的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个啊，才真正啊远离一切恐怖颠倒妄想。好，我们再翻开经文六十四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与阎浮提，莫令断绝。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者，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忏者。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自知不忏责，必无是处。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是讲受持这个陀罗尼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它的功德利益。那么这里啊，经文啊，最重要的啊，就是身心清净啊，这四个字啊是关键啊。要用什么心来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要身心清净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就是身心清净。菩提心是菩提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

觉悟的意思。那菩提心呢，就是觉悟的心。那什么叫觉悟的心呢？什么叫不觉悟呢？啊，那我们凡夫为什么是凡夫呢？不觉悟嘛。那怎么样是就不觉悟呢？啊，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不明了，迷惑颠倒。啊，那么迷惑颠倒呢，他也不想学习，啊，不想学习，啊，我们一般讲不好学，这个就是还不觉悟，他不愿意学习，啊，比如说人生都这么苦了，那他也没有想到要怎么去解脱这些痛苦，他没想到这个问题。啊，那生死的问题呢，他是更不会去想到了。啊，只想到眼前的，啊，这个就不觉悟了，迷惑。啊，所以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个世间苦，那就是他善根呢、发现的时候。啊，如果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世间苦，啊，想要解脱这个苦，那这个人就还没觉悟，还没觉悟就还没发菩提心呢，他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那真想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已经开始觉悟了，开始了。那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表示他还没有开始觉悟，啊，他还在迷惑当中。那么我们听经闻法呢，主要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啊，启发我们觉悟的，啊，所以汝当身心清净啊，啊，受持此陀罗尼，啊，关键呢，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身心呢，就是身性，啊。对佛讲这个道理方法啊，深信不疑，这个信心呢要深入啊。啊，如果不深，那这个力量不够啊，好像那个树根啊，你要扎得深啊，深信啊，那么深信他才能达到真诚清净。那么现在世间上灾难很多，问题很多，能不能解决？佛在经上讲的，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生死的问题都能处理。那些灾难，那跟生死这个大问题比起来，那是小事。啊，所以昨天那个啊，长庚佛学社啊那个。同修啊，打电话来啊，现在那个六千啊，这个出问题，频频出问题了，啊，他透过长庚佛学社的同修啊来找我，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佛经上讲的办法呢，那真有效。问题你们老板相信不相信呢？我说那你老板他有没有信心呢？关键在老板呐。啊，那你老板如果有信心、有诚意、真诚恭敬，啊，佛法在恭敬中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什么难题呀，都可以化解。啊，问题呢，他信不信啊？啊，他有没有那个诚意呀？啊，如果怀疑他不相信，下面的人为他们做，我说也有帮助了，但是帮助效果不大。为什么效果不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啊，如果你这个公司的老板，你是最高的领导，你带头在做，那下面那些员工大家都会跟嘛，因为他一定会影响下面的嘛。
那你下面的干部去做呢，那只是一小部分，你不会影响到全体员工嘛，全体的公司嘛。那古时候呢，这个国家有灾难，那谁带头来消灾呢？皇帝啊。啊，那皇帝他都去忏悔消灾了，那下面的文武百官全体的人民当然就跟上，所以他很快那个灾难就消掉。因为什么呢？影响力大嘛，影响的层面广嘛，影响的时间长远嘛，当然那效果好嘛。啊，我说你请我去做法会啊，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效果多少就看你们的诚意多少，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身心，有没有身信心，这个跟你这个效果啊成正比嘛。啊，如果不相信有怀疑，那跟活菩萨就不能有感应了。啊，所以我跟他们讲啊，我不是去要赚你的红包的。跟你讲真话嘛，因为你是你有心来找我们，我也真想，因为佛菩萨大慈大悲嘛，啊，我们学佛当然也要帮助众生，众生有困难有问题，我们要帮助他解决嘛，这是我们佛弟子啊本分的事情嘛。但是呢，要真正能解决，我要告诉你真话嘛，我没有跟你讲真话，到时候没效果，你又再毁谤佛法了，那你罪业就更重。啊，必须，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要先跟他交流交流，跟你们老板交流交流，啊，先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说明啊。那你有了信心来做啊，那效果才好啊，你才会尽心尽力啊，来求佛力加持。那么这些问题啊，我是没有常常看报纸。偶尔看啦、啊、有人去买我就看。有时候偶尔我经过 Seven 啊去买了一份看，我不是天天看。那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大概呢好像这一两年来啊那个常常发生问题，而且造成了、啊、公共危险。那以前王永庆先生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么多问题啊，可能他福报比较大了，压得住，现在往生了、啊。下面这些接班人的福报没他那么大，压不住，所以他问题就一直出现。那我看这个昨天呢、啊，看到这个《自由时报》啊，说这个两天呐、啊，停工两天呢、啊，就损失3800亿啊。那《中国时报》是报200亿啊，那我们就以200亿来算哦，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嘛，哦。啊，但是两天的时间啊，如果这个事情一直拖下去，那、啊、可能就把公司给财政啊拖垮了啊，所以他们现在着急啊。所以本来我是说我等我香港回来，他等不及了啊，香港回来啊再去做啊，但是可能这个后天啊。就是我们一个空档啊，要先跟他们谈一谈啊。那么我想他们公司的人也不会做善信念，我说我也不会做什么法啦，我只会做善信念啊。那我看他们也不会念啦 啊除非那个长庚佛学社那些居士啊他们会念。啊，他这个六清那些员工我看是不会念啦。啊，所以我们去跟他做还要包个游览车请居士去跟他助念啊。这个也是助念的一种。一部游览车40个，两部80个，啊，他那个小礼堂啊，听说可以容纳100个，啊，那可以一部车到两部车，啊，加上他们内部的大概100个人。那么关键呢，看他们诚意的态度啊，如果你真诚恭敬，啊，身心清净，没有不敢念的，啊，那些问题啊都能处理。那么这些工厂常常出问题啊。阳间的人他只知道人为的因素啊，但是阳间的问题啊，人为的因素是我们阳上这一方面的，
另外还有阴间那一方面的。

阴阳啊，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阳间这方面，人为的因素我们知道。但人为的因素有一些可以理解，有一些都不能理解，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发生的，那人的控制不了。那这些事情啊，我们旁观者清啊，那知道呢，那是那一部分啊，属于阴间部分啊，在干扰。

而且频频发生。那么这些在经典上都佛陀讲过啊，阳间还没有乱之前，阴间的鬼神他先乱，阴间鬼神乱了，再影响到阳间的人的乱啊，所以呢，阳间人乱是在阴间鬼神之后啊，所以在《人亡护国经》啊，佛给我们讲啊，你要护持这个国家呢。这个先安抚阴间的鬼神，再安抚阳间的人，啊，这样两方面呢，啊，都要安抚，啊，这个国家呢，社会才会安定下来。但现代人呢，他相信科学，不相信这些活菩萨的啊，他只承认阳上他看得到这一部分，他看不到那一部分，他认为没有。那么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在佛经上讲叫偏见，偏就偏在一边了，啊，偏在一边，啊，好像我们手掌，啊，那这一面啊，我们看到了，啊，那这一面没看到，但是你没看到说那没有，没有手背，只有手心，那这跟这个道理一样的，那阴阳就像两面一样嘛，啊，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面，这一面没看到。啊，这边没看到他有没有？他有啊，只是你没看到啊。那反过来你就看到了嘛。啊，所以世间事就是这样。啊，那么佛讲的法界很多啊，每一个法界都是他有不同的法界，就有一些你还没有得禅定，还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有障碍。啊，这个法界看不到那个法界，那个法界看不到这个法界。啊，但是呢，它存在不存在？它存在。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啊，说没有了，那这是很武断的啊一个看法啊，不正确啊，我给我们讲不正确。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要去否定它。啊，那么否定呢，就落为啊偏见邪见。啊，所以孔老夫子人家问他呢，人死了去哪里啊？那我们听听夫子他怎么回答。啊，夫子是代表人道，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啊，他回答呢，未知生焉知死。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当然死了之后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跟说没有那意思一样不一样啊？不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保留空间嘛，只是我现在不知道嘛，或许将来有一天我知道，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嘛。那我没有跟你说有或者说没有嘛，因为我不知道嘛。所以孔老夫子讲知之归知之，不知归不知嘛，是真知嘛。啊，你不能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哈，啊，不知道那个硬说自己知道，那其实自己不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知道，那是假的。啊，所以夫子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现，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我现在不知道，或许将来有一天呢，啊，哎，我明白了，那目前持一个保留态度就好。啊，不要去否定，啊，但是有很多人呢，啊，他就说没有，他没看到就是没有啊，那可能过几年他自己看到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想到啊，以前呢，啊，我讲的错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我们学佛了，皈依三宝，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么佛现在虽然不在，他留下经典。那么经典佛给我们讲的呢，我们就要以它作为依据依靠啊。我们现在没有正果，我们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但是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你要依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菩萨他讲的，我们皈依了
啊，直到佛讲的这是事实真相。

只是现在我还没有证实，还没有见到。啊，但是我相信啊，佛讲的这一切，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啊，那你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啊的三宝弟子。啊，不能你说皈依佛啦，那佛讲的你就又不依靠他，那你何必皈依呢？那你依靠你自己就好啦，也不需要依靠三宝啦。啊，所以在2009年啊，这个山东大学有几个教授要去庆云金山寺求皈依，我就跟他们分析嘛。啊，我说你要皈依形式的还是实质的？那时候问了什么叫形式，什么叫实质，我就给他分析，说形式的，我们在佛前念念皈依的誓词啊。啊，难道举行个仪式啊？那皈依证就发给你了。这是形式，你对于皈依的意义啊，你并不了解。啊，这个叫形式。那又问什么叫实质啊？啊，我说实质就是要依佛的啊，皈嘛，皈是回归嘛，依是依靠嘛。啊，以前是皈依外道，啊，现在皈依三宝嘛，皈就回归，一是依靠嘛。啊，他们还是不明了啊，所以我说皈三宝了，我不要跟你们讲太深道理，讲很浅的。啊，我说你们在学校啊，以前学是不是学唯物论啊？啊，都是啊，是啊，我们大陆都学唯物论。我说那你现在皈依了，佛教我们是唯识论。你要依哪一个？我说你现在皈依了，你要放下唯物论，要依唯识论，你接不接受啊？我这么一问呢，他说要回去考虑考虑。我说你考虑好了才皈依。我说这个就是皈依啊，那没有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糊里糊涂皈依，你根本就既没有皈也没有依嘛。啊，你是皈依马克思嘛？不皈释迦牟尼佛嘛？跟他讲白一点，让他才听清楚。啊，后来我又跟他们讲了啊，那个你们皈依啦，科学家讲的话跟佛讲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依谁的？啊，我在大陆上啊问很多居士，他们都异口同音都依佛的。我说。这样就答对了啊！这样我就可以给你皈依了。我说你要依科学家，那你何必皈依佛呢？啊，你就不需要皈依了嘛？你皈依这个就变没有意义了嘛？啊，变成一个形式的，那没有实质意义嘛？啊，所以我讲的很浅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很浅的，还是很多人呢糊里糊涂皈依的，那很浅的皈依啊，道理啊，他都没搞懂。你说他怎么可能得到？皈依三宝的功德利益呢，那不可能得到。那么此地讲的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啊，那这是佛交代的话啊。那我们用什么心来受持这个陀罗尼呢？要身心清净啊。我们一般讲啊，清净心。那怎么叫清净心呢？啊，我们这样念一念，我们心就清净了嘛，还是不清净啊。那么我建议啊，大家念啊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文讲的明白详细，你念久了，念多了，慢慢你就知道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经啊，一直对照我们的心性。念熟了，慢慢你能够转过来，啊，你慢慢啊，心就恢复到清净，啊，那么最重要的，诵了这个经啊，还要在生活当中啊起观照，啊，去修正我们的思想言行，那这样啊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真实功德利益。如果不懂得在生活上去提起观照，去修改我们错误的
毛病习气。

那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效果啊。那么我们的错误的烦恼习气调整过来了，那效果立竿见影，马上有效果啊。那么还没有效果呢，表示我们还没有调整过来，或者调得不够啊，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啊，还要继续修啊。所以我们修行啊，是在生活当中修啊，待人处事皆物，起心动念啊，言语造作啊，这个当中在修的啊，不是离开生活啊，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呢，也没得修。那么用这个心来受持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广宣流布与云浮提莫令断绝。广宣这个是去宣扬，流布啊，就我们现在讲流通经典啊，与云浮提啊，特别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莫令断绝啊，就是不要让它断绝了。啊，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啊，因为这个陀罗尼咒啊，能够给众生得到最大最殊胜的利益啊。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一般讲三界六道。啊，那么众生在三界六道的众生是苦啊，三苦八苦。啊，无量苦啊，一切患苦迎生则，你说在三界六道哪一个众生他没苦啊？不要说地狱众生苦，天人他也苦啊。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生理的苦，心理的苦。一展开啊，无量苦逼迫我们身心啊，苦它是一种逼迫的意思啊，好像我们肚子痛的时候啊，那个是种苦啊，那种逼迫感，让你受不了，那个叫苦啊。那菩萨呢，帮助我们解除这些痛苦的。所以一切患苦迎生，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者啊！不管你什么苦，心里的苦、生理的苦啊，种种的苦，用这个陀罗尼来对治的，没有一样苦不能治疗的啊！这个菜就是能够把它治好。此大神咒，咒干枯树上得生枝科花果，干枯树就那个。树啊，干枯掉了，用这个大杯咒水去给它洒一洒，啊，它还能够再生长。啊，那么这个干枯树是植物，枯掉死掉的植物呢，用这个大杯咒，它还能够再生，啊，还能够再生枝科花果。那植物都能有这个效果。那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自知不菜者，必无是处。那何况这个那个植物啊，那个反应啊，都比我们人迟钝，它枯掉死掉了，都能够再生活起来。那何况我们有情有事，这些有情众生身体有病啊，用这个大悲咒治不好的，必无是处，就绝对没有那个道理。佛给我们讲的就是一定治得好啊。那么要治得好呢，必定要跟佛菩萨配合啊，你要知道忏悔改过，那这样啊，他的病就治好了啊。不懂得忏悔改过呢，念咒也是有帮助的啊，帮助我们消业障，但是呢没有办法像经上讲的效果这么快啊，这么大。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

本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啊！这是佛呢，在给阿难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说此陀罗尼威神之力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讲了两个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就是赞叹了、啊，赞叹不尽的。那么我们业障深重啊。就是达不到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如果有长眼心、有恒心呐、啊，来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念久了、啊，也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观音菩萨加持呢，我们初步见到的效果就是慢慢哎，我们觉悟了啊。那么我们开始觉悟了，发现自己的错误了。那个就是有感应了，业障已经有初步的消除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 啊，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就叫开悟。什么叫修行呢？把那个毛病改过来就叫修行啊。那讲的呢很具体、很浅显啊，让我们知道呢什么叫开悟啊，什么叫消业障啊。那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那 你怎么消业障呢？业障啊，不断的消不掉啊，还越来 越增长啊。所以我们初步的消业障就哎啊，发现我哪里错了，哎，这个时候呢业障消了啊。业障没有消呢，自己犯再大的错误呢，自己就感觉没有啊，我都对啊，我都很好啊。那很好，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苦啊？那不是很奇怪吗？你不很好吗？那为什么那么痛苦呢？啊，那么痛苦就表示不好啊，那怎么会好呢？但他还说很好，我做得很对啊。那这个就是还没觉悟了。那觉悟的人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一定像余敬义啊，他虽然啊自己造了错误啊，他心里很不平，但是呢他心里还有善根啊，他还有一点悟性，觉得好像自己哪里做错了什么啊，但是自己不是很清楚啊。后来遇到造成指点了、啊、他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个陀罗尼啊，我们不断的念啊，虽然我们现在呢还达不到那个效果，但是你一直念一直念的、啊、观音菩萨也冥冥当中加持，让我们啊业障消除，慢慢的觉悟，慢慢觉悟啊。但是要持之以恒啊，所以它的效果呢还是不可思议的。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一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生。那么、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本经的流通分了、那么前面呢、这段经文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佛劝勉、广宣流布、流通、经文、都分三分、一开头是序分、那么当中这个主要的部分叫正中分。那么这个正中分主要的经讲完了，那后面呢、这一段就是流通分啊，佛劝勉大家呢要受持啊，要去流通啊，自利利他。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呢，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我们这一生啊，能够遇到这部经。听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听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

这个都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诸佛那里啊，已经广种善根了。这个《无量寿经》啊，佛会给我们讲，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诸善根了，不是一生一世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一生能够学佛，所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啊，这个机会很少。机会很少。大部分啊在三恶道的时间多。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那这个机会就更少。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有几个人他接触到佛教，学了佛了，信佛了，不要说正信了，迷信的都没有。那么我们迷信包括正信包括深信包括深信全部加起来呢，可能大概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的人。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常常要分析这个全世界呢各宗教的信徒啊最多的啊，这个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两个合起来最多啊，再来就是伊斯兰教啊，那再来就是佛教啊，那么这个全世界这个信徒这样比较起来呢，大概信佛的人啊大概有五分之一啊，所以不多啊，不多啊，跟其他宗教比起来啊，跟这个三个大宗教比起来呢比较少啊。那么学佛的人很多，学到佛现在也有冒牌的佛教啊也很多，那学到正牌的佛教那就更少。那么神学接触到正规的佛教呢，要遇到善知识那是少之又少。所以学佛你能遇到这个大乘经典啊，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啊，你学习到大乘经典那就更难得。像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它是小乘佛教。那么我们中国韩国越南日本这属于北传的。包括西藏啊这北传的大乘佛教。那么你学了佛了，遇到大乘佛教又是更难得了。那么大乘佛教呢经典也很多啊，你能够遇到这么殊胜的经典那就更难能可贵了。所以此地讲啊，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啊，这个经的名字呢你听都听不到。那何况啊看到呢听都没听说过。看的更不用讲了，听说都没听说过。那我们看到佛在经上这么讲啊，好像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困难了。我们听这么久了，要知道很多人都在念大悲咒，好像不难嘛。但是呢，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全地球的人类啊，你做个调查呀，真的很多人呢听都没听说过。他连听都没听说过了，那何况呢他见到了。那么在中国地区呢听到见到的人毕竟还比其他国家地区要多还是比较多所以在这个佛门种这个善根啊，中国地区的人啊种善根啊比其他国家地区的人要多这也是一个事实。

啊，都超过印度了啊！这个佛教是印度传过来，印度它本身现在佛教没有了，在印度已经几乎啊断绝了，很多人他不知道了。啊，印度现在呢是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啊，在经典上叫婆罗门教，印度教。那佛教呢，在印度已经没有了。那佛教呢，传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里面啊，生根发展。那么我们仔细去做个调查呢，那就会发现啊，真的，我们能够听闻到这个经，看到这部经典，啊，念过大悲咒，念到观音菩萨圣号，哦，那这个善根啊，已经种得很深了。啊，所以我们不但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还在进一步的听讲，还在受持，啊，那这个因缘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自古以来呢，讲这个经很少啊，因为我查那个注解都没有查到有这本经的注解古时候的到现在的都没有这个注解啊，所以我要讲这个经呢，我也很苦没有资料啊！啊，如果有注解呢，那古大德他帮我们查了很多资料，我们就很省事。这个注解没有，但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一般印出来都是只有那个咒，那这个经啊就比较少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今年呐，啊，这个年初到现在呢，能够很简单跟大家一起学习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也非常难得，啊，虽然我们听众不多啊，但是呢，因缘呢也是非常稀有，那很少人讲这个经啊。那一般呢，像显教的经典啊，《观音山经》，这个讲古来祖师大德讲的人多了。注解也多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讲的法师最多了。那这个经啊，很少人讲啊。那当初我先讲这部经啊，第一个因缘啊，是接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接理事长。我第一任的时候呢，慧永贵请我去当理事长。慧永贵居士请我当理事长啊，我就跟他建议了，我说这观音佛学会成立20年来啊，都做一些社会的善事啦，办一些活动啦。我说这好像跟你这个名称啊不太相应。我说做这些慈济啦善事呢，附带做，但是你这个佛学会呢，主要的你这个名称呢，顾名思义嘛。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这个经典法门的一个学会，学习的一个会所嘛。我说你20年来，我说有没有请法师来讲观音经啊？没有，啊，没有，啊，那么他只是啊办一些活动啊，顶多呢观音菩萨圣诞呢，大家举行个仪式纪念纪念。那大家对观世音菩萨呢，根本他就不认识。我说：“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我们有责任啊，向社会大众介绍观音菩萨，让社会大众啊认识观音菩萨，让大家知道呢，观音菩萨教我们什么，他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帮助，对将来有什么帮助，我们要把这个普遍去弘扬啊，那你才符合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这个名称嘛。”不然，那个佛学会就挂个名，有名无实嘛。啊，人家来问我们观世音菩萨，我们都讲不出来。那你说我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你不会不好意思吗？啊，可能他们都不会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问到我，我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才会赶快来讲。啊，起码人家来问我，我还应付得过去。不然的话，你这个理事长都不懂啦。那你当什么佛学会的理事长啊？如果人家这样给我质问啊，那我是无。

无地自容啊。啊，所以这个佛学会了，我们在学习的啊，所以我说学习这个观音经啊。啊，那么先讲这部经呢，我是看到现在很多人在念大悲咒，但是呢，有很多人大悲咒念得很熟了，但是大悲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他未必知道，他不一定知道，真的有很多人他大悲咒念很多，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的，他还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念大悲咒，念到有感应，你这部经你不学习啊。有的自古以来了，他没有学这个经念有感应，古人很多，现在也有啊，但是呢也不是很普遍啊。如果这部经能够深入来学习呢，那可以说你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啊念大悲咒的效果啊，因为你这个经教显密啊，都学习嘛，咒是密嘛，密说，那经是显说嘛，那显跟密呢，它也是像手掌一样一体两面。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讲，那显宗密教就这样啊，手掌啊好像阴阳两面啊，它是一体的啊，分不开的啊。啊，显在说什么，说那个密啊，那个密是包含什么，包含那你显教讲的那些道理啊，它是一体的 啊二而一，一而二啊，我们一般讲不二法门呐、啊，啊，显密不二嘛，啊，不能把它分家了啊，所以这次我们选择啊，这次选讲这部经啊的一个因缘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所以佛劝导我们呢、啊。啊，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大家都要随喜。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啊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大家都应当要随喜。啊，随喜就要去流通，去广宣流布啊，让更多的人啊见到闻道。来受持，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佛劝勉我们的。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谤啊，就是毁谤啊。那这个谤啊，种类也好几种啊。一般讲啊，是毁谤，就是说他不相信。啊，那么他毁谤啊这个咒啊，说这个咒啊没有那个效果啊，不是真的啊，那这个就是毁谤。那么另外一个是疑谤，疑谤就有怀疑啊，好像照这个咒去修，好像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这里心里啊难免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叫疑谤啊。那么毁谤是恶意的啊，疑谤呢是有怀疑。那么对这个咒有怀疑呢，就是产生障碍了，自己就产生障碍了。那么疑谤毁谤啊，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这个是谤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这个咒呢是九十九亿个恒河沙诸佛啊，那么多诸佛。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证实的啊，那你谤这个咒啊，那等于就是毁谤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了啊，那这个罪过可不轻了啊。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啊。如果对这个陀罗尼啊，他生起疑惑，不相信，他不相信。啊，不能接受啊！那我们应当要知道啊，那个人啊，永远啊失去最大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大利益呢就丧失掉了啊，非常可惜。
百千万劫长。

轮二去，无有出期。那这个大律失掉之后呢，那百千万劫啊，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常常啊，沦落到恶趣啊，恶趣就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啊，无有出期，无有出期就是那出来的时间呢、啊，遥遥无期啊，啊，堕落恶道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这个都论劫在算了。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身、啊、那就是毁谤佛法，这个罪过非常重，自己造了这个业障。那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了，佛菩萨去处罚他，不是、啊、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呢，众生呢对他怎么样的侮辱甚至杀害，佛菩萨也不会去处罚众生，还是对他大慈大悲，还是不舍弃他啊！但是呢，众生自己本身产生自己本身自己产生的业障啊，那佛菩萨他也没办法啊。所以佛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也不可思议啊，那是相等的。那么谤佛、谤法、谤身啊，当然啊。堕在恶趣啊，就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身，不见三宝。那么这个不见三宝啊，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在六道里面呢、啊，生死轮回呢，他就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那六道生死轮回就脱离不了，那明心见性脱离十法界，那就更困难。所以三宝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呢、啊，也是很短暂的。啊，你看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如昙花呢，一现而已。啊，我们看看呢、啊，那个昙花呢，晚上一开，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谢掉了。啊，时间呢、啊、非常短暂。那么三宝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呢，就像那个昙花一现一样。啊，我们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啊，我们再过九千年啊，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还要等多久才有佛法呢？56亿7千万年，等到呢下一尊佛弥勒菩萨呢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这个地球上才开始又有佛法，有三宝啊，所以没有佛法的时间呢很长，有佛法的时间呢非常短暂。啊，一万两千年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长，但整个长时节来比较，那是很短暂的嘛。啊，你一万两千年怎么跟56亿7千万年比？那不成比例了。啊，那么我们如果深信这个陀罗尼咒啊，你生生世世啊，你纵然没有往生西方啊，你在六道生死轮回，你会升到有佛的世界啊，让你生生世世呢能够见佛闻法不中断啊。这个世界没有，他方世界有，你会升到那个世界去继续学习，有这个好处啊。下面讲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啊，四天就四大天王，四王天，幻是这个色界天，四是第四天啊，欲界天，天龙鬼神啊，这是天龙八部，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这一句呢啊，就是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菩萨摩诃萨。啊，这菩萨摩诃萨很多了啊，还有金刚密集啊，在密宗里面呢、啊，这个金刚护法啊，这个色界天人、欲界天人啊，天龙鬼神啊，包括人间的人啊，听闻释迦牟尼佛如来啊，赞叹这个陀罗尼啊，大悲心陀罗尼咒，大家听到啊，都非常欢喜。

奉教修行，那么这一句呢是最重要的啊，欢喜啊要奉教修行，那么才能得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如果不奉教修行呢，那是功德利益还是得不到啊。那这一句呢是重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到这里啊就学习圆满了啊。那么这一次呢啊，我们还是很简单的啊，跟我们诸位同学啊来学习这部经典啊。那么有很多网络前的同学呢，我们没有到现场啊，但是呢这个功德也是一样的啊，能够在网络前一起来交流学习啊啊，这个一样啊得到活菩萨的加持。那么有因缘到现场来的同学呢，那当然是啊更为殊胜啊。虽然我们人不多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啊，大家呢都广种善根了啊，这一点呢大家要肯定要相信的啊。如果你没有深厚的善根呢，那你不可能听到这部经典，看到这部经典，那何况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部经典啊，那就更难得了啊，更难得了。大家呢要相信自己的善根啊非常深厚，那么相信之后呢，我们才有信心啊进一步来修行啊，知道呢我们有深厚的善根，有足够的条件啊来学习这个经典啊，我们一定啊可以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这些教导啊一定可以做得到。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么这部经啊啊将来有因缘啊啊，我们也可以常常啊多学习啊，我们学个一遍啊实在讲啊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法门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学习任何一部经典也是一样。啊，所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经啊也是不例外啊。啊，如果长时间来学习熏修，那么我们就能成就了。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啊，那其实呢每一部经每一个法门啊它这些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观音佛学会的同学呢啊，如果要以观音经作为主修的经典也可以啊。那么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跟我们修学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啊并没有冲突啊，并没有冲突啊，也一样啊可以满我们的愿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是在极乐世界，那这部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在净土圣贤录呢也有啊这些老菩萨啊专门念大悲咒的临终啊也是一样啊，一知十字往生净土啊，到时候啊观音菩萨呢还是接引呢、啊、到西方去啊。因为观音菩萨知道嘛，西方在这个十方诸佛世界呢那是最殊胜的嘛，那一定带你去西方嘛，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去啊。那么带我们到西方等于到十方世界了，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任何十方诸佛的世界你都同时可以到了。你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等于生十方世界了，那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是凡夫不先去西方呢，那你要去十方诸佛，不要说十方，就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一方娑婆世界的净土你都去不了，不要说十方了啊，这个娑婆世界的啊，不要说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你就看不到了啊！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烦恼，你才有资格进去啊，去那个世界。

你要升到时报专案亭，你要最少要破品无名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功夫，那你去不了他那个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升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那等于升十方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这个世界呢真奇妙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鼓励啊一切众生啊发愿先到西方去啊！你知道到了那个地方呢，再到诸佛世界都没问题、没障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也刚好圆满。好，那么祝大家呢，福慧增长啊，法喜充满，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啊！谢谢各位收看啊，大家呢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灾免难，增福增慧，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诵太上感应篇。我们还是先念前面啊这个记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请翻开26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持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

公节忠亲，刚强不忍，狠戾自幼，是非不当，向背乖矣，聂下起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出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赐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花直精妻，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却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重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
用药杀树，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努力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乐过节，苛念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使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声，以味杂争，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纸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

又出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若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到47页。47页。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别乱。这个贪心啊，也是没有止境啊。我们要能够知足啊，就常乐。那么对天地神明啊，也不能用这种做主发誓来证明啊自己有道理啊。过去早年在台湾啊，如果遇到选举啊，那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候选人互相攻击，那么有的候选人啊被骂的，被污蔑啊，那么就约这个对方啊到庙前面，对神明啊斩鸡头发誓啊，斩鸡头啊，那这一类就属于做主求职了啊，那证明自己是正直有道理。

那这个是对神明的不敬，对神明不敬，这个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可以。因此啊，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感应篇，实在讲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寺庙啊也不教学，不教学。只是啊举行这个法会活动，拜拜，大家也不懂道理，不明理了。不明理啊，做错的事情啊他也不知道，他还以为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因此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强调啊要学习经教。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要深入去学习，要人来讲解说明。道理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道理不明啊，他不知道怎么修啊，往往修错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可怜悯啊。那么四九悖乱这一句昨天我们也讲了这个喝酒乱性。因此啊，在五戒佛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现在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喝酒驾车酒驾也是处罚得很重。那么酒它本身没有罪过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它不是杀生，植物酿造的因此酒本身它不是性罪，它叫遮罪。遮是预防预防在五戒叫遮戒。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四条是属于性戒那么没有受戒呢，犯了这个四条叫性罪这个性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恶，就是不好的你没有受戒犯了就有罪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的，不是善的性质是恶的，杀生是恶，偷盗是恶，邪淫是恶，妄语是恶就是性罪，就是它的性质是罪恶不善。那么受了五戒或者受了杀八关斋戒沙弥戒如果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么本身就有性罪，再加上一层破戒罪所以受戒犯了两重罪，没有受戒的人犯了一重罪就是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酒这一条戒没有受戒的人喝了，他因为他没受戒嘛，所以他没有这个破戒罪了，他没有这一条

但是啊，常常因为喝酒啊，乱性啊，所以他就犯了前面这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如果他没有喝酒啊，很清醒，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啊，酒喝下去了，啊，乱性了，这里讲嗜酒悖乱，啊，去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业。啊，因此啊，这个酒，它属于预防的，戒喝酒就是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了，啊，去造罪业。啊，在经典上，戒经上，五戒经这个经典上也有讲啊，一个公案啊，就是一个人啊。回家口渴，啊，看到啊桌上一大碗，啊白白的，啊以为是开水，一下把它灌下去了，啊那醉了，啊醉了，邻居呢一只鸡跑过来啊，他看到了，哎呀，刚刚喝的酒啊都没有菜啊，就把它杀了，来吃了啊，换成杀生，他偷人家的鸡就偷到。那邻居那个太太啊，来找鸡，啊，看到他色美啊，又起邪淫之心，啊，那邻居太太来问他，我们有一只鸡跑到你有没有跑到你家？他说没有，哈，打妄语啊，所以他这个喝的那一碗酒啊，觉得四种戒都犯了啊，即是这么一个公案啊，所以酒列为五戒啊。重戒。那么受五戒的人呢、啊，这个就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那么戒律上啊，每一条戒它都有开遮持犯，啊，这个也要知道。现在呢，到这个戒坛去受戒啊，又没时间。那个戒师啊，也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光举行那个仪规啊，那时间都不够了。啊，实在讲啊，受个五戒啊，最少要3个月、半年的。啊，你要慢慢讲解。啊，然后啊，在生活当中啊，你要跟他讲怎么做，啊，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做。他才能持戒，才知道啊自己是持戒还是犯戒。那遇到了应该开戒的时候啊，你要开。啊，那么在什么情况做了，你叫犯戒；在什么情况你要预防啊，遮戒就开遮持犯。啊，大家呢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开杀戒。有没有听说过？哦，大开杀戒呀！为了自己贪吃啊，大开杀戒啊！那可能是犯戒，它不是开戒啊！啊，这开戒有开戒的条件啊，在什么情况啊？你要开啊，在什么情况你要持啊？你不持就犯戒。戒每条都有开遮持犯，那么九戒这一条啊，它也是有开遮持犯，啊，受了九戒，啊，那酒都不能碰吗？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啊，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了一套五戒相经精要集注。啊，在那边做百期啊，那一天一个星期

讲三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那时间长啊，也讲了一部完整的。所以现在要受五戒的人啊，我都劝他们这一套光碟你先听，不然呢、啊、跟着我念一念，然后回家他也不晓得到底是在持戒还是犯戒，他也搞不懂。啊，所以持五戒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啊定的这个净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证书啊，它上面说随做随学随持，随学随做随持，啊，念三遍，啊，随学就是你要学呀、啊，啊，学一条做一条，持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念一念啊，如果没有跟大家说明啊，大家就念一念，念一念啊，什么叫随学随做随持？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持戒 啊你受的那个戒啊，有名无实啊，只是啊挂一个受戒的名义啊，实际上啊你也得不到戒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么九戒这一条开源啊，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做料酒可以的啊，料酒啊，料酒就是我们煮菜，那吃素的人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菜的性质比较寒凉的啊，那加一点酒，加一点姜来综合它的寒性啊，比较不会那么凉啊。有的人体质比较偏寒啊，那么他可以加一点做料酒啊。那么那个酒就是吃的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啊。如果吃放的太多会醉就不可以啊，就是已经没有酒性了啊，喝的不会醉啊，那可以。另外呢，就是药用的啊，灰酒末了啊，那没有用酒去做药引啊，不能治那个病啊，那个病啊必须要用酒啊，所以在中药里面啊，用酒做药引的啊，一般讲的药酒，这个就很多了啊，它是药用的。那不但用药啊，啊，单纯一个酒，就是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北看到寺院有老和尚吃饭啊，都喝两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那佛家不是戒酒吗？怎么可以喝酒呢？啊，后来到财中莲寺啊，就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在跟他讲啊，那老和尚啊，有70岁啊，老了，在《礼记》讲啊，70叫老，年纪大了啊，这个气血啊，当然衰了。啊，所以啊，他那个喝个两杯啊，是当药用的，啊，去活络他的气血，啊，当药用的，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啊，喝了一大缸啊，不是那样的啊，他喝个两杯是当药用的，啊，活络他的身体的气血。那像这个情况啊，就是开眼。那么五戒基本是小乘戒啊，小乘戒就是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乘戒。那小乘戒的开言呢、啊，大概就这样。小乘戒呢，都是戒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大乘菩萨戒呢，

自己，那还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所以小乘戒呢，他这个止持，止就是禁止，对自己是禁止的。但是遇到有大乘戒呢，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时候他要开，开这个戒，他开了这个戒，他才能够利益众生。那这个大乘菩萨戒，他的开眼跟小乘戒的开眼就有这个不同。小乘戒开眼只针对本身自己，那大乘戒呢，自己本身还有别人你菩萨呢，你要度众生嘛，那有机会你要给大家讲经说法，让大家闻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你不开也犯戒，当开不开也犯戒，所以这个要懂这个没有搞懂有的法师讲我从来没有开过表示他戒持得很清净讲这个话就不对了那意思就不用开了不用开，那佛为什么要讲开这持法你不是比佛还高明的吗？那是要看情况了所以我们老和尚也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年他到北京早期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还在世他也常常去看他有一次到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那么在电梯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娶了一个日本的新娘，这个老同修在电梯无意中碰到老和尚，非常高兴哎呀，今天他家办喜事碰到师父让人非常欢喜，就请我们师父去做证婚人那么这个同修大概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名望所以他儿子结婚日本的亲家也来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导也都请来了那我们老上看到哎呀这个机会难得我们哪有机会去找这些领导来听佛法呢这是机会教育机会难得。那临时碰到了那也没有准备素菜都是荤的嘛。那中国人讲无酒不成席中国人这个酒是很主要的。实在讲那个日本人也很爱喝酒。我到日本去那些同修给我讲那个日本人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干脆叫他去死他干脆叫他去死算了。他们也很爱喝酒所以当然有准备酒啦。那准备酒，师父去做这个证婚人当然倒酒啦大家庆祝啦，干杯啦那老和尚给他喝了，喝了三杯然后请他去致持就是讲佛法那么如果那个因缘老和尚他不去，哎呀你们都吃荤又喝酒这个我不能去对不起那就失去给当时来参加宴会这些人听闻佛法的机会了这个在大乘菩萨戒来讲就犯戒了那么你不是要度众生吗那有机会你怎么不度呢

分解。啊，所以受戒啊，他没有受菩萨戒，啊，他只有受小乘戒，他不换戒。啊，如果呢，你受小乘戒受了，大乘戒受了，那就换戒。那像我们出家人啊，在中国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啊，一次去啊，三坛大戒全受了。啊，不像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只受比丘戒，他们没有菩萨戒的。啊，这个也要懂啊。啊，所以菩萨戒它的开言啊，要坐持。啊，小乘戒的开言是止持，针对自己的。啊，你看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都是约束自己的，啊，禁止、止持。那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啊，坐针对别人利益众生的，啊，所以遇到有利益众生的事啊，你要去做，啊，不做。也是犯戒。啊，那么小乘戒实在讲啊，他这个开言啊也是讲的圆满啊，也是跟大乘菩萨戒也是相通的了。啊，在沙弥利益啊里面也讲啊，这个摩利夫人呐，啊，这个国王啊，有一天呐，啊，心情不好，啊，厨师啊煮的菜啊，他吃得很不满意，那么他下令啊，就把这个厨师处死，啊，把他处死。他这个夫人呐，啊，听到啊，啊，那就很紧张啦，哎呀，这个厨师那以后没有人再煮菜给国王吃了。那天呐，啊，这个夫人她受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都前面五戒啊，从不杀生到不饮酒，啊，然后加上啊，啊这个。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擦胭脂，啊，不能点睫毛啊，这个女人那个打扮啊，喷香水啦，啊，抹粉啦，啊，那些都不可以的啊。啊，结果他知道这个国王要处死这个厨师啊，啊，那天他说八关斋戒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的啊。啊，那天啊，他就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啊，然后啊，办了一桌酒席啊，请国王喝酒，饮酒作乐啊。那八关斋戒不能唱歌跳舞哇，那就请了宫女啊来唱歌跳舞啊。那国王啊，哎呀，饮酒作乐了，开心呐 啊，那个气消了啊，气消了。那忽然想到，哎呀，我刚才下令啊，就把那个厨师处死啊，他就很后悔了。那一时生气啊，那厨师杀了，那以后谁煮饭呢？啊，那么这个夫人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没有了啊，啊，我有请下面的人啊，暂时不要处死啊，啊，所以啊，先让你心情好了。你再释放他吧，啊，你就原谅他吧，啊，所以国王啊，要赶快把他释放了。那这个夫人那天受八关斋戒啊，救了厨师这条命。啊，如果我，哦，不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不管啊，那厨师就死定了。啊，那个厨师如果被处死，他有没有换戒？请问大家，

换哪一条？换第一条嘛，杀生戒嘛。啊，你明明可以救他，你不救，啊，不是等于你是间接杀生吗？你换了杀戒了，是不是啊？啊，所以他那一天的开言啊，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这样去说一说，你就能持戒了哦。啊，这个开车吃饭，那要懂啊，不懂，你受了戒啊，你就很困扰。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啊他。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啊，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啊。这个到戒场啊，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啊。你受了七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啊，回来啊，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啊。那法师啊，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啊，你还是不老实啊！啊，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啊？啊，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啊，如果你卖酒，五百世没有守。他说：“我就跟他讲，那你就不要卖啊！”啊，他说：“不行啊，我家开杂货店，就是有烟有酒啊。”我说：“关，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偶尔去问。”我说啊，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关掉跟他爸爸就打架了啊。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嘛。啊，有不孝的菩萨吗？啊，大概也没有啊。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如果没有开车吃饭，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啊，那个时候二十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她也受了五戒了啊，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去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五戒第四条就不能打妄语啊，然后他那个老板啊就常常叫他打妄语啊，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给他说我不在、啊、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哦、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五戒回来啊，

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也是跟李强一样，就跟他讲不在，啊。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戒不能打妄语啊，啊，明明在啊，不能说不在，啊，但是呢，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啊，我遇到很多啊，很多都还有卖衣服的啦啊，去受了戒。那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啊，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啊。那另外一个戏子莲寺啊，一个老菩萨八十几岁了啊，他儿子在现在当戏子净宗协会的会长啊，我去讲经啊，他都当维诺啊，方基士啊，姓方的啊。那么他母亲啊，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啊，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啊。那没有学佛，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这个弟弟吃。有一天呐，他给我讲啊，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他说很多同修啊。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啊，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啊，不用去受菩萨戒了。啊，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啊，一直劝他啊，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那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说的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犯戒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收啊！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收，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犯戒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的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所以这个戒啊，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又。有一少数来听，那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啊，这个心态就是啊，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

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沙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啊，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啊，他希望听假的。啊，所以四九悖论这一条啊，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源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啊，活活泼泼的啊，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啊，兄弟姐妹啊，啊，这个昏真就是争执，争执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啊，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争啊，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离忍，忿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离忍，啊，忍一下，不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就骨肉昏真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啊，啊，不能以小怨自成大怨，啊，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这个男人呐，啊，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啊，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呐，啊，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双方面都有错啊，双方面啊就是男的不忠良啊，女的不柔顺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啊，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啊，比如说男的忠良啊，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啊，或者男不忠良，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啊，对不？啊，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

顺，肯定要离婚的嘛。啊，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啊，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啊，形式他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她表现的就是柔顺。那么男人呢、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大体来讲啊，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这个形式上啊，他们还是有，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啊，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渐渐西化了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有慢慢出现了、女人要出头了这个不是好事不是好现象。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是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啊。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敬其夫。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有一些男人呐、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谩骂，特别酒喝一喝啊，就回去打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失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家庭啊不和谐了，你看呐、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结果就是离婚嘛。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他的丈夫。给他丈夫常常没面子
让他下不了台，让他受不了，啊，这样啊，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啊，那就要啊，和其事，敬其夫，啊，这样家庭啊，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每号金夸常行妒忌，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啊，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啊，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啊，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金夸，啊，讲话要实在啊，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啊，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互相啊嫉妒怀疑，啊，这个也很麻烦，啊，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化教育，啊，这个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啊没有学这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常理举要，这个礼啊没有学，哎，夫妻之间啊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怀疑，啊，不要说年轻的夫妻啊，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哇，他太太啊，好会吃醋哦，啊，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的 啊，这个以前呢，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啊，后来七十几岁啊，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啊，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啊，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啊，近视眼呐，啊，很深的啊。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啊，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但是他就是不放心呐，啊，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呐，啊，也六七十了啊，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啊，然后呢，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啊，啊，就吃醋了，哎呀，啊，对他先生有意思了啊，哈哈，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啊，哎呀，我说。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啊都有这个问题啊。啊，不然你就男众住男众，女众住女众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啊那个年纪已经老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啊，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同居住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啊，像老人院啊，都七老八十了，哦，他那个无所谓了啊，那不是很年轻啊。
七十岁以上就老了，啊，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啊，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啊，他养成那个习气啊，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呀，啊，他不懂，不懂，啊，不懂呢。这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啊，所以凡是看到你众跟他先生啊，拿个什么东西给他啊，他就受不了了，那这样非常烦恼的。啊，那个妒忌心啊，常行妒忌。那这个也是罪过啊，啊，造罪业啊，所以这个讲放下，放下，放下什么啊？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不要啊，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九姑。啊，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啊，有不得体的言行。啊，我们老祖宗讲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呐。啊，宾就是客人。那夫妻啊，互相啊要尊敬。啊，要有礼貌，哎，不能。啊，认为说，哎呀，就是夫妻啦，啊，就随便啦，这个也不可以。啊，随便啦，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的无形于妻子。啊，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语行为。啊，所以老祖宗教我们啊，要夫妻呀、啊。相敬如宾，互相啊要尊重。失礼于舅姑啊，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啊，跟姑姑啊，这个舅姑啊是指公婆啊。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啊。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啊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 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啊，那他叫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那造罪业啊，啊，这个师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他受了什么委屈，他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他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要找他算账。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这个世间啊，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啊，啊，教你比教子还重要啊。
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家父母，哎，他父母催他，就是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了。啊，这个有一年呢、啊，我到湖南啊，张家界啊去玩啊，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那这个湘西的人呐、啊，在外地做生意啦、啊，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啊，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叫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他敲着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啊，那还有啊，那表演一直啊也是很有教育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张家界去玩呐、啊。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啊，他还有这个啊。那么失礼于舅姑啊，对公婆不孝敬，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啊，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啊，轻慢先灵这句啊，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啊，父母啊过世啊，不能不葬啊。我们俗话讲啊，人死啊，入土为安呐、啊。啊，你不能把它摆着啊，好几年都不把它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啊，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啊，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呢、啊、没有葬啊，那个尸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啊，对父母大不孝啊。啊，那么清明扫墓啊，也要虔诚、沉静啊。那么去扫墓啊，就是一个哀思啊，对自己父母啊一个怀念、一个感怀啊，不是啊，是我们到坟墓上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啊啊，一点都没有怀念父母这个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轻慢先灵，这个
师命都记过的。那现在呢，你有去扫扫墓啊，去

那边玩啊，那也还好，啊，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连去玩都不玩了，啊，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啊，那最好啊，去扫墓的时候啊，就是送个经啊，没有送弥陀经，没有也送个心经嘛。啊，给这个父母啊，祖父母啊，回向回向，啊，这样就更好了，啊，不要呢去那边呢，啊，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啊，啊，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啊，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死了，啊，那么人家来吊祭啊，以前我小时候啊。看到我母亲啊，我祖父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啊？啊，就要哭啊！啊，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啊！现在没有啦，啊，现在呢，年轻人也不懂。啊，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啊。那就这就失礼，这个叫失礼啊，失礼就是啊，没有哀戚之情啊。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但是大家都对我笑啊，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啊，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你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啊，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啊，那表示啊，你父母死的，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就失礼，没有礼貌。啊，这个是轻慢先烈。啊，违逆上命啊，对上面的人啊，交代的事情啊，他违背、叛逆啊，这个都是罪过。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啊。啊，我们现在休息。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接着还是看十圣观法。这个十句前面的三句说过了，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第四句看起。啊，上一次啊，我们啊这一句啊啊还没讲完，我们今天呢、啊、接着啊来讲。第四，破法变，以三观破三惑，三观一心。无惑不破。上一堂课啊，我们学习啊到这一句啊，学习了一半啊，这个问题啊，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三惑就是三种迷惑，经上讲的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一般讲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就是惑，迷惑的惑。我们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十法界这些现象啊，就是因为啊，我们有这三种惑。三种迷惑啊，要出离六道十法界啊，要把这三种惑破除，破除这个六道轮回十法界啊，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啊，这个我们在佛门常讲啊，叫破迷开悟。啊，破见思你就成正觉，破尘沙烦恼你就成正等正觉，啊，做菩萨。啊，破无明烦恼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三破啊，就是都破除了。在经上我们常看到，那你就证得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天台经讲的啊，这个破三破啊，都是以三智三观来破这三惑。那其他的宗派、其他法门啊，破除三惑的方法那就太多了啊！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都是破这三种迷惑的。那么三观啊，空假中啊，这是天台家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理论方法啊，就是三观。三观。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啊！如果能这样观，那就是一心三观啊，就是一心当中啊，同时啊起这三种观照啊，这三种惑就容易破除。三种惑都破除了，就超越十法界啊，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就入佛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跟禅宗讲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啊。宗门讲的见性成佛啊，在教下讲啊，是言教初诸位以上的菩萨，破一品无明就证一分法身。在天台家讲啊，叫分证即佛。分证即佛，从言教初住这个位次到等觉位啊，这个当中有41个位次，那每一个位次啊，都叫分证即佛。那就破一品无明，就提升一分。啊，一直破到41个位次啊，分就是部分啊，证得，那证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的确是见性了。那么到如来果位才叫究竟即佛，那是圆满了啊，那个无明惑啊，通通破尽了。所以41品无明破尽叫究竟位。那么我们破这些惑啊，还是要从第一个啊最低的下手啊，先去破见思惑啊，再破尘沙惑，这是治病啊。我们今天呢、啊，什么病最重啊？这个先对治，这个见思最严重啊，这个先对治。破法变，变是普遍啊，法就是法执。三种迷惑都是从法执里面生出来，从法执里面里头啊生出我执。我们先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我执里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念念当中啊，都会想，念念当中都会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个念头不是你故意要升起来啊，你没有想这个念头，它自然就升起来。所以这些叫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了啊，不是这一生去学的。
啊，那么这个烦恼习气怎么来的呢？就是生生世世养成的。那这个我们要啊，先去破除。啊，我们要用三观啊，空假中的方法，这个来观察，来破除这个三惑啊。第一个啊，破见思惑。那么讲到啊，我们的自信啊，那是说不出来的。在禅宗讲啊，言理道断，心行处灭，为证方知。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就知道了。听佛讲，听菩萨讲啊，听祖师大德讲，听别人讲啊。啊，总是不是自己亲证的，听说了。那你要真正这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必须要自己去亲证，好像喝水一样。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啊，你喝一口水，看到别人喝水，啊，别人说喝一口水，这个水很热。热到什么程度啊？那感觉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喝的人听说，我们也体会不到，也感受不到。啊，别人喝一口水说很凉，都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也感受不到。那唯有自己亲自你去喝，啊，那你就亲自感受到了。啊，自己感受到了，你讲给别人听也说不出来啊，也是说一个概念而已啊，啊，别人也是听说的而已。那别人他要真正去体会感受啊，这个水的冷暖，那就自己要来喝啦。啊，你自己不喝，光听别人讲啊，你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自信啊，这个境界就跟喝水一样的一个道理，你自己要去证悟你就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呢是听佛说了，听说我们自己没有证悟。那依照佛开示的理论方法，我们照这样来修学，我们人人都能够证悟这个境界，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天台宗就用三指三观这个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要破除这些三种迷惑，在中观里面讲啊，八部啊，这个八部啊形容啊，我们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能现的离体如是，所现的法相又何尝不如是？啊，没有例外的。大家如果能够在法相上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眼前看到一些现象上，在一切众生法上，能见到这一切法相也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那你从这个相当中你就见到性了。啊，你在相上去见到那个性就叫破相。你决定不会再被这些假象，这些现象所迷惑了。啊，知道啊，这个现象是即空即假即中，啊，不管你看到什么现象，都是空假中。啊，这一切众生的体性是空，能所皆空，了不可得。所有这些法相是假相，《金刚经》讲的梦幻泡影。佛一再嘱咐我们应作如是观。啊，所有一切法相，事出世间法相，
都是梦幻

泡影，好像做梦一样啊，幻啊，啊，像那个魔术师啊，变魔术，那不是真的，看起来呢很真实，那实际上不是真的，变幻的。

梦幻泡影。我们面对这些事实真相，要懂得用中啊，这个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即空即假即中。那我们要懂得用中，中是讲作用，我们的受用。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教化众生，就是用中啊，中的意思深广，中是包容一切，没有一丝毫的偏差啊。再给诸位说得明白，说得具体一点啊，用中就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如果用错了，用了有偏差，夹杂一些自私自利在里面，那这个就不中了，心就没有在当中了，你偏了，偏邪了啊，自己贪图享受的念头没放下，自己名利心没放下，自私自利的心没放下，你有私欲掺杂在里头，就把真诚破坏了，清净也破坏了，平等也破坏了啊，当然啊，又迷惑颠倒了，正觉也破坏了，慈悲也没有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用中道啊。像儒家伦理，孔子也讲啊，中恕啊，啊，这个中，这个当中的中，下面一个心啊，这个心要摆在当中啊，不能偏左，不能偏右。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用中道啊，就是不偏不斜。我们用《金刚经》的话，要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去实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个就是菩萨心、菩萨行了。菩萨的用心，菩萨的行为，啊，表现在外面呢，看破是智慧，充满了智慧，放下是禅定，啊，自性本来是定的，啊，你生活的行为表现在外面呢，是得自在，大自在，得大自在，对一切众生是随缘而不攀缘。这个就是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仪表风范啊！你如果能够学习到活菩萨的啊这个生活，你就成佛了啊！你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这个要真正啊去落实啊，才做得到。佛家的修行最重要的是修观，修观两个字不好懂啊。这个用现代化来讲啊，就是修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啊。这个把它依照经典啊，这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把这个观念啊。修正过来啊，这个修正观念啊，叫修观啊。在往年啊，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在教学的时候，对一切众生啊，他老人家讲，要从八个方面去观察啊，我们才不至于迷惑，不能只看一方面啊，好像一个桌子啊，它有八个角啊，在我们中国这个易经啊，八卦啊，你起码要从八方面去观察，才不至于迷惑啊。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的人事物
包含一

切了。啊，把一切众生啊分这个三大类，人事物。我们要观察他的体，体是一念自性，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就是一念自性。观察他的相，啊，这个现象啊是众缘和合而现起的。般若经上讲啊，缘起性空。啊，缘起是讲这个相啊，现象；性空是讲他的体，他的体是空的。啊，这个相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无有自性，它没有自体了，很多条件合起来产生的现象，啊，所以它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几句话是教我们观察现象，啊，所有一切现象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是不管什么相都是虚妄的，你怎么能当真呢？实在讲啊，你当真也当真不了了。我们把它当真是打妄想，啊，还是虚妄，哪里来的真呢？啊，你以为真的啊，有个当真，错了，只是打妄想而已啊。这样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呢？啊，总是迷在这些假象里面，所以相是假象，它是幻象，啊，而且告诉我们啊，这个相根本它就不存在，啊，说根本不存在，啊，我们听起来也不懂，明明有啊，怎么会不存在呢？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华严经》啊，啊，这个《华严经》啊。很多经文啊都是重复在讲这桩事情，讲很多遍了。啊，说明啊这个幻象之不死，就是这些幻化现象啊它不是真实的。所有一切现象啊是什么呢？刹那在生灭的。刹那在生灭。那佛给我们讲到最究竟呢，就是讲到生灭同时，你说生它马上就灭了，几乎就是同时的。啊，楞严经讲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啊，生它马上就灭了，所以它不存在。啊，它这个生灭啊是相似相续相。啊，好像我们看那个卡通影片啊，那一张叠的啊，那前面一张跟第二张啊，很像啊，啊，那一叠啊，你给它用很快给它翻过去，那你打在荧幕上啊，那个静态的它就在动了，在跑了，那实际上是它那个相似相续相啊，连接起来快速的转动，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现象。啊，如果这个停下来，哎，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啊，是我们这个妄念呢、啊，在生灭了。啊，那妄念呢、啊？佛讲到这个无明这个妄念呢、啊，我们观察不到，我们感受不到。啊，因为刹那在生灭太快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常用过去那个老式的电影啊，一秒钟24张底片啊，然后机器给它转动，啊，打在荧幕上，哦，人就在动了。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没有了。那在动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啊，实际上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幻象，啊，它是相似相续相，啊，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是存在的，那实际上不一样啊。你前一念跟后一念它就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照相机啊，就人站在那里，然后拍一张，第一张，好，不要动，再拍第二张，再拍第三张，那我们洗出来照片，哎，像一样啊，实际上不一样。啊，那个一秒钟啊，不晓得生灭多少次啊！啊，所以怎么会一样呢？啊，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幻象会存在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是在转变。啊，所以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呢？啊，它转变不空，相续不空。啊，变化啊，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这样一直相续，啊，一直转变，啊，所以它是个相续相，那不是原来那个相，是很像，但是已经是不一样了，啊，这样啊，就使我们在这个里面产生幻觉，哎，好像它是存在的。啊，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有一些东西存在的时间好像更长久。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棵树，啊，那个古树啊，有一千多年、两千多年的都有，三千年的都还有。啊，那好像它存在时间很长啊，但是什么呢？它也是转变啊。但是相续的幻象啊，啊，而实际上啊，动物、植物、矿物，通通是刹那在生灭的，都在变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大地好像都没有变，怎么会没有变？通通在变呐，啊，整个宇宙通通在变。所以，没有一样是实在的，所以相是假的。作用你会用中，你就成就真实功德，功德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你要用偏差了，那你就造业了。换句话说，不会用中，哪一个人不造业呢？啊，业里面啊有分净业，有染业。啊，净业是清净的业，染是污染的业。那么染业里面呢，它还有分善业跟恶业，善业跟恶业通通属于染业，染业当中它有分善恶，还有一个叫无记业，无记就是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我们起心动念啊，必定是在造业啊，《地藏经》讲得很清楚。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你只要起心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罪啊！那这个业啊，有净业有染业啊，染业当中又有分善业恶业无记业。那么善业恶业最低的标准是五戒十善，以五戒十善相应的，那你造的是善业，啊，违背这个五戒十善，那你造的是恶业。你变现就是转变，相续这个现象，随你所造作的变现在你眼前，相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话是真理啊。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从心想生出来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的身体啊，从心想生的；我们的容貌从心想生的；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从心想生的；我们生活周边所有一切环境也是从心想生的。啊，因此啊，佛才说境随心转，环境是随人心在转的。这一句是真话啊，这个是事实。啊，我们心里想什么，它就变什么。
变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诸佛菩萨安住在正念，前面讲了安住在定慧，善巧安心止观，止观是定慧，是正念，所现的境界是正常的，正常的生活环境就叫做一真法界。我们观念，有错误有偏差，看你错误偏差的幅度浅深大小不一样，那所现的境界，千差万别。佛给我们讲十法界，那十法界怎么来的，法是一切万法，界是一个界限，有十个法界。那十个法界是我们的想法看法偏差程度上不同所现出来的境界，偏差程度越小，那么在十法界的层次它就越高。我们的想法看法以自性以事实真相，偏差的幅度越大，那就变成六道，变成三恶道三途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十法界也是虚幻不实的，梦幻泡影，这都是在作用上变现这些境界相。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不了解这些现象的来源，迷在里头，以为这是真实的，迷在这里头麻烦就大了。迷失的时候，心做不了主，心随境转，所以说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像我们现在就是心随境转，没有一个不是心随境转的，如果我们能转境，那就是活菩萨了，那不是凡夫了，我们现在是凡夫，所以心都是随境在转。楞严会上佛讲得好，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我们的心如果能把这个境转过来，那你跟如来就一样了，那是什么？你真正懂得，境随心转，凡境是心变现出来的，你心去转境界了，我们也能做，真正做到了境随心转，那就是活菩萨了，就觉悟了。换句话说，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就是活菩萨。那活菩萨跟凡夫差别在哪里？一个心随境界转，一个是心转境界，差别就在这里。但是我们要晓得，境随心转，这才是事实真相。因为一些境界都是我们心现事变的嘛。那么心随境转，是迷惑的现象，不是真的迷了。你的心随境转，你的心越迷越深，那个境界就越变越坏，这个叫迷惑颠倒。在三指三观里面我们了解，它的核心，就是用中，空假中，用中，在空假中三观里面，核心要懂得用中。中是什么？中是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没有一个妄念才是真诚。曾国藩先生解释诚的定义，一念不生是为尘。尘是什么？尘是我们的真心，尘是我们的本性。很可惜我们不会用，你会用当下就成佛。成佛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众生跟佛它的差别就是在一念之间。你会用真诚，那你就是佛了，你当下就成佛了。

那佛的心是什么？佛的心是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念不生，那岂不是当下也就成佛了吗？啊，我们的念头太多了，很想一念不生，偏偏妄念那么多，啊，止都止不住啊，控制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无始劫以来的妄想习气。当然很熟悉了，很自然了。你不要刻意去想，它都会跑出来。啊，你想压也都压不住，想断都断不了。啊，这我们才发现啊，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灾难了。啊，我们修行不能正果，啊，在人间不能过好日子，根源就在此地啊。这个妄念呢，止不住啊。那怎么办呢？啊，佛给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无念呢，那教给我们念佛嘛。啊，就用念佛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啊，前面是善巧安心止观，那我们是善巧安心佛号。啊，我们把这个心呢，安在佛号上。那这个用这个方法比止观还方便。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了。止观啊，的确也不是所有人他都能有办法去修。那这个念佛法门啊，那这个普遍啊，大家都能修了。这个是为什么法门这么多，一切诸佛如来啊，他偏赞念佛法门啊。那么念佛的方法也很多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为什么诸佛如来呢？他偏赞持名念佛，道理也在此地。这个是最容易、最方便的，人人都能念、都能修啊。啊，所以佛他就偏赞这个法门啊，这个方法啊，特别赞叹这个持名念佛啊。那这个也就是鼓励大家呢，多采用这个方法。其他的方法也是很好，但是难度比较高啊，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修，只有少数人能修。那这个持名念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上中下三根通通可以修。啊，所以它的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个在弥陀经上我们都看到，十方佛赞，十方佛、六方佛都赞叹。啊，在无量寿经、弥陀经我们都读到，为什么赞叹？就是这个道理。它太方便了。啊，它的道理啊在此地。啊，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妄念止下来。那就把这个心安住在佛号啊！我们不是一直要起心动念吗？那现在不要起其他的念头啊！一起念头就是起佛念啊，就把那个妄念呐、啊、换过来了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杂念。这个在我们经中讲，这个就叫正念了啊！念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正念？啊，不是，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它还是个妄念，那么就是用这个妄念啊来对治所有一切的妄念啊，用这个把它代替过来，是这个方法啊。那过去有人说了，那念阿弥陀佛，那我念一二三四不是也可以吗？啊，也可以，也行，啊，是可以。啊，在这个在佛门里面呢、啊，也有这个啊，这个数习观呐、啊，啊，计数啊，
这个也是一个

修定的方法啊。但是为什么净宗提倡念阿弥陀佛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啊，会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好，我们自力跟他力啊，自力跟佛力啊结合，哇，那这个提升就快了。那你念一二三四，那阿弥陀佛加持不上啊，啊，你跟他的愿不相应啊，完全是靠自力。那跟修一般法门就一样了。啊，他就没有特别的地方了。啊，你念一二三四，纵然念到心定了，但是你没有断烦恼，啊，烦恼啊，见思烦恼，如果有一丝毫没有断干净，你生死还是出不了啊。啊，你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啊，啊，依旧啊是六道轮回。啊，你得定啊，啊就升天，啊升异界未到定的天啊，或定功更深啊，升色界天、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啊，啊依旧是六道轮回啊。啊，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本念威神加持啊，那佛力加持啊，他给我们。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了生死出三界了。啊，你念一二三四没有阿弥陀佛加持啊，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要听佛的话啊，就没错。那么。你的心要安在哪里？诸位想一想，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实际上须菩提只问了两桩事情，一个是因何降伏其心啊？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的烦恼杂念太多了，要用什么方法来把它降伏，把它控制住呢？啊，才能够把这些妄想杂念啊降伏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应因何住？那我们这个心应该安住在哪里啊？怎么降伏？要安住在哪里啊？问这两个问题。那一部《金刚经》啊，佛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如果在净宗里面解答啊，那就很简单了。因何降伏其心？那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就用南无阿弥陀佛来降伏其心、啊、降伏这些妄念、啊啊、念头才起、啊、一句佛号提起把它压下去了就把它降伏了、啊、久而久之心里只有佛号没有妄念，那应因何住呢？那先住在哪里呢？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啊、住在阿弥陀佛这个心，念佛这个心上面呢、啊啊、你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上就行了、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个佛讲《金刚经》啊、解答这两个问题啊，以念佛人来讲啊，那我们用这个念佛人啊，这个方法啊，那就可以达到啊啊这个《金刚经》讲的、啊、这个目标了啊。所以一句佛号啊，那也就是记住三止三观了、啊，那也跟天台宗也是一样啊。一句佛号原摄无量法门，这个话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说的。九祖偶遇大师讲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啊，所说一切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不含摄在其中。啊，所以在中峰国师37念呢、啊，中峰国师也开示：直劳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毕竟该啊！啊，空劫又空劫啊，这个太久远劫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佛法，一切六字名号啊，通通该跨了，毕竟该的，毕竟通通包括在里面，含摄在里面，一个也没漏。啊，所以一句佛号原是无量法门。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法不含摄在其中。这不是天台讲的一心三观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心三观啦、啊。我们今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确实与一心三观不相应。啊，因为啊，我们念佛当中的夹杂妄念呐、啊。杂念啊，所以这句佛号啊，我们念的没效果啊，没有成绩表现，那没效果还念不念呢？没效果才要多念呢 啊，念到有效果啊啊！我们也曾经在念佛堂看到有些人念得法喜充满啊，念了几天几夜，精神不疲不厌。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他用真诚心念佛，用清净心念佛，啊，所以他有这个效果。那我们如果用夹杂妄念的心念佛，用怀疑的心在念佛，那就收不到效果。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啊，多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在念佛堂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多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在念佛当中啊，六根还是攀岩外面的境界，我们六根没有收回来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是往外跑啊，去攀岩啊，外面啊，六层境界啊，攀岩色身香味触法，攀岩这个啊，没有把六根收回来啊，眼睛还是东张西望啊。心里还是妄念一大堆啊，妄想分别啊，在念佛堂看看这个人跟人家挤眉弄眼的啊，心还是散乱，不专心的 啊，看到你喜欢的人啊，跟他笑笑点点头；看到不喜欢的人啊，心里还不高兴，生气，还瞪着眼。那这样念佛怎么能相应呢？啊，就是你的心没有定下来啊，你都在攀岩外面的境界啊，你不是真诚心、清净心在念佛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应该有一个心态啊，念这句佛号啊，我是为这些苦难众生来念的啊，为法界一切众生来念佛。啊，念佛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那个就跟慈悲心相应了。所以我们想想啊，念佛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啊，为什么有人念佛啊，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它的原因何在？啊，你要把这个找出来，啊，把那个因素找出来。啊，把我们得不到效果的那个因素啊，把它消除，把它调整过来。啊，人家效果很好的那个原因啊，我们要汲取啊，我们要采取啊，就向他学习了，效法啊，他那个是正确的啊，我们要采取。啊，这样我们念佛功夫慢慢啊也会得力了，啊，也会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三惑啊，如果
次第破是渐修，同时破是顿超。在佛法讲啊，顿渐两门啊，顿超顿就是快速的意思，顿超快。念佛法门是圆顿大法，不但顿啊，它还圆满。要怎样用多摄六根的方法？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讲的，那就是了。大势至菩萨提出来，多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念佛圆通章提出来的修行方法。观世音菩萨是做个样子来给我们看，那要怎么样多摄六根？观音菩萨呢，表演给我们看，反闻闻自性。那个反闻啊，闻自性，就是多摄六根了。用这一个字做代表，耳反闻。那眼要反观啊。那什么叫反啊？不去攀岩外面的境界，它就反过来了。就是我们六根啊，不要往外跑。看到外面的境界啊，那你回头来闻自性，来观自性。这个在佛教寺院啊，我们常常看到四个大字在大陆，在台湾，我们到过寺院啊，常常看到有四个大字啊，回头是岸这个回头是岸一般讲就是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以前都做坏事的，现在这个改过自新了。重新做人了，那这个这个回头一般讲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佛法修学上讲这个回头是岸就是观音菩萨讲的反闻闻自性，大势至菩萨讲的多摄六根六根不往外攀缘，把它收回来，回头那回头就是岸了。所以耳要反闻，眼要反观。什么叫反呢？就是不言外面的境界。就是多摄。但是眼不能看吗？那反观那就不能看外面了。好，那我闭着眼睛我不看。那耳不能听吗？没有办法。你眼睛可以闭起来，但是耳朵没办法关闭这个睡着了，耳朵还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这个耳朵的功能比眼睛还大。你看到外面的声音，我们隔着墙还会听到。那么眼睛从一张纸遮起来，就看不到了所以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六根耳根特别敏锐，特别利。所以观音菩萨他就用这个耳根来修反闻闻自性。那耳根怎么反法实在讲反不是说我们就不听不看了这个耳朵也不听了，眼睛也不看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反的意思就是此地讲的三观空假中三观三观就是反闻眼见色相，耳听音声，立刻就懂得一切众生的体相用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听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清楚明了就是反观但是不随外面境界那些相在转，不起心不动念知道呢，这境界它的体是空寂的，那空的
那相是虚幻的啊，知道这个现象的因缘果，那心就不会去往外攀缘。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攀缘呢？把那个以为是真的了啊，去那边取向去执着，这个就造业了啊，这样啊去制造出六道轮回司法界。那如果反过来啊，不攀缘了，那这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当下就是一真法界了。所以一真法界在呢，也在眼前了。啊，这是迷悟不同啊。中文国师在三十七年讲啊，只因迷悟之有间呐、啊，这是一个迷一个悟啊，差别在这里啊。那么以前雪庐老人啊，教大家呢，从八方面来看一些人事物啊，任何一个事物啊，都要从八面去观察，体相用三方面，因缘果又是三方面，但是加起来就六面了、啊。那加上事，加上理，你从八面观察，你就不会迷惑了。啊，这个不会被境界转了。任何一个事物，你一眼就能看穿八面。你会看，你会听，啊，这些方法学了之后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啊，练得非常纯熟，啊，六根一接触六尘境界，这八面呢、啊、同时现前，你才不迷，你才会看。这样对止观的观呐、啊，是有小小一点门道。但是还不深刻，你会看看的没错，但是还很浅，不够深度。深一层要怎么样看呢？这八面每一面都还有八面啊，体有体之体，体之相，体之用，有体之因，体之缘，体之果，有体之事，体之理啊。说到事，有事之体，事之相，事之用，事理。事里面有因缘果，有事之事，事之理，这样八八六十四啊，我们见色闻声刹那之间啊，六十四面清清楚楚啊，那你这样观察一切事物啊，才有深度啊。那么这个还不够深，实在讲啊，这个深啊无底啊，这个六十四里面啊，每一面又有六十四。它推展出去就无量无边了啊！然后我们才明了啊，诸佛菩萨观察入微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我们实在啊比不上啊，我们连八面都看不到了啊！那佛菩萨能观察入微啊，那个微就是其深无底，其广无边。啊，所以人家才能在一毛孔一微尘见到无量无边的法界。啊，所以我们在佛经上啊，啊，这个很多法相名词含含糊糊看过啊，不懂它的真实意啊，用三观破三惑，在任何一事一物上都可以。啊，正报一毛孔，一报一微尘，你用三观观察这一法，三惑都能同时破。啊，那何况在一切法中，我们六根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是怎么看法？啊，如果能用佛菩萨的正观、正确的观察，分别执着、妄想都空了。啊，这是三惑。执着是见思烦恼最严重，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啊，见色闻声一一法中都能够啊，同时破这三种烦恼。啊，在一切法里头啊，再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啊，你的心就清净了，就真诚了。啊，那这个就是心经讲的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一心三观，三观一心。啊，三观不是有次第，不是有差别。啊，这个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那这个我们如果真懂了啊，你会用功了啊，这个喝每一口水、喝茶都是一心三观啊，这样啊才能够性成无上道啊。我们看这个赵州禅师看到人了、啊，就叫人家喝茶去，喝茶去啊，那要会喝啊，我们不会喝啊，所以人家喝茶他成佛了啊，我们喝茶，我们还是凡夫。啊，所以这个深入之后啊，这个其味无穷啊，大家要认真努力啊。说不信呢 啊，这是一个提示啊，诸位一定要深思，要弃入，要悟入，你才会有所得，才有个悟处，有个入处啊。怎么讲都是一个提示。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只为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倒数第二行，82页倒数第二行。从后面数过来，第二行，是常言曰：“汝行勿怠，怠会比丘。彼智慧者，多生后忧。”那么这个是对常言。比丘的开始，这个开示只有4句，前面呢，对常摄也是4句，这个文字不多，这4句。一首偈，那么菩萨呢，对每一个人开示呢都不相同，这个也是应机说法，因材施教。我们从这个西方确子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西方确子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是西方极乐世界道驾慈航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常常示现。那么这一次呢，是示现在明朝时代。那么他主要提倡的是修净土、念佛法门，因为他自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当然以这个念佛法门为主要，但是遇到一些在家出家的这些修行人。根器不一样，有的修的法门经典也不相同。那么我们从这个小册子里面可以看到，

菩萨呢，他也不勉强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修哪一个法门他没有勉强而是随个人他的兴趣他喜欢的或者呢，他修很长时间的我们在前面看到有人持《金刚经》有人持大悲咒有人修这个止观天台。那么，菩萨对他们开示都是针对他们所修的法门来开示。那么，也有人持咒想改念佛那么菩萨呢，也满他的愿。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他对每一个人的开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昨天我们学习到四常色常色常缘那么从这个法名来看跟他们是同门师兄弟那么对常色来讲就是叫他呢，学哑巴，学聋子就是有口若哑，不要讲话。那么有耳朵可以听学聋子好像什么都听不到。那么这个针对常色那么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常色平常可能比较爱说话而且呢，也喜欢听是非大概是这样所以菩萨针对他的问题来给他开示。那么我们修行人、念佛人话讲多了总是不好这个不但佛门连儒家孔老夫子也讲孔老夫子讲言多必失言多就是我们凡夫呢话讲多了难免会有误失会说错话那么说错话呢就会引起很多困扰在佛经上讲就造口业造了口的不善业所以弟子规也讲话说多不如少就是话主要重要的讲那么没有必要就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我们多一些时间在念佛堂念佛总是说比说会话要好因为讲什么话对我们往生也没有帮助。那么不听是非呢，也就天下太平了所以净老和尚过去常讲，不看新闻，不看报纸不听广播，那不知道也就天下太平了。知道事情太多，的确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是非多，必定是这样。所以对常色那么这样的开示，绝情离俗，其道乃从绝情就是不要跟一般人一样那么对常色的开示也是对我们的开示。那我们要能够依教奉行，我们才能得利益。的确现在呢这个时代这个新闻报章杂志

能够值得我们看的信息啊，是非常有限，啊，非常少，啊，主要我们看啊，知道一下跟我们生活啊有相关的啊这些报道，啊，不相关的我们是可以不需要知道。啊，就是不能跟一般人一样。那么这一段呢，对常言的开示啊，就是不能懈怠，不能懈怠，不能懈怠，就是要精进。那么出家人啊，比丘如果懈怠啊，怠慧比丘啊，就是懒惰懈怠啊，那就不是真正的比丘了。那么比丘啊，这两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啊，比丘。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起誓破恶不魔，啊，翻成中文呢、啊、有这三个意思，啊，那么印度啊梵文叫比丘，啊，这是音译，翻它的音，啊，意思就是起誓。破恶不魔。那么比丘是修因，这个起誓啊，就是比丘是以乞食为生活啊，他不经营事业啊，也不种地啊，种菜种粮食他。没有，没有经营这些事业。那么他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就是乞食啊，就是拿个钵啊，去托钵啊，自己没有厨房的。那么在佛陀时代，现在这个泰国、斯里兰卡出家比丘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还是实行这个托钵制度。那么比丘以前托钵啊，在印度啊，只有3个月没有出门托钵，啊，就是农历四月十五，啊，今天是农历四月十五，啊，到农历啊七月十五，啊，这3个月呀，是印度的雨季，啊，这3个月呢，可以说天天都下雨。那么下雨出门托钵啊，也就不方便了、啊，也不能穿雨衣，也不能打雨伞，啊，那么淋得一身都湿湿的，那么路也不好走，所以这3个月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节下安居，啊，因为4月15到7月15是属于夏天，啊，像现在是立夏了。啊，立夏已经1个多星期了啊，现在是夏天，啊，3个月呀、啊，那么在一个地方啊，节下安息。现在台湾呐、啊，有一些道场啊，也有办这个节下安息，啊，就3个月。啊，平常到外面去弘法的弟子啊，这个时候啊，也都回到佛陀这个僧团。那么3个月的节下安居啊，等于是进修啊，大家在一起啊，将这个其他9个月呀 自己修行啊，弘法立身啊，这些自行化他方面啊，有一些心得啊，或者有什么疑问啊，可以提出。

来向佛请教，以及诸位这个同学啊，切磋琢磨，那么大家这个道业啊，就会更向上提升。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早期有少数有起始后来也没有了因为呢，佛教传入中国是汉朝汉明帝那个时候去西域请印度的高僧到中原来翻译佛经把佛的梵文经典释利。佛像带到中国来，那么是皇帝请的，那么皇帝礼请的呢，不能让这个出家人去住在树下啦，这个在中国这种古礼对这个老师尊师重道是特别重视，当然你这个这么诚心诚意到西域就现在的新疆去请这个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扬佛法中国人这个待客之道那绝对不能失礼让这个法师去住宿下那这像什么话呢？在中国这个环境来讲那是。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所以就接待在鸿胪寺安丹鸿胪寺就是以前国家呢接待外宾的像现在的外交部一样专门接待外宾的那么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那么鸿胪寺呢接待外宾也是短时间的。也不能长期住在那里后来就另外在洛阳建立个白马寺白马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河南省洛阳那么这个白马寺起它纪念也是中国古人人心厚道纪念这个白马驮经的功劳因为西域新疆到河南古时候交通不便都是靠这个马来运输运输这个佛经那走那么远很辛苦我们现在呢，不要说坐马了，让你坐车你都很累了，连坐飞机都很累了，不要说骑马，以前骑马呢，没有现在坐车那么舒服，那么这个马是运输把这个佛经运到中国来的。这个白马功劳也不小所以纪念这个白马所以这个寺院称白马寺白马寺那么我记得中和这边也有一间寺院叫白马寺好像在中和以前我们这个二十几年前美国达拉斯佛教会那个佛堂佛教会成立那个形状是楼上盖的是像白宫一样的跟美国白宫一样但是门口放两匹白马那个意思也是形容这个白马驮经那么传到中国再从中国传到其他国家这个北传佛教这一支它
他

还是白马的功劳啊。所以出家人在中国地区就不住宿舍了，那么皇帝接待的就是宫殿，已经皇宫，一般人是不能盖皇宫那个样子的啊，盖了会被杀头的啊，要造反了，这皇帝才能盖，皇帝以下的都不可以，盖的跟皇宫一样，那唯有呢寺院可以。所以以前很多寺院都是皇家盖的，皇家寺院，只有寺院可以。那么比丘，这个出家人就不住宿舍了，到中国来就被安顿在这个寺院里面寺是古代皇帝办事的机构。那么也不用到外面托钵了，也不用到外面托钵，这个寺院里面有厨房，有自己做或者请人煮。那么三一在中国地区有春夏秋冬特别在北方冬天非常寒冷，不像印度热带地区。这个四季都是夏天，那么他们3件衣服是够了，因为没有秋天、冬天、春天没有，都是夏天。但是中国地区就不行了，3件衣服是的确不够的，所以在这个地区环境不一样，所以。中国的出家人这种生活的方式，也跟古印度这个出家人生活方式的就不一样了。但是翻译经典呢，还是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就是启示。因为毕竟现在呢，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乞食。那么。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他非常赞叹出家人恢复这个托钵制度，他非常这个赞叹提倡这个制度，他说这个制度对修行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的确。佛制定这样的制度，是对修行有帮助。现在澳洲有一些这个出家人包括一些西洋的出家人，他们学的是南传佛教，他们还是到外面去托钵那么我就有一次去参观他们那个道场住在山洞里面住在山洞。那么有一个佛光山的女众去参加他们那个共修他们就住在山洞，每一个人一个钵这么大都用个布盖着。每一天我问他们怎么去托钵，他说用车子载到一个地方就放下来，他们就去托钵那托钵他们就没有吃素就是吃三净肉吃三净肉。他们这个托钵的方式还是有。在澳洲我看到，那么那个洋人我问他那么一些托。

波，他们说到美国去也是脱波啊，到美国脱波，说是那个美国他们给你们吃什么？他说还有冰淇淋啊，脱波还有脱冰淇淋啊，然后混在一起，我说那怎么吃啊？他们就这样吃啊。那么我到泰国去啊，他们是托钵啊，托钵都是一个钵很大，然后早上啊，大概8、9点就出去托钵了，托回去啊，他们到寺院啊，然后再吃啊，但是没有吃素啊，没有吃素啊，但日中一时啊，这个托钵。那么江老居士对托钵非常的支持啊，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呐，没有这些挂碍了。如果自己开火时啊，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还跟在家人一样啊，每天要为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啊。来安排，来操心。啊，如果托钵那就不用了，反正就托啊。啊，托得到就吃，托不到就饿肚子啊。这佛陀规定啊，连续托7家人家都不给，那就不能再托了啊。今天就要饿一餐。那其实也不会啊，他是僧团里面呐、啊，大家去托钵回来啊，大家再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大家，你吃多少再拿多少啊！啊，所以一钵千家饭，啊，一钵啊，1000家啊，这个千家呢是形容啊，佛这个常随众有1255人啊，长期随佛陀在一起，那每一天出佛去托钵，大家都跟着去托钵了，啊，1000多人呐、啊，就托1000多家嘛。那偷回来呢？大家再合在一起，啊，然后呢，你吃多少再拿多少。那偷不到的人呢，你要分一些给他吃。啊，那么吃到的饭呢、啊，这一波饭啊，真的是一波千家饭，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比丘啊，这个起士，啊，我们。知道乞丐啊，最贫贱的啊，最贫贱的这个生活啊，要靠乞讨为生啊。在中国社会呢，这乞丐是最贫穷、最没有地位的。那么他乞士啊，加上这个字。啊，翻译经典的法师的，把它换成乞士。这个士啊，在中国社会是最崇高的。啊，中国社会啦，把这个社会分为4个阶层，叫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人，啊，现在讲知识分子，它摆在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农民，第三是工人。啊，第四个是商人，啊，商人排在最后。那么乞士啊，就是知识分子、读书人啊，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称为士。那么这个给我们说明啊，这个要饭的呢，跟一般乞丐不一样啊，他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所以称为乞士。啊，那么第二个呢，破厄啊，比丘持250条戒，啊，清净比丘，啊，那么持戒呢，就是断恶业。啊，连这个微细的恶业呢都断了，啊，所以250条戒，啊，这个戒相啊非常微细，

啊，这牲口一三夜，啊，在生活、行住坐卧啊，都有它的戒条，啊，它的威仪，啊，所以比丘能够如理如法的持比丘戒，必定啊，把这些恶业啊，就断掉了。那么这个持戒必须有基础啊，要持比丘戒呢，要先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所以一剃度啊，不是马上受沙弥戒啊，这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里面讲啊，先受三规五戒。那么五戒能做到了，再受沙弥戒、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么沙弥戒呢，能做到了，才允许去受比丘戒。学比丘戒，但沙弥呢就可以先学了，学比丘戒，啊，学会了那才能去受，啊，所以受了戒呢，等于是发一个毕业证书了，啊，证明啊你是比丘，啊，你能持这个250戒。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戒呢都是形式啊，没有实质啊，没有实质啊，所以现在的比丘啊都叫名字比丘。所以此地讲啊，汝行勿怠，怠会比丘啊，怠就是不能懈怠，啊，要精进啊，持戒、学戒啊，这样啊。才能当得上一位真正的比丘啊！比丘如果不持这个比丘戒，那就不是比丘了啊！没有资格啊，叫比丘啊！现在这个受了戒啊，有戒牒，这是名字比丘，不是真的，有名无实啊！那么修行。不能懈怠啊，要精进，要怎么精进啊？我们自己从这个地方啊，针对常言的开示啊，我们要知道怎么精进啊，这个就是要持戒。那么第三个意思是不魔啊，不恐怖的意思。啊，这个不魔啊，就是比丘啊，真正得了比丘戒了，得到这个戒了，那魔王啊，都会感到恐惧。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真正得到比丘戒，如理如法持戒呢，他就能断见思烦恼，啊，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那么证阿罗汉呢、啊，就有能力超越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那么魔王啊，很不喜欢看到三界里面的人啊，他。超越三界、啊、他跑到六道外面去了，他又少了一个眷属，他很不喜欢、啊、心里啊会恐惧不安、啊、所以第三个意思叫不魔。
这个是对长远的开始啊，老千他不能懈怠啊。那么彼智慧者多身后忧啊，慧就是荒废了啊，把这个比丘的正业啊荒废掉了。那么多身啊，多身多劫啊，身后啊，那就有忧虑了。啊，这个忧虑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堕落了。啊，这个佛门有一句俗话常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啊，披毛戴脚环。啊，如果不能成就道业，啊，那么出家人啊，吃的用的都是施主供养的。啊，施主供养啊，是希望求福报。啊，供养三宝，求福报。那么自己没有修行，啊，不能得道，不能了生死，不能明心见性。那么这一生呢、啊？啊，吃施主的，用施主的，都变成了、啊、欠人家的债，啊，要还债，来生来世啊要还债，啊，披毛戴脚还，就是堕到畜生道还债。啊，这个跟乞丐啊，啊，人家给乞丐的那个。果报啊不一样啊，一般人啊他布施给乞丐，他没有求回报的啊，只是对乞丐啊一个可怜，一个怜悯啊，他可怜他没有的吃啊，没有的穿，就布施衣食给他啊，没有指望他回报啊，也没有想啊要从那里得到福报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但是到佛门来啊，对三宝对出家人恭恭敬敬的又顶礼啊，啊这个心啊就是在三宝里面啊布施供养能够种福田啊。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寺院啊，那给人家捐钱那个箱子啊叫福田箱啊，那么写上福田箱啊，意思就是说你来这里是种福田的，你来布施供养啊，你可以种到福田。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在家施主啊种福田呢？那出家人必须要有修行啊，真正修行人这一生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念佛可以往生西方，那这个施主来布施供养就真的种到福田了啊，这是一块福田啊。如果这个寺院的道场啊，这些出家人啊都不在修行啊，天天生烦恼啊，是非人我争名夺利啊，根本就不知道啊什么叫修行啊，什么叫了生死啊。但是这些施主来，他还是看到那个福田箱啊，他种福田啊，啊我来这里是种福田的啊。那这样的心态啊来试验啊布施供养啊，如果这些出家人啊没有修行啊，那真的啊就欠人家的债啊，啊欠债就要还债啦，啊得不到福田啊就要还债咯啊。如果有修行他们得到福报啦，那就很殊胜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说各行各业的饭啊

只有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啊，出家这一行的饭呢，最不好吃。那么这个也都是真话，啊，这真话。那么真正要修的人呢，听了会接受。啊，如果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啊，出家呢，只是想求一些名闻利养，听这些话呢，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啊，所以早在20几年前呢，有一次板桥市长办了一次的3天的讲座，好像在板桥体育馆办的。那么有几位出家的女众，给我讲他叫你师父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他讲开始。我们去听他讲，他都在骂出家人，我听你心里很难过。我给他讲那不是在骂你是爱护我们忠言逆耳苦口婆心这是劝导我们好话坏话要会听把这个醍醐它当作毒药看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这生出家了，将来堕落了自己莫名其妙所以这个开示对常言的开示。也是对所有出家人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看要这样去体会。那么，如果不是在这个戒上下功夫去用功，那就荒废了。荒废呢，出家人干什么呢？做做精忏佛事啦，办办佛动啦，搞一点名闻利养啦。那这个将来果报也就不堪设想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推荐这个果清律师很多真正有心要学的去跟他写戒律。那么他的戒行真的吃得非常好，这个我跟他生活过1个月知道他的修持非常好，所以现在有人去学戒我都非常支持跟他学戒一定不会错。好，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学习下面一段。是定茂曰：“汝是道人，当静其心。能静心者，可以超群。”那么这个讲对定茂讲的这个都是。应该都是法号因为下面有定随、定弘。那么道人不但只出家修道人，在家修道也都是道人只要你发心修道修行，就叫道人所以这个道人这个不是专指出家众在家众、出家众都包括在里面。你看这个一静一功一照神迹，那么一静一他一到造成给他开示后来他忏悔改过，他就取一个法号叫静一道人清净的静这个。意心意的意，静意道人。可见得这个道人在古人

这是在家出家通用的啊，只要你发心修道，都叫道人。啊，这个一敬一恭啊，一照神迹啊，我们曾经拍过连续剧啊，这个是我请王导啊去拍啊，那么得到陈小旭居士的他的协助啊，在他的公司啊，申请啊拍摄。他帮忙找这个演员啊，这些制作的啊，这个也是，他也功不可没啊。啊，陈小旭啊，今天是5月13日啊，像2007年5月13日往生的啊，到今天刚好7年了啊，讲到一敬一恭啊。想到他曾经啊帮忙啊拍摄这个片子啊，那么另外一个片子呢，也是他发心的啊，就是请陈大慧居士拍的这个《和谐拯救危机》，那么这个片子啊，的确啊救了很多人啊，改变很多人啊那些错误的观念。啊，这些啊，跟修道都有帮助。那么，怎么叫道人呢？啊，你看一敬一恭，他就是一个模范榜样。啊，要做一个标准的道人啊，当敬其心。啊，你看一敬一恭啊，他叫敬义道人啊，就是义就是心。那么一敬一恭，他取这个自己取这个法号啊，就是要求自己啊，因为呢，他遇到赵胜给他指点。啊，他这个意恶太重，啊，就是心里啊这种恶念啊太多了。那么没有造成这样给他分析啊，他自己也观察不到啊，自己那个心有那么多的恶念。那么我们佛弟子啊，大家常常读到佛经啊，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十不善业啊，翻过来就是十善业啊。那么十善业反过来就十不善业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啊，然后贪嗔痴。那么贪嗔是属于意的恶业，贪心、嗔恚心、愚痴心啊。那么这个贪嗔痴啊，还包应是包括呢后面呢、啊、慢疑恶见，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都属于意心意里面的恶业。那么平常我们讲贪嗔痴啊，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往往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自己这个起的是恶念还是善念啊，还把这个恶念呢当作是善念啊，这个一敬一恭它就是这样的啊，这一敬一恭啊啊，你看啊，他跟这些同学啊。这些发心的社会人士啊，组一个文昌社啊，这个社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社团啊，专门在社会上啊做这个慈善公益的事业啊，组一个文昌社啊，提倡啊习字放生
啊，做这些好事。啊，那么做好事做了很多年了、啊，那没得到好报。啊，考试考七次都没考中。啊，生了九个儿女呢，死了七个，失踪一个，啊，剩下一个女儿。啊，妻子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了。啊，穷苦潦倒。啊，那么他满腹的怨尤啊，啊，他心很不平啊，他做这么多好事，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这个天好像太不公平了啊，所以每一年呐、啊，除夕啊，都要在灶神那边呐、啊、写一张书文，然后请灶神呐、啊、送到玉皇大上帝那边去禀报，那做的这么好，这么多好事。怎么他这个命运呢、啊、这么坎坷呢？啊，那么写的文章啊，当然啊是怨恨不平啊，因为遭遇到这么重大的打击啊，人难免啊就失去理智了。啊、那么幸好他还有一点善根。啊，自己也知道好像哪里不对啊，但是呢，自己还是没有发觉。那么他对灶神呢、啊、非常恭敬，啊，这个灶神啊，他对灶神很虔诚，啊，所以对灶神他。清洁洁就清洁，他那个灶啊，都整理得很干净。啊，以前我外婆啊啊，以前我住在我外婆她家啊，看到我外婆啊那个以前那个灶啊，就不可以给她乱摆东西，她这个有灶神的啊，她那个灶啊上面都要清得干干净净的，啊，灶的周围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对灶神啊恭敬，那么一敬一恭啊，他们拜灶神啊，那么拜呢，他跟他就有感应啊，就有感应。啊，所以他对灶神这么恭敬啊，这个。才能跟灶神起感应啊，也才能得到啊灶神来给他指点啊，画一个人啊，除夕夜到他家来跟他讲话，给他指点。啊，那么讲完话之后呢，就走到他屋子里面，走到灶那边呢、啊、就不见了啊，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啊，所以第二天呢、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开始发愿呐、啊，把灶神给他举出来，那些意恶太多太重，啊，心里啊不平，啊，那么那些意恶挑出来啊，印光祖师也讲啊，如果我们学这个一敬一恭一灶神记。哦、最近呢、啊，马来西亚有一个同学画漫画啊，画那个了凡四训跟一敬一，那么送到我们华藏啊，我们有跟他印出来啊，还有注音啊，这个在结缘教我看到有送过来，啊，这个画的还不错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给这些小朋友看啊，大人也要看。那么看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一敬一恭啊，灶神给他指点，他念头不善，意恶太重

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主要是心念。那么我们念佛啊，心如果夹杂这个不善的恶念呐、啊，就把我们念佛功夫破坏了，障碍了。那么我们念佛啊，就要用这句佛号啊，去清洗我们这个心中啊，这个种种的恶念、杂念、乱七八糟的念头，是用这句佛号，这一个佛念，念这句佛名号啊，这一念呐、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要把它换过来，那这样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我们一面念一面呢、啊、起这个恶念，一面念呢、啊、一面心起贪嗔痴，那这个念佛的功夫啊，都被这个烦恼啊障碍住。那么念佛啊，有没有白念呢？没有白念。啊，所以他一面念一面生气，我们还是劝他还是要念。啊，但是念你现在呢，被你这个恶念呐、啊、障碍住啊，被你恶念、杂念、妄念障碍住。啊，这个念佛的功德呢，不能现前。啊，现前的都是烦恼，啊，都是这些恶业烦恼啊。那这个力量比较强，这个念头比较强，贪嗔痴这个念头比较强。啊，阿弥陀佛这一念呢，啊，比较弱。啊，那么我们念佛功夫有没有得力呢？你就从这个地方去测验。啊，都不用问别人，啊，问别人也不，别人也未必知道了，啊，问自己比较清楚，啊，就是观察自己这个心念啊，还有没有贪嗔痴慢这些恶念，啊，如果这个念头还很强，那么我们表示我们念佛这一念啊，力量还很薄弱。抵不过这个烦恼啊，所以要用功加强啊，要加强这个佛的念，佛的念头啊，用阿弥陀佛来清洗我们心中所有的杂念、恶念、妄念啊，乱七八糟的念头啊，这样才叫会念佛啊。啊，如果不会念呢、啊，一面念一面起烦恼啊，但是念也没有白念呐、啊。啊，你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呢，先给你冻结起来。啊，所以过去有人去请教黄念祖老居士，他那个烦恼习气很重，啊，听经啦、啊，知道这个道理啊，不能发脾气啊，但是他都控制不住啊，他一面念佛一面发脾气。念到最后呢，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啊，后来去请教黄老居士，他这个佛还念不念呢？啊，念呢好像压不住他这个烦恼，哦，他照样发脾气，啊，那么他去请问黄老居士啊，主要是说，那这个佛念的还有用吗？啊，我一面念一面发脾气。啊，都火烧功德林呐、啊！这个功德都被这个嗔恚的火啊，都烧光光了。那我念的那些不是白念的吗？那干脆就不要念了。啊，他问这个话的意思这样。那么黄老居士的回答说：“你没有白念啊，火烧功德林呐、啊，是你现前呐、啊，这个念佛的功德啊，被冻结起来。”被冻结起来，被你这个烦恼啊比较大，把它压住啊，被冻结起来。那么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比如你念佛啊，就是到银行存钱那么你佛号念得越多，钱存的就越多啊，这表示功德啦。那么存进去之后呢，但是你现在呢换法。你这个钱呐、啊，暂时就不能用了，被法院呐、啊、给你贴个封条封起来，

不能动用，你的钱在，没有失去，啊，你的钱还在，给你保存起来，但是你现在不能用，不能动。啊，那么他用这个比喻呢，啊，也非常恰当。啊，所以结论啊，劝他还是要念。

啊，那么你过去念的佛号的功德啊，通通现前，啊，就好像法院啊，把你银行那些存款啊，解冻了，啊，解冻了，啊，你通通可以拿去用了，啊，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空多念。就一面念一面发脾气，还是要念，啊，还是要咬紧牙根呐、啊，拼命念，因为念就给你存入这个阿弥陀佛这家银行里面了，你现在发脾气就没办法了，你自己冻结起来，不是阿弥陀佛给你冻结，你自己冻结起来，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解冻呢？就是把那个烦恼解除掉。那么一静一功一照生，这篇呢，实在讲啊，对我们真正要念佛啊，你短时间要得到成就的，那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啊，他那些念头啊，可能我们都有，可能还比他多。所以我们看这个一静一功一照成迹，他这个不是，是他这一篇呢、啊，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们同乡啊一个姓罗的帮他记录的，知道这个事情啊，帮他记载下来。那么颜了凡跟他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一静一年纪比颜了凡大，一静一得到灶神的指点，改过向善，他考中进士了，颜了凡还没考中啊。那么颜了凡这个释训是他自己写的，《一静一照神记》是他们同乡一个姓罗的帮他写的。那么印光祖师讲这一篇可以补充了凡释训。那么这一篇我觉得对我们念佛人来讲是非常大的帮助，对治意恶的，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就是这个意恶在障碍，那么有时候我们兴起恶念不善的念头我们自己不知道，有时候还以为自己这个观念念头是对的，其实我们要对照这个书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认为是对的念头原来是错的，原来都是贪嗔痴的烦恼，一静一就是这样还没有遇到造成之前他那些想法看法，他都觉得是对的，经过造成一指点才知道了，原来自己认为对的都是错的这样认真把这个观念念头改过来，他命运就改了所以这一句讲你看只有四句其实它道理非常深广如果你没有深入去探讨那么就这样念一念我们没什么感觉。是定貌曰：“如是道人，当净其心。”这个我们也常常念心要清净，那怎么样才能清净？我们念佛念这么久了，我们清净了吗？我们要常常这样反省自己回头来检点。所以道人。通子在家出家都是道人不是只有出家人才是道人在家人发心修道也是道人像一静一他就取这个别号静一道人。那么汝是道人，当净其心这个"净"这个字它也有

层次的啊，它有层次的啊，清净心的程度啊，有很多层次。那么起码我们能够学一静一功啊，这样的静意啊，那算相当不错了啊。我们可以说啊，我们这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决定有把握了。因为一静意呢，它只是求人天福报啊，求改造命运啊。如果他这个功夫啊来念佛啊，待业往生，这个品位呢，应该都不低啊，起码在中品以上了啊，还可以达到上品啊。如果大乘离经教啊，这个理解啊，可以达到上品，那起码也有中品啊，不会在下品啊，起码中上品往生的。那么我们要静其心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啊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但念佛啊，修所有的一切法门，其实都要静其心。你心不清净，这个道业就不能成就。啊，所以修行修什么呢？修心啊，让我们这个心啊恢复清净啊。无量寿经经题讲啊，清净平等觉啊，清净。那么照这个经题讲的，得到清净啊，这个标准就高了，要断烦恼啊，这个断见思烦恼啊，就是破执着了啊。《金刚经》讲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是阿罗汉啊。啊，这得清净心。断见思惑啊，那么心平等，要破尘沙惑，尘沙烦恼啊，这菩萨的地位啦，菩萨心平等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所以这个清净心呐 啊最低限度啊。它的标准是定在断见思烦恼啊，在念佛功夫讲叫事一心不乱啊。那这个功夫我们一般人是在一生当中啊很难达到啊，但是我们只要有一静一功啊，啊了凡四训啊，圆了凡先生这样的功夫啊，这是人天啊，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啊，十善啊，这无量寿经也是有这样给我们讲啊，我们有这种人天的善心啊，不贪不嗔不痴啊，像一静意啦、圆了凡都是十善列当中的不贪不嗔不痴，那这个是在人天的标准啊，这个标准并不高，人天的标准。但是我们有这个标准啊，信愿念佛就能待业往生啊。我们只要有这个人天的清净心啊，也就能待业往生了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在极乐世界呢再提升啊，再断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那个是到极乐世界再去拜。现在呢，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先取得往生西方的资格，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就算成就了。啊，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还不及格。啊，
那修净土法门呢、啊？

有这个功夫啊，人天善法的功夫啊，就算及格了。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当净其心。那么古大德又有句话讲啊，我们修净土啊，说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的心清净了，那么跟西方的佛净土它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心有污染，那是跟秽土感应，跟净土它不感应啊，不感应当然就不能往生西方了。那么十方诸佛的净土啊，凡圣同居土都在六道。你有人天的清净心，人天善法这个清净心在十方诸佛净土，像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还是在六道人天善道，不能超越六道。其他诸佛世界也是一样，但是只有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呢，他的凡圣同居土，他超越六道了，他这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这个我们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佛都讲得很清楚。他那边只有人天，没有三恶道，没有畜生、恶鬼、地狱，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天三道。那个鸟啊，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弥陀经给我们说明了，那不是畜生道，那是佛变化的。不是真的畜生佛怕我们误会了，怎么没有三恶道，怎么还有鸟呢？鸟不是畜生道吗？所以佛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疑问所以就给我们说明在先那个不是真的畜生，那是阿弥陀佛变化的。那么我们有人天这个不贪不嗔不痴这个这样的清净心是人天的清净心就可以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到其他诸佛国土的净土，起码你要证阿罗汉像我们在娑婆世界，你要升到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烦恼这是三界外的净土你要超越十法界的，到十报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难在诸佛世界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有人天的标准，就有把握往生往生到那边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是这个法门它殊胜之处所以随其心性则佛土净我们常常要想到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的心烦恼很多恶念很多，贪嗔痴充满胸中，那我们念佛不是念佛的功夫还不得力我们心没有跟净土感应，还是跟娑婆世界这个秽土感应这个下面讲，能净心者可以超群，超俗拔群。怎么叫超群呢？

俗话讲"鹤立鸡群"啊，那个鹤啊站起来啊，要超过那些鸡了，这是形容比喻啊。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啊，凡夫这么多啊，迷惑颠倒的众生这么多，大多数都是迷惑颠倒。那么你能够在这个迷惑颠倒当中啊，你觉悟了，就像那个鸡很多，你是当中的那只鹤啊，超群了。超越他们，啊，他们都在迷惑颠倒，你觉悟了。啊，那么这个深圳啊，向德图书馆啊，向小丽那边啊，尚德图书馆向小丽那里啊，这个几年前啊，一个房中昌居士。他35岁去发愿念佛3年呐、啊，38岁往生啊。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一般念佛人呐、啊，3年功夫就成就了。啊，他自己去做个实验啊，请向小丽啊居士给他复观。那么他住在那个深圳啊，那个念佛堂。啊，那个念佛堂我都去做过法会，他止语，他都不讲话啊。那么他每一天诵一部《无量寿经》，其他时间就是念佛。那么当时啊，向小丽给我讲，哎呀，王居士往生了，啊，有一知十字。啊，但是我是听他说的啊，我总是啊没有很肯定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往生了啊？听说啊，后来又听净老和尚讲经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事情啊，说黄居士啊真的往生西方了啊，但是我总是不知道实际情况。啊，只是这样听说啊，也听得不清楚。啊，后来有一年，向小丽在那个云南啊，鸡足山又成立一个道场，请我去做法会。啊，那么那个黄居士啊，他每一天都有做日记，他都写日记。那么其中他只有一篇呐、啊，很短，不长。啊，他拿一篇给我，啊，他说写了一叠日记啊，都寄到香港给悟凡法师啊，但是悟凡法师都往生了，他也往生了，啊，这个资料说寄到我们华藏啊，我说我还没看到，啊，那么他说他只有一篇，啊，拿给我看看，那么那一篇呢、啊，我看了之后呢。啊，我才确定，哎，这个人的确是往生西方了。啊，为什么呢？他在图书馆那边呐、啊，念佛啊，都是老菩萨了。大家去看看呐、啊，你来念佛堂有几个年轻的在念，都是老菩萨啊。那大陆也是一样啊，现在全世界你去念佛堂看，大部分都是老菩萨。啊，起码像我这样的老菩萨啊，我也是60几岁的老菩萨啊。然后老菩萨就习气就比较重啦，在以前我在上果林打过去呀、啊，每一次打过去都有人来告状，他们那个老菩萨呢，上厕所门呢、啊、关得很大声，啊，都把他们吓到了。后来一直告状啊，我也讲开示的时候也劝大家不要大声，但是还是一样，因为他习惯了，因为他已经几十年了，他在家里就是这么大的，啊，要改啊不容易，大家生烦恼。那么我看那个黄居士写的呢，也是这样，那些老菩萨什么厕所门没关了、啊，关门太大声了、啊，那有很多老菩萨跟老菩萨就会起冲突了、啊，吵。

下了。那么他的心态呢很好啊，他就是学那个百不管，就是不管啊。那么不管呢，他心就清凉了，他就不生烦恼了。他那个念头可以转得过来，可以改得过来。我觉得他这一篇日记啊，很有参考价值啊。如果当时呢，他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啊，然后又爱讲话，又知道事情很多，心不清净，那肯定他3年没办法往生的。所以那篇日记啊，我想再去找一找虽然很短的，没有几句话，但是我看到那个，哎，的确这个人，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一篇呢，我才确定说，哎，这个人是，他能够写这个心得出来我可以确定他的确往生了。那么也有很多人为什么我看到他那个心得报告他的日记就等于是他的心得报告，我才确定了。因为很多人也是贴了词语但是也没往生念了很久也没往生。那么你嘴巴不讲，你心的妄念要降伏下去。你嘴巴不讲心的念还是乱跑，那也是不行。你那个心不清净这个我也看到很多人止语止了，止语修了一段时间好像出来跟以前差不多，没差多少，没有进步。那么如果有进步心清净了，心是为主的，心清净了，那这个人你一看也看得出来，他的人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他的脸色啦，他的态度啦，他的举止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么看到这样，我们就知道，哎，这个人他功夫提升了，进步了，如果没有就是还没有进步。这个念佛就是要念到心清净的。那么最好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起一个念头，不管是什么念头，通通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么这样你这样用功就会得力，但是这个要常常保持提高警觉。如果你不提高警觉，这个念头我们被拉着跑了，你自己也不知道，等到发现，哇，太慢了。所以古人他修这个静心他怎么修呢？他用黑豆白豆。起一个善念丢个白豆；起一个恶念，丢个黑豆。刚开始呢，黑豆一大瓶，白豆几颗这说明善念少，恶念多用这样来观察自己的心。那么这样努力的把它扭转过来慢慢的白豆多，黑豆少就表示恶念减少了。那么修了3年都是白豆了。后来那个瓶子就丢掉了，那个3年后就从善念转入净念净念就超越了，善恶都不执着了，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心清净了，那么这个是比较高的清净心。那么有的记功过格，那么我们念佛人如果你会念佛那么这样念有念头起来
能够

转成阿弥陀佛，这个烦恼马上就控制下来，这个功夫就初步有得力了啊。但是还要加强，不能放松啊。如果我们遇到境界啊，这个烦恼冒出来啊，这句佛号压不住，那就要知道我们功夫啊不得力，就是我们念佛这个佛念啊力量啊还很薄弱啊，烦恼这个恶念啊还是比较强大啊，所以抵不过啊，所以我们用功要在这里用啊，所以能静心者可以超俗拔群啊，超越了。像黄宗昌居士啊，他在那些念佛堂啊，那些人念了啊不止三年了 三年又三年啊，还是不能往生啊。他念两年十个月就往生了，他就超群了，真的超越了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后面呢、啊、我们这个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学到此地啊，祝大家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68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称佛名号品，第一尊佛，第二尊佛。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学习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啊，第三尊佛。那么这个第三尊佛是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啊，印度啊的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红色莲花。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就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不是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闻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啊。我们平常啊，听到人家念佛，或者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念佛机啊，听到佛号，这个也是算闻名啦，听闻。那么这种闻名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这一句佛号我们听进去了啊，落在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了，那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的啊，将来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啊，成长到这个善根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啊，那么就能遇到佛得度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听人家念佛号，只是在阿赖耶识种下一个佛种。在《妙法莲华经》讲啊，所谓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功德也非常殊胜。

啊，那么这个是讲将来啊，这个种子成熟了，那必定啊成佛了啊，所以多听闻佛号，多落下这个种子啊，帮助这个金刚种子啊不断的成长啊，那这个是有决定的功德利益啊，只是现前呐 啊还感受不到啊那个功德利益啊，虽然感受不到，但是也在这个无形当中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善根种子。那么此地讲啊，闻到这个波陀摩僧如来这个佛名，利于耳根啊，就是说从我们耳根听进去，那么这个人啊，他就能千返生离六欲天中啊。这个千返就是一千次啊，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啊，这个六欲天就是从四王天啦 啊第一层啊，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这个称为六欲天啊。那么这个六欲天啊，如果最高呢升到他化自在天啊，那这个在欲界天福报最高的最大的啊，那享受这个福报啊。但是我们听了一句佛号，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六欲天啊一千次的往返呢？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此地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那么不可能，那这里经文明明讲是利于耳根啊，这个就能得到千返生离六欲天中，那这个又怎么说呢？啊，那这个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就给我们解释。关键呢，就在闻这个字上。如果闻是三会当中的闻，一千次往返六欲天，这个果报就会现前。啊，那这个给我们解释啊，那个闻啊，它的标准了 啊这个。闻啊，是指闻思修这个三会啊，闻会思会修会啊，就是闻了要去思维其意啊，明了这个意义，然后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这个就是此地这个闻它真正的意思了。啊，所以闻名解义啊，闻到这尊佛的名号，了解它的意义啊，也就是说，我们开经记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了解它的真实义。那么这尊佛的名号，它叫波陀摩僧啊，僧是殊胜。波陀摩是红色莲花，那么莲花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大家都看过啊。莲花是从污泥长出来的啊，但是它长出来到水面，它是清净，没有丝毫污染。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出污泥而不染啊，这是莲花呢它表法的意义啊，它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

看到这个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醒悟过来啊，觉悟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生活的环境，在佛门有一句话讲红尘啊，啊红尘滚滚啊，啊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啊，五欲六尘啊，啊我们现在生在欲界的人道啊，那么人道啊五欲六尘啊非常多了啊，这些五欲六尘啊时时刻刻在引诱我们起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能够像莲花这样啊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不受这个红尘这些五欲六尘的污染，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功德就大了。啊，能把五欲六尘放下，那果报不止欲界天，还能证果啊，还能证阿罗汉果啊。啊，出污泥而不染。在无量寿经讲啊，你看啊，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啊33到37品啊，这个当中有讲到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修一天啊斋戒清净啊，胜过在极乐世界修100年了，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修10天的斋戒，胜过其他诸佛国修1000年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它没有污染啊，在那边的环境纯净纯善啊，只有帮助我们提升，不会退转啊，所以那边修行啊，啊这个提升啊，那就跟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修行啊，啊那这个时间上啊，极乐世界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它进步的幅度不是很快很大啊，因为那边没有这些逆境啊，啊顺境逆境让你起贪嗔痴的这些五欲六尘来勾引你，来诱惑你，来考验你啊，所以那边纯粹是清净的世界啊，只有不断提升，它不会退转。那其他诸佛国也是一样啊，他们现在正是很好的情况啊，像极乐世界一样啊，啊没有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正是简洁五浊恶世啊，那污染特别严重，特别在今天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啊，就是大起大落了。我们如果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在这边修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那让这个身心得到清净，你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啊，等于他方清净佛土修100年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在现前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当然我们修行境界的提升啊，还是大幅度的提升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啊，受到

然了，啊，心被境转了，那我们这个堕落也是大幅度的堕落，大幅度的退转。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闻”这个字它真正的定义啊，就是在这个闻名解义啊。

理解它的意义、意思。理解之后啊，照这样来修，闻思修嘛。闻名啊是闻听闻，解义是修啊是思。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这个闻啊，它一个字代表，实际上是闻思修。那儒家的修学也是一样的啊。儒家讲的还更详细啊，那佛家讲闻思修。所以能够把五欲六尘放下啊，那果报不止说生异界天呐，那真的还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么对于世间五欲六尘淡了清了，不像过去那样分别执着，就是比较淡化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那一种追求啊淡了啊，但还没有完全断啊，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分别那么执着了。那么虽然他不能出三界六道啊，但是能够从人道啊提升到天道啊，那这个也是必然的啊，这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利益耳根啊，就是他记在心上，听到这个名号心里有所领悟了啊，这个是他超生啊提升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科注，科注云：表闻名者虽生欲天，实不着初辟五尘。这个表法啊，表这个闻名的人呐、虽然呐、他升到六欲天去了，那实际上啊，他不执着这个初辟的五欲六尘这些境界啊，他不执着了啊，虽然是升到欲界天，但是他不执着啊，以解离闻性。本空生天一极，以空处即假，全是天生，以度时生着意之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听就开悟，有能力超越，然慈悲心很重，还留在欲界天度贪着五欲享受的众生啊。那这个就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开悟了，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了，那为什么还留在这个欲界天呢？因为啊，慈悲心很重啊，留在异界天啊，度那些还在贪着这些五欲六尘的那些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些众生啊。那留在那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又云：闻名上耳，况自心称念乎？况自心称念者乎？自心称念，回向净土必得往生。那么这个闻名这个是利益耳根那这个是指短暂时间这个闻名那么心它

一念间呐、啊、觉悟了，那么他就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啊，能升到六义天去啊。那何况呢？自心称念啊，那就是那不是短暂的文明啦、啊，就是像我们念佛啊，那长时间呢、啊、一直念呐、啊，而且这个地方念呐、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呐、啊，是一心称念，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断不尽，一定也很淡薄。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在佛经常常看到。啊，《无量寿经》我们也看到"自心信要"。啊，在大圣经典呐、啊，啊，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但是对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但是并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自心、啊、那这个在旃查善恶业报经啊，那地藏菩萨呢把这个自心啊，那就讲得很详细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参阅啊旃查善恶业报经啊，这个在旃查经里面讲啊，这个自心呐、啊、分三个层次啊，这个下自心、中等的自心啊，这个上等的自心啊，啊，所以这个自心呐、啊，它也是它功夫啊层次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参照啊，这个《旃查经》，这个以经解经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经典讲的没有那么详细。那其他的经典对这两个字讲的比较详细的，以那个经典的经文啊来解释这个经典啊，这个称为啊以经解经。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啊、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啊，那个自心啊，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修学的功夫啊，这是有必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可能啊，这样看过啊，啊，我们对自心只是一个概念啊，但是没有能够啊，深入的去理解。啊，这个自心啊，它的定义啊，它的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自心是一心称念啊，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呐、啊、没有完全断，那也很淡了。佛莲千瓣，表千法名门，故引千凡。那么这个科注里面，就是举出啊，佛那个莲花呢，有一千瓣，花瓣有一千瓣。那一千瓣啊，是表这个一千个法门啊，故引千凡。啊、所以他这个当中也有他表法的意思在、啊、那么千环、啊啊、不是指一千次、啊、是以这个一千来做一个圆满的数字、啊、那是表法的、啊、那是科注、啊、给我们举出这个表法的意义。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在讲记讲，狮子吼是比喻佛说法的威德。

这个在大圣经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佛说法呢，称为啊狮子吼。啊，这个是比喻佛说法啊，它的威德啊，就像狮子吼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啊，是百兽之王啊。啊，这个狮子一出来啊，一吼，所有的野兽啊都被降服了。啊，用这个来比喻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能令世间一切魔王外道。种种辩才都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啊，都被佛啊这个讲经说法来折服了，啊，把这个比喻作狮子吼，啊，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来立的名号。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这个也是关键的一个经文啊，一念归一啊，你说一个念头回头了，归是回归了，依是依靠了啊，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心行相应，就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保佑，这就是摸顶受记的意思。诸佛如来应化的目的是广度有情，我们能发心广度有情，那我们发的心跟佛一样，那佛当然加持，佛的可以加持上了。若起心动念只顾自己，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度众生从哪里下手？从这部《地藏经》下手。《地藏经》确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实在讲啊，那不只是度九千年了。这个末法时期啊，那在本经佛前面给我们讲了啊，在弥勒佛还没有出世以前呢，那释迦牟尼佛都交代地藏菩萨了，代理佛来教化众生了。那实际上啊，就是不但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实际上啊，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没有佛法这个时期的众生，这部经的内容深明因果啊，这个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果然能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啊，这个也是必然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同名的佛菩萨很多啊，就是相同名号的佛菩萨很多。此佛确定不是贤劫的拘留孙佛。这个贤劫千佛这个拘留孙这个是贤劫千佛当中的一尊佛。就是我们现在

那么这个地方啊，讲记里面讲啊，这个是同名的佛号。那么这尊佛啊，那不是指贤劫啊，在贤劫之前呢啊，也有一尊佛叫基留孙佛。这个基留孙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所应断。啊，也翻译作作用庄严。啊，所应断就是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啊，这个是佛的名号啊，从这里啊建立。啊，大圣佛法常说见思尘沙无明，那这是。这个三种烦恼啊，是应当要断的。啊，这个在我们四弘誓愿呐，第二愿啊，我们常常念，烦恼无尽，誓愿断了。啊，那这个就是基留孙和他表这个法啊，就是说，那烦恼就是应该要断的。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断烦恼。啊，这个啊，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啊，这是大圣佛法。啊，那么断见思证小圣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啊，不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啊，断了见思烦恼，再断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那就出十法界了。啊，断见思烦恼，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啊，入四圣法界。啊，断尘沙无明，那么就出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品无明，41品无明断尽，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听到这尊佛名，就知道要认真断烦恼。啊，烦恼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在哪里断？在生活里面。善言顺境，不生贪爱；恶言逆境，不生嗔恚。啊，烦恼就断了。啊，我们的烦恼啊，主要就是爱憎呢，一个贪爱，一个憎恨嘛。这两个，这个是主要的烦恼。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啊。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烦恼怎能断得了？啊，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啊，佛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就会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全被烧掉，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坏我们的功德，啊，是自己毁坏的。外面恶言逆境现前，啊，我们要是生嗔恚，心被境界转，过失在自己。啊，这个也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了。啊，那往往我们都是怪外面的境界了。但是修行啊，你就要回头啊，自己心被转了啊，要回头来反省自己啊，自己啊忏悔改过。修行就是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功德就保住。
布施持戒是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使功德保持而不坏失，不能忍辱布施持戒的功德全部被毁掉，那只有保留福德了啊，那功德就没有了啊。功德是清净心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是福德啊。这个功德啊，在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讲定善。那个定是功德，那善善呢？就是善论那个善，善善是福德啊，那福德心还善乱啊，还有杂染啊，那么心还有杂染啊，那么断恶修善是福德，脾气大，性情不好，你修大福报啊，那如果再加上啊。嫉妒好胜，那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了啊。这个阿修罗道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都有阿修罗啊。我们一定要学活菩萨，在一切境缘中修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这两句话是大圣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的修行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与众生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生事业，能度化一切众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才是真修行，而不是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念多少声佛号。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把轮回业转成菩萨业。换句话说，没学佛之前我们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对了。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有没有欢喜，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诸佛菩萨视线的相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舞台上表演给舞台下的人看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种种表演帮助众生觉悟，心里确实一尘不染，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从这里做起。下面讲文明自心瞻礼，真诚心瞻礼，祸福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利益众生，自行化他。世人以先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那这个福报就大了，不止在异界天了，到世界天去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那菩萨为什么还到世界天去当这个大梵天王呢？那么这个是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天人断烦恼，天人还在六道当中，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帮助别人断。

得受上计，上计是成佛之计。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毗婆师是梵语，意思是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凡夫对一切万物，往往他的看法是偏差，看错了，那就不殊胜了。对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圣观。简单讲，观就是你的观念。舍是用根，不用意识，是根，是根中之性。我们这个六根当中那个性这叫根中之性也就是用见性见色法那这个观就殊胜了。那不是。不是我们用眼视去看色法但是这个要会用那我们凡夫都是用视在看所以看不到真相所以观音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就是用根中之性，用耳根耳根它有闻性根中之性是真心我们自己本来的真心。换句话说，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用见性见，见到的是色性，而不是色尘。这个叫见性明心见性用眼视见色，那我们见到是色尘，那不是见到色性。尘是污染是虚妄的见到色性，那就见到真相了，见到真实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了。那么用闻性闻声性用嗅性闻香性，用肠性肠胃性，明心见性那么见性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见性成佛那这个就是破品无名了言教出处为菩萨了。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第一念是用见性，睁开眼睛看外面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这是第一念第一念是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可是我们凡夫无法保持第二念就起分别执着，就落到意识里面。能永远保持第一念，不就成佛了吗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楚明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见的是真实的外面的色也是真实的，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它就有妄。

想分别执着了，啊，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佛菩萨为什么他们住一真法界？因为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宗门教下都修止观，所以修观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啊，不会修观的才教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啊，会修观就可以不待业，啊，因为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家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与什么相应？清净平等觉，不执着就清净，不分别就平等，没有妄想就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除了，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自信，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就坏了，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迷邪的接触，诸佛菩萨的接触是大觉的接触，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也无法帮助我们转变，他只能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理论方法，我们明了了，修要自己去修。闻是佛名，明白这个道理，立即回头认真学习，他当然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胜妙乐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之乐，这些乐是世间凡夫在追求的，那不是真正的乐，圣妙乐是真乐。大庄严论云：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亲，涅槃第一乐。没有病，这是真实的利益。那这个是我们生病的人最能够体会了。那像我从小病到老那这个真的是无病是最好。病不管大病小病，那总是这个很难过所以没有病是最大的利益了。是真实的利益啊。过去佛弟子三利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第一富。那不是这个亿万家财啊，家财万贯，那才叫富吗？那释迦牟尼佛跟他弟子，那这个物质生活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要吃饭还得向人家要饭而且一天只有吃一餐，日中一时住在树下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明天就要搬家了但是他是第一富最富有的这个当中我们要从这点好好去体会这个是知足为什么他第一富？那知足他就富了如果不知足你钱再多，他觉得他还是缺乏了所以知足的人他睡个草席，他很满意了，他就很富有了。那不知足的人升到天上他觉得还不够，那他还是觉得很穷。

所以他这个第一富，它的定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知足，所谓知足常乐，一个人如果能知足，那他生活他就过得很自在，他得到解脱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全世界的人如果都知足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和平了。那现在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都是不知足嘛。已经有了还要想更多，得不到就争，竞争、斗争、战争，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么乱。都是不知足产生的。所以现在钱再多的人，你说他富有吗？他觉得他不够他想要赚更多他就不富了。反过来知足的人他是真正的富有。不知足的人，钱再多，他还是很贫穷。涅槃是功德圆满、清净寂灭，这是第一乐。那么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这个善友第一亲那诸佛菩萨跟我们最亲近的。这个涅槃就是清净寂灭，这是最快乐的。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所以学佛才有真正的快乐。不学佛实在讲，我们在这个世间那个乐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乐，那个经典讲叫坏苦那个乐过去苦就来了，不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宝胜如来，我们顾名思义这个宝是珍宝。世间人重视七宝，有了宝物，物质生活富裕而不缺乏。佛法有四宝，常乐我净，这是出世间的四宝，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实际上，佛法僧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求不到。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闻名就回头，毕竟不堕恶道。他的生活行为能与自性觉、正净三宝相应，怎么会堕恶道？纵然造作恶道的因，恶道的缘也断了，所以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三宝真正的深意，知道的人不多。许多人皈依三宝，是不是真的皈依？没有，做一个仪式，没有实质内容。真正皈依是回归自性，那才是真皈依了。在《六祖坛经》讲佛宝是自性觉。

阿宝是自性正，生宝是自性净。啊，这个自性啊，是觉正境，归是回头。啊，我们从迷邪染回头，啊，一是依靠依自性的觉正境，这是真皈依。啊，这是真佛弟子。自性觉正境才是三宝，这是佛法修行正果的总纲领。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迈进，就能成菩萨成佛。皈依是皈依觉正境三宝，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皈依他，而是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觉正境是宝，是最殊胜之宝。三宝都是属于自性，懂得自性觉正境是自性三宝。啊，对于形象上的三宝也要尊重，啊，因为形象三宝即住持三宝，啊，这个住持三宝啊，佛像、经典、出家人，啊，那么它的作用啊，是时常提醒我们、启发我们、诱导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要回归自性三宝。啊，我们见到佛像、闻到佛名，立刻回归自性觉；看到经书法物，立刻回归自性正；看到出家人形象，立刻回归自性净。所以，形象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没有形象三宝，那我们就忘记了，不知道了。我们就很容易迷惑颠倒，继续造业受苦报，啊，在六道啊造轮回业，受轮回的苦报，那就永远不能出离了，啊，所以这个形式的三宝也非常重要，啊，见到形式三宝、住持三宝，要懂得回归自性三宝。啊，形式的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68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称佛名号品。第一尊佛，第二尊佛。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学习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啊第三尊佛。那么这个第三尊佛是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啊，印度啊的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红色莲花。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就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不是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闻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好，我们平常啊听到人家念佛，或者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念佛机啊，听到佛号，这个也是算闻名啦，听闻。那么这种闻名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这一句佛号，我们听进去了啊，落在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了，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的啊！将来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啊，成长到这个善根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啊，那么就能遇到佛得度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啊。听人家念佛号，只是在阿兰也是种下一个佛种。在《妙法莲华经》讲啊，所谓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功德也非常殊胜。啊，那么这个是讲将来啊。这个种子成熟了，那必定啊成佛了啊。所以多听闻佛号，多落下这个种子啊，帮助这个金刚种子啊不断的成长啊，那这个是有决定的功德利益。啊，只是现前呐、还感受不到啊那个功德利益啊，虽然感受不到，但是也在这个无形当中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善根种子。那么此地讲闻到这个波陀摩圣如来这个佛名，立于耳根啊，就是说从我们耳根。听进去
那么这个

人啊，他就能千返生于六欲天中啊。这个千返就是一千次啊，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啊。这个六欲天就是从四王天啦 第一层啊，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这个称为六欲天啊。那么这个六欲天呢、啊，如果最高呢升到他化自在天啊，那这个在欲界天福报最高的最大的啊，那享受这个福报。但是我们听了一句佛号，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六欲天啊一千次的往返呢？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此地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那么不可能，那这里经文明明讲是利益耳根啊，这个就能得到千返生于六欲天中。那这个又怎么说呢？那这个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就给我们解释，关键呢就在闻这个字上。如果闻是三会当中的闻，一千次往返六欲天，这个果报就会现前。啊，那这个给我们解释啊，那个闻啊，它的标准啊，啊，这个闻啊，是指闻思修这个三会啊，闻会思会修会啊，就是闻的要去思维。其意啊，明了这个意义，然后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这个就是此地这个闻它真正的意思了啊。所以闻名解义啊，闻到这尊佛的名号，了解它的意义啊，也就是说我们开经记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了解他的真实义。那么这一尊佛的名号，他叫波陀摩圣啊，圣是殊胜，波陀摩是红色莲花。那么莲花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大家都看过啊，莲花是从污泥长出来的啊，但是它长出来到水面，它是清净，没有丝毫污染。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出污泥而不染”，啊，这是莲花呢，它表法的意义了，它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看到这个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醒悟过来啊，觉悟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生活的环境，在佛门有一句话讲红尘啊，啊红尘滚滚啊，啊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啊，五欲六尘啊，我们现在生在欲界的人道啊，那么人道啊，五欲六尘啊，非常多了啊，这些五欲六尘啊，时时刻刻在引诱我们起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能够像莲花这样啊，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不受这个红尘这些五欲六尘的污染。那大家想一想，这个
功德。

就大了。啊，能把五欲六尘放下，那果报不止欲界天，还能证果啊，还能证阿罗汉果啊，啊，出污泥而不染了、啊。在《无量寿经》讲啊，你看呐、啊，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啊，33到37品啊，这个当中有讲到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修一天呐、啊、斋戒清净啊，胜过在极乐世界修100年了、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修10天的斋戒。胜过其他诸佛国修1000年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它没有污染啊，在那边的环境纯净纯善啊，只有帮助我们提升，不会退转啊，所以那边修行啊。啊，这个提升啊，那就跟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修行啊，啊，那这个时间上啊，极乐世界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它进步的幅度不是很快很大啊，因为那边没有这些逆境啊。啊，顺境逆境，让你起贪嗔痴的这些五欲六尘，来勾引你，来诱惑你，来考验你。啊，所以那边纯粹是清净的世界，啊，只有不断提升，它不会退转。那其他诸佛国也是一样，啊，他们现在正是很好的情况，啊，像极乐世界一样啊。啊，没有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正是简洁五浊恶世啊，那污染特别严重，特别在今天。那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啊，就是大起大落了。我们如果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在这边修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那让这个身心得到清净。你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啊、等于他方清净佛土修100年、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在现前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当然我们修行境界的提升啊，还是大幅度的提升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啊，受到污染了啊，心被境转了，那我们这个堕落也是大幅度的堕落，大幅度的退转。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闻”这个字它真正的定义啊，就是在这个闻名解义啊，啊，理解它的意义意思啊，理解之后啊，照这样来修，闻思修嘛，啊，闻名啊是闻听闻。解义是修啊，是思啊，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这个闻啊，它一个字代表，实际上是闻思修啊。那儒家的修学也是一样的

啊，儒家讲的还更详细啊。那佛家讲文思修。所以，能够把五欲六尘放下啊，那果报不止说生欲界天呐、啊，那真的还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么，对于世间五欲六尘淡了、清了，不像过去那样分别执着，就是比较淡化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呐、啊、名闻利养那一种追求啊，淡了。啊，但还没有完全断，啊，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分别那么执着了。那么，虽然他不能出三界六道啊，但是能够从人道啊提升到天道，啊，那这个也是必然的。啊，这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利于耳根啊，就是他记在心上，听到这个名号，心里有所领悟了。啊，这个是他超生啊、提升的啊一个关键呐、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科注，科注云。表闻名者，虽生欲天，实不着初辟五尘。这个表法啊，表这个闻名的人呐、啊，啊，虽然呐、啊，他升到六欲天去了，那实际上啊，他不执着这个初辟的五欲六尘这些境界。啊，他不执着了，虽然是升到欲界天，但是他不执着。啊，以解离闻性本空，升天欲极，以空处极假，全是天生，以度时生着意之责。啊，这个是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听就开悟，有能力超越，然慈悲心很重，还留在欲界天度贪着五欲享受的众生。啊，那这个就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开悟了，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了。那为什么我还留在这个欲界天呢？啊，因为啊，慈悲心很重啊，留在欲界天呢、啊，度那些还在贪着这些五欲六尘的那些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些众生呢、啊，那留在那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又云闻名上耳，况自心称念乎？啊，况自心称念者乎？啊，自心称念，回向净土必得往生。啊，那么这个闻名啊，这个是利于耳根呐、啊，那这个是指短暂时间呐、啊，这个闻名。啊，那么心呢、啊？他一念间呢、啊，觉悟了，那么他就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啊，能升到六欲天去啊。那何况呢？自心称念啊，那就是那不是短暂的闻名了、啊，就是像我们念佛啊，那长时间呢、啊、一直念呢、啊，而且这个地方念呢、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啊，是一心称念，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纵然断不尽，一定也很淡薄。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在佛经常常看到。无量寿经我们也看到自心信要。在大圣经典这两个字我们常常看到。但是对自心这两个字我们常常看到，但是并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自心。那这个在沾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呢把这个自心那就讲得很详细了。所以我们可以参阅沾察善恶业报经。这个在沾察经里面讲这个自心分三个层次。这个下自心、中等的自心、这个上等的自心。所以这个自心它也是它功夫层次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参照这个沾察经这个以经解经这个就是这个经典讲的没有那么详细，那其他的经典对这两个字讲的比较详细的，以那个经典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典这个称为以经解经这个也是有需要的让我们进一步认识那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修学的功夫这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可能这样看过我们对自心只是一个概念但是没有能够深入的去理解这个自心它的定义它的标准在哪里所以这里讲我们净老和尚讲自心是一心称念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纵然没有完全断那也很淡了佛莲千瓣表千法名门故引千反那么这个科注里面就是举出佛那个莲花呢有一千瓣花瓣有一千瓣那一千瓣是表这个一千个法门故引千反所以他这个当中也有他表法的意思在那么千反不是指一千次是以这个一千来做一个圆满的数字那是表法的那是科注给我们举出这个表法的意义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在讲记讲狮子吼是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这个在大圣经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佛说法呢称为狮子吼这个是比喻佛说法它的威德就像狮子吼一样我们看到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这个狮子一出来一吼所有的野兽都被降服了用这个来比喻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能令世间一切
魔王外道种种

辩才都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啊，都被佛啊这个讲经说法来折服了，啊，把这个比喻作狮子吼，啊，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来立的名号。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啊，所以是一念皈依，啊，这个也是关键的一个经文，啊，一念皈依，啊，你说一个念头回头了，皈是回归了，依是依靠了，啊，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只要心行相应，就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保佑。这就是摸顶受记的意思。诸佛如来应化的目的是广度有情，我们能发心广度有情。啊，那我们发的心跟佛一样，那佛当然加持，啊，佛的可以加持上了。若起心动念只顾自己，啊，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啊，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度众生从哪里下手？从这部《地藏经》下手。啊，《地藏经》确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实在讲啊，那不只是度九千年了，啊，这个末法时期啊，啊，那在本经佛前面给我们讲了，啊，在弥勒佛还没有出世以前呐，啊，那释迦牟尼佛都交代地藏菩萨了，代理佛来教化众生了。那实际上啊，啊，就是不但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实际上啊，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没有佛法这个时期的众生。这部经的内容声明因果，啊，这个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果然能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这个也是必然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同名的佛菩萨很多，就是相同名号的佛菩萨很多，此佛确定不是贤劫的拘留孙佛。这个贤劫千佛这个拘留孙这个是贤劫千佛当中的一尊佛这是我们现在那么这个地方讲记里面讲这个是同名的佛号，那么这尊佛它不是指贤劫在贤劫之前了也有一尊佛叫拘留孙佛这个拘留孙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所应断也翻译作作用庄严。所应断就是烦恼应该要断，
生死应该要断。啊，这个是佛的名号啊，从这里啊建立。啊，大圣佛法常说见思尘沙无明，啊，这个三种烦恼啊，是应当要断的。啊，这个在我们四弘誓愿呐，第二愿啊，我们常常念。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这个就是基留孙和他表这个话啊，就是说，那烦恼就是应该要断的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断烦恼啊。这个啊，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啊，这是大圣佛法啊。那么断见思证小圣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啊，不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啊。断了见思烦恼，再断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那就出十法界了啊。断见思烦恼，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啊，入四圣法界啊，断尘沙无明，那么就出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四十一品无明断尽，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听到这尊佛名，就知道要认真断烦恼。啊，烦恼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在哪里断？在生活里面，善言顺境不生贪爱，恶言逆境不生嗔恚，啊，烦恼就断了。啊，我们的烦恼啊，主要就是爱憎呢，一个贪爱，一个憎恨嘛。这个是主要的烦恼。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啊。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烦恼怎能断得了？啊，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啊，佛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就会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全被烧掉。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坏我们的功德。啊，是自己毁坏的。外面恶言逆境现前，我们要是生嗔恚，心被境界转，过失在自己。啊，这个也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了。啊，那往往我们都是怪外面的境界了。但是修行啊，你就要回头啊，自己心被转了啊，要回头来反省自己。啊，自己啊，忏悔改过。修行就是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功德就保住。布施持戒是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使功德保持而不坏失，不能忍辱布施持戒的功德全部被毁掉。只有保留福德了啊，那功德就没有了啊。功德是清净心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是福德。
这个

功德啊，在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讲，定善啊，那个定是功德啊，那善善啊，就是善论那个善，善善是福德啊，那福德啊，心还善乱啊，还有杂染啊，那么心还有杂染啊，那么断恶修善是福德。脾气大，性情不好，你修大福报啊。那如果再加上嫉妒好胜，那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了啊。这个阿修罗道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都有阿修罗。我们一定要学活菩萨。在一切境缘中修，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金刚经》这两句话是大圣菩萨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的修行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与众生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生事业，能度化一切众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才是真修行，而不是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念多少声佛号。无量寿经一天念10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把轮回业转成菩萨业。换句话说，没学佛之前，我们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对了。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有没有欢喜？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诸佛菩萨示现的相，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舞台上表演给舞台下的人看，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种种表演帮助众生觉悟，心里确实一尘不染，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从这里做起。下面讲文明自心瞻礼，真诚心瞻礼，佛护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利益众生，自行化他。世人以先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那这个福报就大了，不止在异界天了，到色界天去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那菩萨为什么还到色界天去当这个大梵天王呢？那么这个是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天人断烦恼，天人还在六道当中。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呐，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帮助别人断，得受上际，上际是成佛之际。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尸。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毗婆尸是梵语，意思是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凡夫

夫对一切万物往往他的看法是偏差，看错了啊，那就不殊胜了。对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圣观。简单讲，观就是你的观念。舍是用根，不用意识，是根，是根中之性。啊，我们这个六根当中啊，那个性啊，这叫根中之性啊，也就是用见性见色法啊，那这个观就殊胜了。那不是。不是我们用眼视去看色法，但是这个要会用啊。那我们凡夫啊，都是用视在看啊，所以看不到真相啊。所以观音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就是用根中之性，用耳根。耳根啊，它有闻性。根中之性是真心。我们自己本来的真心。换句话说，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啦。用见性见，见到的是色性而不是色尘。这个叫见性了，明心见性了。用眼视见色，那我们见到是色尘，那不是见到色性。尘是污染，是虚妄的。见到色性，那就见到真相了，见到真实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了。那么用闻性闻身性，用嗅性闻香性，用肠性肠胃性，明心见性。那么见性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见性成佛。那这个就是破品无名啦，言教出处为菩萨啦。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第一念是用见性。睁开眼睛看外面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这是第一念。第一念是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可是我们凡夫无法保持第二念就起分别执着，就落到意识里面。能永远保持第一念，不就成佛了吗？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楚明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见的是真实的外面的色也是真实的，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它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佛菩萨为什么他们住一真法界？因为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宗门教下都修止观，所以修观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不会修观的才教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
啊，会修观就可以不待业啊，因为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家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以什么相应？清净平等觉，不执着就清净，不分别就平等，没有妄想就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除了，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自性，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就坏了，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迷邪的接触，诸佛菩萨的接触是大觉的接触，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也无法帮助我们转变，他只能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理论方法。我们明了了，修要自己去修。闻是佛名，明白这个道理，立即回头认真学习，他当然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圣妙乐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之乐，这些乐是世间凡夫在追求的，那不是真正的乐，圣妙乐是真乐。大庄严论云：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亲，涅槃第一乐。没有病，这是真实的利益，那这个是，我们生病的人，最能够体会了，那像我从小病到老，那这个真的是无病是最好，病不管大病小病，总是这个 很难过，所以没有病是最大的利益了，是真实的利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第一富。那不是这个亿万家财啊，家财万贯，那才叫富吗？那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那这个物质生活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要吃饭还得向人家要饭，而且一天只有吃一餐，日中一时，住在树下，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明天就要搬家了，但是他是第一富，最富有的，这个当中我们要从这个点好好去体会，这个是知足，为什么他第一富？那知足他就富了，如果不知足，你钱再多，他觉得他还是缺乏了，所以知足的人，他睡个草席，他很满意了，他就很富有了，不知足的人，升到天上，他觉得还不够，他还是觉得很穷，所以他这个第一富它的定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知足，所谓，知足常乐，一个人，如果能知足，那他生活，他就过得很自在，他得到解脱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全世界的人如果都知足，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和平了。那现在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都是不知足嘛，已经有了还要想更多

啊，得不到就争，啊，竞争、斗争、战争，哎，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么乱，啊，都是不知足产生的，啊，所以现在钱再多的人，你说他富有吗？他觉得他不够啊，他想要赚更多啊。他就不富了啊！反过来啊，知足的人他是真正的富有啊，不知足的人钱再多他还是很贫穷。涅槃啊，是功德圆满、清净极灭，这是第一乐。啊，那么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这个善友第一亲啊，那诸佛菩萨跟我们最亲近的啊，这个涅槃啊，就是清净极灭，这是最快乐的。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所以学佛啊，才有真正的快乐。那不学佛啊，实在讲，我们在这个世间那个乐啊，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乐啊。那个经典讲叫坏苦啊，那个乐过去，苦就来了，不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是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宝胜如来啊，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宝是珍宝。世间人啊，重视七宝，有了宝物，物质生活富裕而不缺乏。佛法有四宝：常、乐、我、净，这是出世间的四宝，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实际上佛法僧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求不到。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啊，闻名就皈依，闻名就回头，毕竟不堕恶道啊，他的生活行为能与自性觉正净三宝相应，怎么会堕恶道？纵然造作恶道的因，恶道的缘也断了，所以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三宝真正的深意，知道的人不多。许多人皈依三宝，是不是真的皈依？没有，做一个仪式，没有实质内容啊，真正皈依是回归自性啊，那才是真皈依了。在六祖坛经讲啊，佛宝是自性觉，法宝是自性正，身宝是自性净啊。这个自性啊，是觉正净，皈是回头啊。我们从迷邪染回头啊，一是依靠依自性的觉正境，这是真皈依啊，这是真佛弟子。自性觉正境才是三宝，这是佛法修行正果的总纲领。入佛门第一堂

客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迈进，就能成菩萨成佛。皈依是皈依觉正净三宝，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皈依他，而是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觉正净是宝，是最殊胜之宝。三宝都是属于自性，懂得自性，觉正净是自性三宝。啊，对于形象上的三宝也要尊重，因为形象三宝即住持三宝，这个住持三宝啊，佛像、经典、出家人，那么它的作用啊，是时常提醒我们、启发我们、诱导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要回归自性三宝。我们见到佛像，闻到佛名，立刻回归自性觉；看到经书法物，立刻回归自性正；看到出家人形象，立刻回归自性净。所以形象的功德无量无边。没有形象三宝，那我们就忘记了，不知道了，我们就很容易迷惑颠倒，继续造业受苦报，在六道啊造轮回业，受轮回的苦报，那就永远不能出离了，所以这个形式的三宝也非常重要，见到形式三宝、住持三宝，要懂得回归自性三宝。形式的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这个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学习了雪儒老人的伦理讲记、常理解要讲记圆满之后，接着我们要来学习上净下空老和尚提倡的群书治要360。原来要学习

蔡老师11年呢、在马来西亚汉学院的讲记。那么因为华藏的陆营主希望讲记比较丰富，希望在录影室有影像那么那个在另外找时间来学习比较丰富内容的群书治要360。那么我们这个是每一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就不是很长，大概在十分钟以内因此我们就采用这个群书治要360白话注解。这个360这个马来西亚汉学院也摘录了四册，每一册就是360条。那么我们从第一册开始来跟大家学习分享。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一篇君道，第一章修身。君道这个君，现在话讲叫领导领导人。领导从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到一个家庭，那么每个团体单位都有领导人。在《易经》家人卦里面讲，家有严君焉，父母之位也。一个家庭这个君领导人就是父母。父母要领导儿女儿孙，不但做领导还要做这个老师。所以做老师做他的父母亲，所以天地君亲师，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就是要领导，亲就是他的父母亲，师就是要教导。所以这个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下呢到一个家庭都有领导人，那么每一个人也都会有这个领导的这个身份也有被领导与领导人那比如在家庭上面我们有父母那父母领导我们，那我们就是臣了。那我们自己如果有儿女，那我们就又是君了所以这个作为君作为臣，这个道就是做一个领导人他要遵守的道德规范，所以这个称为君道。那么君道第一章就是修身，从自己本身来修正。下面就分这个修身里面的这个细目，假戒贪那么这个是修身。首先这个戒贪就是不能贪欲了。这个佛法讲贪嗔痴那第一个烦恼就是贪，所以这个第一个要先戒的下面这个戒贪第一条，一自成康以来
鸡犬千岁。

0: 欲为智者慎重，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失意，奢侈行而仁义会也。这个是在汉书这个卷之九汉书七这个注释里面讲陈康就是周成王与周康王的并称。陈康时代就周成王跟周康王这个时代天下安宁，监狱刑罚放置不用达40年是西周的盛世。这条就是自从陈康盛世以来，周成王、周康王这个盛世以来将近1000年。那么在这个千年当中以后的这个领导人享使天下大治的君王很多每个当国君的都希望天下大治，希望有这个盛世。然而呢，就是太平盛世不复出现，但是这个太平盛世就很少再出现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领导者舍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这个领导的人他舍弃了这个治理国家的常理常法，而放任自己个人的私欲行事就放纵自己的贪欲来做事，导致奢侈横行，而这个仁义会耻就没有了因此一个领导人这个头戴的不对，戴的不好这个国家呢就衰败了。所以这个第一条就是举出历史上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这个领导人首先要从修身，要先戒除贪欲不能奢侈横行不讲仁义道德。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360第一册，依君道修身。夹戒贪第二条，胡物速成则即亡，挽救则善终。朝华之草，细而零落；松柏之茂，容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勿速成。这段是出于《魏志下篇·群书治要》第26卷。胡物速成则即亡。这个胡这个是一个文言文的一个开头的一个语助词啊，胡就是凡是所有的，急就是很快速急速，就就是很快。

就成功了，完成了。朝华，那么也可以练作朝花，这个指早上开的花朵。龙寒啊，就是严寒。大雅君子啊，才德高尚的人。这一段啊，就是讲啊，大凡事物发展过快啊，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啊，发展的啊太快了啊，这个好像很快就做好了。那这个衰亡也快啊，那比如说我们造一条桥，古人造一条桥啊，他慢慢的造啊，所以经过七八百年了，还很坚固。那现在呢，造了一条桥啊，没有几年就断了，就掉下来了。那这个现在人呢，造得很快，但是啊，不能耐久，所以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什么事情啊发展得太快，那么它的衰亡啊也很快，所以实实在在的做，把它做好，那么它可以保持非常的长久。所以缓慢稳定的发展则容易有圆满的成果，就是它能够保持长久。一栋房子，一座桥，一条路啊，任何事物，做任何事情，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你很快做了，可能就粗制滥造了。我们也有一句俗话讲啊，慢工出细活。啊，那当然啊，也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的了啊，拖得很久，不是这样。啊，是很务实的，把它做好。啊，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不能贪图快，然后就没有做到位了。啊，好像这个铺一条道路，那你那个路啊，那个漆配啊，应该这个石子啊要铺三层，那你现在为了图快啊，那就给它铺一层，那是很快就造好了。但是啊，不耐久啊！啊，如果照规定啊，铺三层你就铺三层，啊，扎扎实实的做，啊，虽然时间慢一点，但是啊，它能保持长久。用植物啊来做一个观察，早晨开花的草，到了傍晚啊，它就凋落了。啊，这个是表示啊，它很快的开，那也很快的就凋零，就掉了，掉落了。茂盛的松柏啊，我们看那个松树、柏树，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啊，因为啊，它承受严寒而成长的啊，所以跟早晨上开的花，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松柏啊，这个千年几百年啊，它还非常的茂盛，不会枯掉，不会衰萎。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聚会速成，这个有道德学问啊，有高才的君子啊，做任何事情啊，忌讳啊，那很快啊，把它做好。啊，他不求很快，但是啊，啊，也不是说拖拖拉拉的呢，那个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才做好啊，就是应该怎么做，如理如法，一点不打折扣的去做，那这个事情做出来啊，才能够保持长久。这个是啊，我们要

0: 学习的地方。所以现在人呢、啊、都图快啊，这个不能太快啊。这个我们煮饭啦啊，煮菜啦，也有一个火候。你看那个，比如说有一些汤，你要熬多久，那你就是必须熬那么久。如果你时间不够，那你就把火关掉了。啊，那是比较快，没错，但是吃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条啊，就是做任何事情啊，不能太急，啊，求快，求速成，这个都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君道戒贪。第三条，夫农工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在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起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交往，王其能久乎？这个第三条讲到夫啊，是文言文中的发语词，表提示的作用。专利啊，就是独占的利益。农渔工喜好啊独占财力啊，这是财力啊，喜欢一个人啊独占，而不知道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农渔工啊，是我们中国西周时期诸侯国荣国的国君。他在周厉王30年啊，他是荣国啊，光荣的荣，荣国的国君，也是诸侯了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省长了，管一个地区的。他在周厉王30年得到这个厉王的宠信啊，周厉王啊很喜欢他，很宠信他。虽然啊，大夫瑞良夫这个批评啊，这个农渔工他这个人啊，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啊，他就喜欢啊财力独占啊，不知道啊财力独占啊啊会遭大难，就劝这个周厉王啊，农渔工不能用。农工若用啊，周必败也。如果任用这个农渔工啊，做农国的这个国君呢，这个周朝啊会败。但是周厉王啊，他不听瑞良夫的建议，还是啊重用这个农渔工啊。果然啊，没有几年之后啊，发生国人暴动，周厉王啊。被逼逃离镐京啊，镐京是现在陕西省长安市啊，以前

0: 武王啊建都的地方。所以这个大夫啊，芮良父的建立啊，果然啊没有错啊，说荣夷公啊喜好独占财力，而不知道啊这样做呢会造成社会问题。财力啊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如果有独占的现象，造成资源不均的害处就多了，因为大家呢都需要用到，怎么可以独占？不平的现象多了，这个社会啊不平的现象啊就很多了，而不知道社会问题已经存在，必招致民怨啊，这个人民呢 一定会有怨言了，心不平。不去防备大的灾难，不去预防啊这个问题啊，让这个问题发生了、啊、那后面呢、啊、就有大灾难了。却用这样的思想啊来教唆君王啊，就是来唆使这个周厉王。那这样王位怎么能持久呢？芮良父的建立，那周厉王不听，还是喜欢用这个荣夷公啊，那么给他呢担任啊荣国的国君啊，那个财力啊独占，社会啊所分配的不均呢、啊、不公平啊，那人民需要用钱呐、啊，钱都掌控他手上。这个事情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财团啊官商勾结啊然后啊所有的钱财啊控制他在他手上。有一些财团啊甚至富可敌国啊，那造成啊社会上啊这些财力分配不均匀。那这个国家社会啊就会出现了重大的灾难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呢、啊、有很多啊这个标榜啊民主国家啊，但是这个问题啊现在还是非常多非常普遍。这个官商勾结的问题啊现在全世界都有，所以这个古圣先贤啊也把这个历史发生过的这个事情啊告诉我们啊，我们啊要避免啊，所以佛法呢讲有钱啊要布施，布施给需要的人，不能自己独占啊，控制在手里啊，这个就有罪过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修身戒贪第四条。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

发狂，难得吃货，令人行妨。这是出自于老子群书次要第34卷。五色啊，原来啊指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这个地方啊广泛的是指各种颜色，凡是我们眼睛啊能看到的。那如果我们贪淫好色啊，那就会伤精失明了，这个视觉就迟钝了，贪恋啊去看这些五花八门的色彩，使人精气神啊外散了。特别现在电脑网络哇，那这些内容就是太多了，如果过度了去贪恋啊，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看手机看电脑看到晚上不睡觉的，那这个眼睛都看坏了。五音令人耳聋啊，这个五音啊是指我们中国古代五种音阶当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那么这个地方啊是指音乐啊，特别是靡靡之音或者刺激的音乐啊，过度的去追求这个外面这种音乐的刺激啊，会使人心中失去平和中正之气啊，让我们这个听觉啊就显得迟钝了啊。这个乐啊古代圣人治理作乐啊，所以这个有一部古书啊《乐记》，这个乐啊也是很大的学问。那么特别不好的音乐，靡靡之音啊，或者很刺激让人冲动的音乐，像现在西洋的这种摇滚乐等等的啊，那如果常常听这些啊那我们这个心啊就会失去平和中正。我们也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啊有一些 KTV 啦啊这些歌厅啦常常闹事，常常打架，常常出问题的。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些地方唱的歌那么都是一种情绪冲动啊或者过度哀伤的那些歌曲啊，让人的这个情绪啊失去平衡。特别一些刺激这个让人躁动的这种音乐，那使人的心啊容易起冲动啊，所以这个像陛下舞厅啦、歌厅啦这些音乐常常有打架械斗啊，这个事情发生啊，甚至啊出人命啊都有。所以音乐我们也要选择啊，不能过度啊。像佛门的换拜唱念啊，这个是让人心清净的。那儒家的、道家的都有圣人制的这个乐啊，这个乐啊就是让人这个心情啊回归到中和啊，让这个情绪啊能够平和。回归到中正的啊，我们要多听这方面的乐啊，不要听那些比较负面的刺激身心的那种音乐。那么五味令人口爽，五味就是味道，这个舌头了啊，这个我们人总是贪这个美味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化学的物品太多，像味精啦、什么高纤酱油啦。啊，沙茶啦，啊，那这些化学的这些调味料，这个吃多了，啊，我们这个舌头啊就麻痹了，都没有吃到食物的那种原味了，过度的去讲究这些美味啊，啊，我们这个舌头这个味觉啊就会迟钝了。
啊，令人口爽

0: 驰骋田猎，令人心狂。驰骋就是古时候啊，沉溺于骑马打猎的快意。那很痛快，也很刺激的。那使人的心神啊，狂妄暴躁。这一类啊，那是举出这一桩事情。那么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些各种运动，像香港啦，有赛马啦，还有各种运动，像西方的这些足球赛、篮球赛、棒球赛等等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那喜欢看这些运动、看这些比赛，这些也很刺激的。如果太过度沉迷在这上面了，那这个会让人的心神啊狂妄暴躁。我们看到外国常常有这个足球赛啦，那这个两边的观众他各支持一队不同的队，那这个打赢了就很高兴，打输了那就很生气，所以连这些观众都会起冲突，所以外国的足球赛人很多，人看到这个比赛人就疯狂了，也常常出事情，甚至出了人命了，这个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所以这个都属于驰骋田猎这一条里面，我们必须举一反三，难得之货令人情狂。这个稀有难得的货品会使人的贪心增长，而造成行为的偏差。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去收藏这些珍宝、古董等等的，那的确会增长人的一个贪心。放不下难得之货，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你喜欢的稀有难得的这些货品收藏保存那这个都会增长贪心的，也不能够去贪这些东西。所以过去加斯净老和尚人家送他很珍贵的比如说字画啦、古董啦，他都捐给博物馆让大家欣赏，那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不要自己收藏，舍不得让大家分享所以有好的东西尽量有机会提供给大家分享，自己才不会增长贪心。好，那么第四条，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吃货令人心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修身戒贪第五，训有之，内作色方，外作情方，甘酒四阴，俊与雕强，有依于此，未获福王。这一条啊，是出在《尚书·群书治要》第二卷，内作色方。那么这个色方啊，是迷乱于女色。方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纵欲迷乱，意乐过度，放纵自己的这种欲望，这个心啊迷乱了，被这个欲望啊所迷所乱了。欲啊就是放逸了，享乐啊过度了，这个就是内作色方啊。外作情方啊，这个情是禽兽这个情，这是举出啊迷乱于捕猎鸟兽啊，这个情啊指鸟兽啊，这是举出一桩事情啊，就是去打猎，那整天呢、迷在啊这个到外面啊去打猎啊，去捕抓啊这些鸟兽，迷在这上面，这叫外作情方。甘酒四阴，那喜欢喝酒，酒喝太多了，喜欢唱歌啦跳舞啦啊，这个没有节制的啊，这些音乐啦啊，特别是靡靡之音。俊女雕强啊，这个住豪宅啊，这个雕梁画栋啊，过度的浪费啊，去装饰啊，花钱花很多，花在这上面啊，这个是房主大鱼啊，有这样的话，这个训有之啊，这个训是房主大鱼啊，他讲过这样的话啊，这里举出啊六条。啊，就在内心呢、迷乱女色，纵欲迷乱啊，这个放逸享乐过头了，在外面呢迷恋这个游玩打猎啊，一天到晚呢、在外面呢、这个游玩。迷恋这些打猎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举出这一个例子啊，那我们不能读到这一条啊说那我没有去游玩，我没有去打猎啊，但是你到外面啊这个好游荡啊，那像现在呢你去玩啊种种的那些娱乐啊，去打电动玩具啊，那这些种种的啊，或者呢一天到晚迷在这个啊那些比赛的啊那些运动上面，包括在这一条里面。那么纵情的饮酒啊，这个是喝酒，这个也是毫不节制的啊，浪费啊，喝得醉醺醺的，这个都不知道节制。还有贪嗜啊，就是嗜好了啊，这个贪着嗜好，唱歌啦跳舞啦，也不知道节制，不知满足啊，住豪宅雕梁画栋，过度的装饰啊，我们在新闻报道上啊也都看过这个
有的人啊，他一有钱啊，那他买的那个别墅啊，那个是天价了。这个我们在国内外都看过真的是天价。过度的装饰浪费。那么以上几项只要沉迷于一项就没有不亡国的。那何况这六个都有，那肯定要亡国的。

0: 那么这次举出一个国家啊，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这样的，那有一项就会亡国，六项全有，那肯定会亡国。那么一个国是一样啊，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国是家的累积，很多个家合起来就一个国。那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家长啊，家长就等于这家的领导。如果是这样的，这六条有一条这个家也会败亡啊，你一个公司一个团体那可能很快就破产啊，会倒闭啊，那有一条啊就不行了，那何况两条三条啊六条全有，那怎么会不亡国呢啊，所以这个要避免。所以这个凡事啊都要有个节制啊，不能过度啊，所以这个六条啊都要避免，你才能保持啊一个国家长久的兴盛啊，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啊长久的兴旺啊，一个家庭啊长远的幸福。好，那么第五条，信有之，内作四方，外作秦方，甘酒四阴，俊与雕强，有依于此，未获福王。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修身戒贪》第六：乱国之主，恶于广地而不恶于仁义，恶于高位而不恶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那么这一条是出自于《文子·秦书治要》第35卷。恶是从事自利。那么这一条啊，主要是说会造成国家动乱的领导人，只有注重扩大他的势力范围，而不重视仁义的教化，只追求高位权力啊，只有追求啊最高的权力地位，而不专注道德的修养。这种做法是舍弃国家所能生存的条件，而造成灭亡的因素。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如果他不重视以这个道德仁义来教化人民啊，来自己修养，那么只是啊，希望啊扩大他的势力范围，只是追求啊这个最高的地位权力，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就是舍弃国家所能长久生存的条件啊，而造成很快灭亡的因素。所以一个国家呢，能够长久存在啊，不动乱，那么必定啊要重视道德

0: 世界才会和平。好，那么这个第六条，乱国之主，勿以广地而不勿以仁义，勿以高位而不勿以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戒贪修身第七。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之所要矣。那么这一条是出自于体论群书治要第48卷。那么人主啊，这个一个领导人啊，那不管什么团体啊，大小团体的领导人啊，从最高的领导那么到最小的啊，你一个商店的老板啊，都是属于人主啊，领导人。那么领导人他最大的祸患，没有大过爱好虚名的祸患啊，就是一个领导人啊，如果很爱好这个虚名，那他这个祸患就更大了啊。一旦领导人爱好啊这个名声好名啊，对这个名啊特别重视啊，而且是虚名，虚名啊就是名不符实了，特别爱好虚名啊，他只想得到这个名声，我们现在讲知名度啊，但是他的名啊名不符实啊，那这个就是最大的祸患。那么祸患就是下属啊就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投其所好，大家都就会去恭维他了啊，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话呢让他高兴啊，大家呢去讨好他啊，去巴结他，那么他都听不到真话了，大的灾患那么就来了。所以这个好名啊啊是一个很大的啊一个祸患。所以我们俗话也常讲，名大招忌，树大招风啊，特别是虚名啊，不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名，那这个有了这个虚名啊，往往招来祸患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名啊一定要名副其实啊，如果呢只是喜好那个虚名啊啊，祸患呢、啊、很快就来。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条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知其所要矣。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
1: 无上甚深为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我们这一次啊，从美国提前回到台湾，原来预定八月二号才要回到台湾，五月二十三号去，八月二号回来，一共是七十天。这次因为悟道身体的关系，只去了三十天，六月二十一号提前从美国回来。回来这段时间在道场调理身体，也没有接外面的佛事，就想到啊，已经停了很久，没有在网路前啊，以及在我们道场跟大家来学习经典，于是就利用啊现前这个空档啊，再次的来跟我们诸位同学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次是我们第二次的学习，第一次是在去年民国一百年二月八号开讲。那么去年呢也利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简单的跟大家学习了一遍。很难得前一阵子我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沈秘书长他也拿了我去年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文字稿给我一共有三本，我看了呢非常欢喜这个讲解的呢比较浅显。那么我们目前只提供我们内部参考如果要比较普遍流通这个还必须要整理我也希望大家能多看看多提供一点建议让我们这个讲记能够做得更好对大家呢更有帮助因此我们这个第二次再来学习这部经典

希望我们对这部经典啊更进一步的认识、理解、修学。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我们，修学佛法以及世间法，各行各业成就的秘诀啊，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在世间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如果能够专，那么在这个行业必定会有成就。那么在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部经如果能用十年的功夫去深入，将来这位法师他就是这部经的专家了。那么做专家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如果做通家呢这个就要看天分了。这个通家呢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天赋自古以来那么大通家不是没有但是呢不多一般讲上等根器的这样的人他有可能成为大通家。那么中下根器的成为专家这个是只要大家呢肯用功努力，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是人人都能做得到。那么悟道目前还是担任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的理事长以前我也不知道会去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以前的前任的这个理事长慧弘贵居士，那么他也是之前接了这个协会的理事长他连续做了两任到期了就到香港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要请悟道来接他这个理事长的这个职务。当时我们老和尚也同意。那么现在时间很快到今年这个两任一任是三年也快到期了。那么刚接任的时候我也很想把我们净老和尚学习经教这个精神在这个学会来做一个带动所以我就给我们沈秘书长讲我们观音佛学会也不像过去我们也不要办什么活动了也不要做法会因为现在社会上办活动做法会呢有很多道场很多团体都在做

这些慈善事业啊，观光宣传啊，做法会等等啊，有很多活动啊，那么很多试验道场、单位、团体呀、都有人做了。那么现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最缺乏的呢，还是学习经教这方面呢比较缺乏。现前我们中国佛教外国的佛教呢，我是不太清楚。那么中国的佛教包括海内外的中国佛教寺院大部分都是以经忏佛事为最多，就是我们一般讲做法会这个比较多，这是我们近代看到这个佛教寺院呢，大部分是举办法会的活动，另外呢，做慈善事业的，那么常年在学习经教。深入经教，这个就比较少了。那么更难得的呢，在学习当中能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样的道场就更为稀有。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说法50几年了，那么他老人家呢，从在家开始就学习经教，在家居士的身份就到台中莲寺，跟随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后来出家呢，继续学习讲经说法。到现在已经50几年了，他一生没有做过法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就是在家学佛，一直到出家学佛，那么就是效法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的。从事于教学的工作，讲经说法就是办教育的，那么他这个教育的性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教，他不是在一个学校办，针对一些学生，他是针对呢社会大众各阶层的。人都有，所谓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这个教化的范围就非常的广泛，属于社教，社会的教育，那他这个是义务的，也不收学费的，这是佛陀当年在世。他所实现的，49年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一天中断。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也是效法佛陀这个讲经教学的这个宗旨所以讲了50几年现在呢还不断在讲。一天还讲4个小时，那么为什么要学习经教？佛教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

久。啊，不是说啊，叫你信了就好了，啊，你信了就得救了，啊，什么道理也不给你讲，啊，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啊，这就变成宗教了。啊，那么教义呢，跟宗教不同点，啊，就是它是讲道理的，啊，它有它的道理。有理论，啊，有方法。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方法，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得到什么效果，啊，在经典上讲叫正果，啊，证实这个效果。啊，所以它有信解行证，啊，华严经讲信解行证，啊，不是说信了就好了。啊，你只要信了就好了，啊，信了就得救了。那佛不是这样教人的，啊，佛教人啊，你信了，你信了佛，那么进一步啊，你要求解，啊，你要理解，啊，什么是佛，啊，什么是教，啊，什么叫佛教，啊，佛教我们什么？啊，这些道理啊，都在经典啊。进一步啊，你要去求解，要理解啊。这个理解呢，要有正确的理解啊。所以不是说信了就好啦啊，你就不用求解了啊。这个不是佛教我们的啊。如果现在呢，我们看到呢，都是信佛的人，也是跟信其他宗教一样了。他信了佛了啊，他也不求解啊，甚至出家了啊，去受了大戒了，他也不求解啊，一天到晚啊做法会啊，办活动啊，不在经教里面去求解啊，那就变成了宗教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佛教也是一种宗教。这个现在呢，佛门很多道场啊，所表现出来给社会大众看的，就是宗教的一个形态啊。那么，如果学习经教啊，深入经藏，那我们就会发现了。原来佛教它不是宗教，啊，它是至善圆满的教义，啊，它这个教义啊，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这个教义呢，在四出世间法来讲，它是最圆满的，最究竟的，啊，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所有的苦难。问题啊，这个要靠教育。所以我接了观音佛学会理事长啊，我觉得啊，这个可能观音菩萨呢也要给我这个任务啊。过去啊，我看我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呢啊，从这个成立以来啊，他这个成立呢也二十几年了啊，好像有超过三十年了啊，比我们这个社团啊早了十几年成立的啊。那么我大概看了这些过去的这些资料啊，啊，大概呢办一些社会上啊一些慈善活动。啊，那么对于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啊，我看啊他们都很陌生的啊。我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讲呢
因为

过去的记录啊，他没有学习观音经典，也没有请法师来讲解这个观音的经典，那很自然啦、啊。他对观世音菩萨的了解认识啊，一定不够的。啊，虽然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很大啊，这个在中国有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就是提到菩萨啊，观音菩萨，那没有学佛的人都听说过。啊，以前我在家啊，我父亲啊，他是信仰啊我们本土的啊这个神道教啊，我们民间呐 啊这个传统的这个宗教啊，就神道教。那么神道教呢啊，除了供奉这个啊关公、妈祖啊、土地公，那么观音菩萨也一定会供的，而且观音菩萨还放在当中，放在最高的。啊，所以不是学佛的，他都认识观音菩萨，啊，都知道观音菩萨。啊，但是呢，对观音菩萨呢，他的来历，那为什么叫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可能就很少人进一步啊去理解了。那么我们要认识观音菩萨，要理解观音菩萨啊，没有偏差错误，必须啊学习观音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显教有三部经典啊，《华严经》的《观自在藏》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还有最普遍的啊，《妙法莲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这个三部大经啊，啊里面呢、啊？都有单独啊介绍观音菩萨这个法门啊，这称为观音三经啊。那么另外呢啊，在大藏经里面啊，讲到观音菩萨的经典啊非常之多。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的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比较偏属于密教的经典啊。其实啊，它这个显密都有啊，它不是完全密啊，显密都有啊。因为显就是啊，明显给我们讲解的这个经文啊，密就是咒语啊，它没有翻译的。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就跟沈秘书长商量了啊，我们依照我们净老和尚的这些开示啊，我们也不要办什么什么啊，一些人家都有在办啊，办得比我们好的那些活动啊，啊这个啊，如果有因缘啊，那别人办了、啊，我们去随喜啊，我们去随喜。啊、我们去参与、啊、我们自己 不需要来主动办这些。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就是带头啊学习观音经典。那么我曾经到过日本啊，日本啊
拜关。

安宁的人也很多。啊，我曾经还认识一个日本的在家女众啊，她就是到全世界呢，凡是有观音菩萨的庙，她都去拜。啊，他们也成立了这个专门啊拜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但是可惜的呢，啊，没有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就包括现在这个，在中国浙江省，啊，在舟山地区，啊，这个普陀山，啊，这个应该有很多佛门的同修啊，去旅游过，啊，很有名的，啊，游客也最多的，啊，就是普陀山。啊，那么普陀山我去了几次啊，去一些寺院道场看看呢，啊，那么供奉观音菩萨这个圣像啊，当然到处都有，啊，而且也非常庄严，啊，那么寺院呢，做水路啦，做法会，这个也很多，啊，但是呢，我还没有听到呢，这个普陀山这么多的寺院。啊，有在讲观音经的，啊，所以曾经这个华语寺啊，信光法师啊，他是主持，啊，他是参加新加坡弘法培训班啊，第一届的同学，啊，有一次啊，我去那边观光啊，刚好碰到他，啊，他就呢邀请我了，啊，说要请我去他的道场啊讲经。那么他那个法语寺啊，就以前印光祖师啊，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现在那个印祖住的寮房啊，还有保留下来啊，给人家参观。啊，那么我就在想了啊，如果我有因缘去普陀山呢，啊，当然啊，我会选择讲观音经。啊，因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嘛，啊，如果到九华山啊，那当然啊，讲地藏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啊，所以在中国四大名山呐、啊，每一位菩萨呢，都有他专修的经典，啊，可惜呢，啊，现在呢。啊，很少人呐、啊、去学习这个经典，啊，因此啊，对这些菩萨啊，他所教学的理论方法呢、啊，大家都非常陌生啊，都不知道。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名称，我们去年呐、啊、在学习这部经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个简报，啊，现在呢再重复跟大家提一提。啊，这个学会呢，啊，顾名思义，啊，学是学习，啊，会呢是一个聚会的一个场所，啊，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呢，大家喜欢这个经，啊，愿意啊在一起啊来学习，啊，大家汇合在一起，啊，共同的修学，啊，这个就叫学会了。啊，如果这个学会有这个名称，啊，也不学习，那这个学会呢，就变成有名无实了，啊，就做法会，啊，没有学习，啊，那么学习呀、啊，必定啊要深入经典，啊，大家来学习呀、啊、经教，啊，这个才名副其实的。学会，那希望啊，我们这个第二次的学习呢，啊，会给我们同学大家带来啊更殊胜的法喜。

这一次我们学习啊，本来呢，我想找这个古注啊，看古大德呢有没有注解。

美国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给我讲啊，他说他有看到啊，这个一个注解啊，但这个注解呢，是什么人注的啊？我没有听清楚啊，这个注解呢，我也没有看到啊，是不是在《大藏经》里面啊？因为《大藏经》呢，也很多种版本。啊，是在哪一个版本的藏经里面？这个目前呢，我还没有找到这个资料。啊，因此啊，我们还是啊，先根据上一次的啊，就是根据这个经文呐，啊，简单的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消文释义。啊，那么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学习啊。能够再进一步的深入啊，这个经题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呢相当之长啊，这个。二十几个字啊，有二十几个字啊。一般经题呢，啊，大概没这么长啊。你看我们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六个字啊，经题只有六个字啊，这个是二十几个字。那么古大德。讲经啊，它的程序啊，就先介绍经题啊。那么经题的介绍啊，有华严经的十门开启啊，不，华严宗的十门开启啊。过去显首国师啊，那么他。讲解华严啊，用这种十门开启啊，包括清凉国师啊这些著书啊，华严宗这个宗派啊，就专门研究华严经的啊，分为十个部分呢、来介绍啊这部经啊，叫十门开启。那么天台宗。啊，是专修《妙法莲华经》的啊。那《华严经》跟《法华经》啊，在中国佛教大家一致公认的是一乘圆教的经典啊。一乘圆教啊，就是教我们从凡夫一生成佛的经典，叫做一乘圆教。那么天台宗。啊，他主修的经典是《妙法莲华经》，这个开宗的祖师是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啊，在日本啊也很有名，啊，那么他的像啊，现在还被供在这个比睿山啊，比睿山是日本佛教之的母亲，啊，所有的宗派祖师大德啊。多去那边学习，啊，在过去啊学习16年，啊，才下山啊去弘法，啊，那么天台宗的祖师啊，这个初祖智者大师二祖啊，还有六祖，啊，中国的祖师啊有三位，啊，三位祖师啊，那个画像，古时候就有画像，供在那里。那其他就是他们日本的祖师。那么天台宗智者大师呢，他讲任何一部经典啊，都是以五重玄义啊来介绍一部经典啊，那比这个华严宗啊少了一半啊，就比较简要啊，所以后来呢，讲经的法师呢。啊，不管讲什么经典，采用五重玄义的

方式介绍经典就非常多啊，比华严宗的要多。那么这个现代人啊，这个时间啊，大家都很忙啊，跟过去啊农业社会呢不一样啊，农业社会呢，他农忙啊有一定的时间啊，这个农忙的时间过去之后呢，大家都会有很长的假期啊，所以在古代啊，农业社会啊，讲经啊，用这个石门开启五重玄义啊，就很适合。那么现代人呢，时间都比较紧张。啊，如果这个用这个方式来介绍经典啊，时间就比较长了。啊，有一些人啊听经他也没有什么耐心。啊，听了很久啊都还没有讲到经文。啊，恐怕他就没兴趣再听下去了。啊，因此啊我们现在很多讲经法师啊都把这个省略了。啊，但是这个也是看因缘了。看什么场合啊？像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香港啊，讲这个净土大经解演义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来讲，那么黄念祖老居士呢，把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他也是依华严宗的石门开启来介绍。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现在净老和尚讲经啊不管讲任何一段啊，讲这个石门开启也好，或者讲经文的前面中间或者后面啊，不管哪个阶段啊，都能够让人误入这个自信。啊，所以他现在这个境界功夫啊，那可长可短啊，他来讲啊，也都没有问题，可深可浅啊，大家听了呢，也不会感觉太长啊，因为呢，每一段啊，它可以连接起来啊，又可以独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呢、学习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还是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啊，把这个经题啊做个简单的介绍。啊，把这个石门开启啦，五重玄义啦，啊，这些啊，我们就省略啊。将来啊，或许有因缘啊，大家比较有时间啊，或者我们找到古注啊，有这样的一个注解，我们再来学习。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经题啊。那么这个经题啊。跟我们去年学习的啊，我们今年看的还是这个经题。那么我们学习每一部经典啊，如果你重复的学习呢，那这个经题经文都是一样的。啊，那么世间一般人讲啊，这个已经听过一遍了，都知道了啊，似乎啊没有再听第二遍的必要了啊，已经看过一遍了，也大概知道了啊，也就不想再看第二遍啊。就像我们一般人啊看报纸一样啊，这个报纸看过了
杂志看。

过了啊，丢在一边，知道了啊，不会再去看第二遍了。那么经典呢、啊，不但是出世间佛法的经典啊，就是包括我们世间呐、啊，我们中国儒家、道家这些圣贤的经典。啊、跟一般、啊、世间那些文章 啊特别是现在这个白话文，那是大大不一样。好，我们现在这个白话文说真的看一遍真的没有看第二遍的必要了、啊、因为那个意识已经尽了嘛、啊、都知道了，再看也没什么味道了、啊、自然不会想再去看啊、但是经典、啊、那就不一样 啊不但出世间的经典，世间圣贤的经典、啊、像你我们看这个儒家的四书、啊、过去呢从同盟时代啊背诵啊，一直到老了胡须这么长了、啊、看的还是那一本书、啊、那文字内容都一样 啊为什么从小孩一直看到老年呢，啊，都看不厌呢，啊，因为啊，这些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它有无量义，啊，看这个文字是一样，但是它那个意思啊，会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而你的体会、感受。理解有所不同、啊、你会越来越深入、啊、越来越广大、啊、那这个阅读就越法喜了、啊、因为每一次的感受体会都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做三十系念、啊、你看三十系念中国式的开示那些赞啊、经文弥陀经都一样 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念了一遍十遍百遍千遍、啊、甚至念了万遍、啊、还想来念呢、啊、这个道理啊就是你每一次念的你的感受不一样体会不一样啊、那么再从这个佛力加持这方面来讲、啊、那每一次的加持都不一样、啊、所以你念的就不厌倦了、啊、不然你说你看那个报纸啊，给你拿来念你能念几遍、啊、顶多给你念个十遍我看怎么念也再念不下去了那经就不一样 啊你看、啊、念了 几百遍几千遍还是那个经啊啊，这就说明啊，经典跟世间啊这些文字、啊，它的含义内容不一样啊，它会随着我们的境界啊，还有我们年纪的增长，你的体会啊有所不同啊，但是文字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境界不一样。它有无量义好那我们现在呢依照这个经题啊来简单的介绍啊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千手千眼啊现在这个雕刻的佛像真的有人把观音菩萨呢这个

一千只手啊，都把它雕出来啊。那么那个手当中啊，手心当中有一个眼睛啊，也雕出来啊。那雕的呢，整个啊，密密麻麻的。那么也有40只手的，就比较少啊，还有14只手的啊，14、18啊，这些比较少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晶体啊，它是千手千眼啊。那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呢是指人啊。那观音菩萨他有一千只手，有一千只眼睛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给我们讲，一个人啊如果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那走起路来啦大概也不太方便啦。那么我们一定啊要懂得啊佛法里面啊它表法的意思。啊这个表法呢，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那佛教啊它也很重视这个艺术的教学。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艺术啊有很多方面。啊你像我们这个建筑啊，它也是一种艺术，绘画、雕刻，啊，这些都是艺术，啊，那么佛法呢，也很重视啊，这个艺术的教学，啊，你看这个敦煌石窟啦、龙门石窟啦、银刚石窟啦，你看那个佛像啦、菩萨像。啊，这个菩萨讲经弘法啊，种种的表现多彩多姿啊，雕刻在石洞里面。啊，那么这个是透过艺术来教学，来弘扬佛法。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佛门就很重视这一方面。那么千手千眼啊，这个千也是表圆满的意思啊，不是说观音菩萨他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啊。如果照这个普门品来讲啊，千处祈求千处应。那这样是不是能算普呢？啊，一千处一千个地方啊，一千个地方的人求，一千个地方应啊，一千个地方不多啊。啊。那这样怎么能算普呢？普呢，它是普遍的啊，无所不在的，无处不在的啊，不管到任何地方啊，整个虚空法界都有观音菩萨啊。那么在虚空法界的众生无量无边，那么每一个众生啊都有他的问题啊，都有他的需求啊，有他的苦难啊，希望啊观音菩萨去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啊。所谓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众生太多了。

量无边啊，一千只手一千只眼，那怎么够用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表法啊，它这个千手千眼啊，是代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啊，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啊，还是应付不了啊啊，那众生太多了，无量无边啊，你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怎么够用呢？啊，还是不够用啊。啊，所以它是代表圆满啊，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地方啊，任何的时间啊，只要众生有求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呢马上啊就眼到手到啊，眼睛看到了，音声听到了，他的眼手就到了，及时的到了啊，是表这个意思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是代表一个人名了啊，因为这个经啊是人法立体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人。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心是法啊，在七力显体啊，它是人法立体。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有很多人啊啊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过去啊有很多人啊啊讨论这个问题。那一般人啊，我们听他在讲这些问题啊，就知道他不是学佛的。啊，对佛教啊，这里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很外行的啊。啊，大概呢去看看一些故事小说。啊，像这个过去啊演那个电影啊，演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呢是一个妙善公主啊，去出家了啊，后来修成道了啊，就叫做观音菩萨啊。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在这个经教里面啊去理解啊，所以对佛教啊佛菩萨这些名称啊，就会产生很多误会。误解了啊，甚至呢给他曲解啊。那么观世音啊，他是一个修学佛法修到明心见性啊，一个法名的代表啊，一个法门啊他名称的代表。那么我们读了这个楞严经啊，就知道啊，楞严经啊是观音菩萨呢他的修因啊。他为什么叫观音菩萨啊？楞严经啊在二十五圆通，观音菩萨代表的他所修的圆通是耳根圆通啊。另外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啊，另外一位就是大势至菩萨，他修的是念佛圆通啊，一个是代表耳根圆通，一个代表念佛圆通啊。这个圆通啊，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啊，通达到哪里呢？通达到自性啊，谁的自性呢？我们自己的自性啊，用的方法不一样啊，目标都是一样。所以楞严经有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啊，二十五个圆通法门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圆通明心见性的啊，所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我们
娑婆

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这个佛在楞严经啊也讲了很多。啊，好像我们这个耳朵啊听声音啊，隔了一道墙啊，声音我们都还听得到。啊，甚至隔了几道墙啊都还能听到。那么我们的眼根跟耳根比起来呢，那就差很多了啊。我们的眼根啊，啊拿一张纸啊，薄薄的纸遮起来了，我们就看不到前面的了啊。所以六根当中啊，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耳根啊是最利的啊。因此啊，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选这个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那么这个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啊众生耳根最利来选择的。那么另外呢，大势至菩萨呢，他是念佛圆通啊。那么念佛圆通啊，他不止我们娑婆世界啊，是尽虚空变化界呢，一切众生啊，大家共同可以修学的。那么耳根呢，是只有针对我们娑婆世界啊。那么念佛圆通呢，是针对啊尽虚空变化界啊，不管你哪一根众生最利的啊，都适用。那么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啊，在因地修行啊，就是听外面的声音呢，啊，要知道呢，回头啊，闻这个耳根的根性。啊，要会用这个方法啊。那么我们凡夫呢，不会啊，听到声音啊，就往那个深层跑了，我们心啊就跟着他跑了，去攀岩啊外面的深层啊，不知道呢，回头啊去闻我们耳根啊它的根性。啊，就是反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道，啊，不知道反闻啊，我们只知道呢往外跑啊，攀岩啊外面的深层啊，一个耳根攀岩啊，其他五根也跟着攀岩了 啊六根啊攀岩六层啊，在这个当中啊起心动念。起分别执着了啊。那么如果会用观音菩萨这个反闻闻自性的功夫啊，那你很快啊就明心见性了 啊如果你用这个方法达到明心见性啊，那你就叫观世音菩萨了啊。所以观音菩萨，你说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啊，或者在家出家，或者中国人外国人啊，或者其他星球的众生啊，你只要用这个方法修成就的就叫观音菩萨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啊，你学习哪一个科系的啊，比如说你学这个文学的啊，文学系毕业的啊，学到最高的学位啊，文学博士，文学博士啊是一个名称嘛，一科系的名称啊。那这个文学系的博士有多少呢？那很多啊，啊，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小的，啊，不止一个人呐，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它是一个法门的名称代表啊，你不要呆呆的看到他就是哪一个人。

止一个人。那么以此类推呢，啊，其他菩萨也是一样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啊，他是一个法门的代表啊，你只要修学那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你就叫什么菩萨了啊。比如说你修唯识的啊，修成就了，修到明心见性了，那你也可以叫弥勒菩萨呀，啊，弥勒菩萨是唯识学的专家呀，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那这个是起码的佛学常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然就会给内行人看笑话了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啊，连这个常识也不懂。那么观音菩萨在因地修行啊，修耳根圆通章，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他反闻啊，就像心经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个就是反闻的功夫啊，反过来啊，往我们内心起观照啊，观照功夫深啊，照住得定了啊，照住的功夫深啊，他就照见了，破无明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所以对自己修学叫观自在啊，你用观照的功夫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啦啊，我们就得大自在、大解脱啦啊，这是对自己来讲的啊，对自己修学成就来讲啊，叫观自在啊，自己得大自在了啊，这是自受用啊，自己的受用。那么观世音，这是他受用。他是对别人、对一切众生的啊，这个世就是世间、出世间啊，这个十法界一切众生啊，从佛法界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一直到地狱众生啊，这个世出世间呐、啊。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的因身啊，观自在菩萨成就了，那么他要帮助众生啊，就是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啊，那么他去观察众生的因身啊，众生有什么需要，他现前啊有什么困难，观音菩萨马上他就知道了，只要众生有求啊，他马上有应，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们起心动念有求菩萨，菩萨马上他就有回应啊，来帮助众生啊，所以观世音他是对他受用讲的啊，是对帮助世出世间一切众生来讲的啊，观自在是对自己修行成就来讲的啊，所以观自在啊，观世音啊，是一不是二啊，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啊，是一不是二，啊，就是一体的两方面，啊，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那么讲观世音啊，主要是对他受用，啊，自己成就啦，要度众生啦，啊，这个每一尊活菩萨呢，都发过四弘誓愿啦，我们每一个同修也都念过啦。也都发过这个愿啦，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度就是帮助啊。啊，那么你成佛成菩萨了，啊，就兑现你发的愿了，就帮助众生了。啊，那么帮助众生啊，当然帮助有缘众生。啊，所谓佛度有缘人。啊，那么那佛是不是还跟我们凡夫一样啊？跟他有缘的他度，没有缘的他就讨厌他不度了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所谓有缘啊，不是在佛菩萨这方面啊，而在众生这方面。啊，众生这方面啊，他愿意接受就叫有缘。啊，如果他不接受，这个叫没缘。那不是菩萨呢有分别心了。啊，那你对我好我就帮助你，对我不好我就不理你。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呢佛菩萨要去帮助他呢，他愿意接受。那佛菩萨呢就会去教他了。那么佛菩萨呢度众生最重要的一个是说法。啊，你看普门品啊讲得很清楚。啊，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这个是重点。啊，说是说明，法是理论方法。那佛菩萨帮助众生啊，用什么来帮助众生呢？说法。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啊，他怎么帮助大家呢？讲经说法。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办教育啊，教学啊。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也都知道，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啊。啊，教学才能解决问题啊。啊，一定要把这个理论方法啊教到你明白了，你自己知道怎么修学了，那你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啊，所以这个说法是佛菩萨呢教化众生的主要的一个手段。啊，就讲经说法。那么说法呢，也不一定说用言语来讲。啊，佛菩萨呢，这个身口意三业，他都能说法。啊，比如说这个身体的动作啦，他的样子啦，他也在说法。啊，你看我们塑一尊观音菩萨的像，啊，供在那个地方，哎，那观音菩萨也是在给我们说法。啊，所以过去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画这个极乐妙果图，啊，现在还画这个孔门的啊，这个弟子，啊，72贤，啊，那么现在还有他自己用那个泥土啊去把它塑造出来的这些像。啊，那么塑造的惟妙惟肖。啊，我听江老师讲啊，他说过去李老师给他讲啊，他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专业艺术专长啊。李老师劝他呢，用这个画画来说法。啊，那么这个画画说法呢，叫无言说法，没有言语，没有音声的说法啊，就让人家看。啊，对大家的一个启发，啊，这个也是在说法，啊，所以种种视线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没有一样不是菩萨在那里说法。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求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每个人他的感应啊也不相同啊。那么讲到这个感应啊，我们也要说明啊，如果不说明呢，总是啊心里有疑惑啊。这个疑惑怎么来呢？现在社会大众啊对佛教误会太深，那么有一些佛教的名词啊，一般社会大众一听呢，他马上啊就认为啊那是迷信。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讲因果啊，因果两个字啊，一听到因果啊，那是佛教讲的啊，那是迷信啊。一讲到感应啊，那也是佛教讲的啊，那个也是迷信。啊，所以这个误会啊太深。那么这个误会呢，主要还是说佛门的法师啊没有把这个名词啊说清楚啊。所以大家呢一个很简单的名词啊啊都不会误会为迷信啊。你说因果啊，因果这两个字它有迷信吗？他迷在哪里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啊？因啊，我们一般讲因素原因，那这个有没有迷信啊？没有啊。那果是什么呢？结果啊。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结果很好啊，有一些结果很不好，那这个有迷信吗？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做生意赚钱了，他结果很好啊，他赚了大钱了。有的人做生意呢，那个本钱都亏掉了啊，甚至还负债，他这个结果就不好啊。那这个有迷信吗？没有啊。啊，那么结果有好有不好啊，好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好的结果？它不好的结果为什么有不好的结果啊？你说它都没有原因的吗？啊，如果说没有原因的那也说不通啦，那必定有它的原因嘛。那原因呢，我们从果去推论它的因，那就可以确定啊它的因是好不好嘛。啊，不好的结果啊，它的因素那一定不好嘛。啊，那不可能说它的因、它的原因、它的因素很好，那造成不好的结果，那这个讲不通，这个讲不通。啊，那么也没有说不好的因素造成很好的结果，那个也讲不通。啊，因跟果它一定是相应的。好的结果必定是好的因素嘛，不好的结果必定是不好的因素嘛，这才讲得通嘛。啊，那么佛教学啊，就是教我们认识啊因果，认识这个啊，认识什么因造成什么果。啊，就像啊我们种这个植物啊，你要认识。

是那个种子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要吃一个瓜，你那个种子拿错了，去拿到豆的种子，那种出来是豆，它不是瓜呀。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你对那个种子那个因啊，你不认识，你认错了啊，所以得到的结果呢就不对了啊。你要吃豆呢啊，你去找一个瓜的种子来种，那种出来是豆，不是瓜啊，不是你要的啊。所以佛法教学啊，教我们认识因果啊，你正确的认识啊，那你要得什么果报啊？你说你哪一样得不到呢？啊，比如说这世间人大家最喜欢发财了，啊，讲到发财呢，中国外国大概没有人不想。但是你要知道，你修什么因，啊，才会得发财的果报啊？你要认识清楚啊，你认识不清楚，那你是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看你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你求得到，命中没有你决定求不到啊。如果认识因果啊，命中有的当然求得到，命中没有的也能求得到啊。就像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啊，啊，了凡先生一样啊。所以菩萨示现在世间啊，啊，他给我们讲经说法，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身口意三业呢，都在讲经啊。那么我们讲到菩萨，哎，这个众生有求，他就有应啊，有感应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求菩萨呢，感应很明显；有一些人啊，求的并不明显。那么感应这个道理啊，那也不是迷信啊，你有感，他就有一个回应，这个叫感应啊。所以古大德常常用敲磬来比感应啊，那个磬放在那边呢，你不去敲它呢，它没声音啊。那么你拿一个磬锤去一敲，它声音就出来了啊。所谓大叩大鸣，小叩小鸣。啊，你把它敲大力一点，哎，它回应的声音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应的声音就小。那你不敲，它就没有回应。啊，那么去敲就好比去赶。啊，它声音啊，回应大小就是应。啊，你敲的大小，那回应就跟着你敲的大小来回应。那么我们求菩萨呢也是一样啊，哦，每个人求的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感应啊也分四大类啊。第一类是显感显应啊，很明显的去求菩萨啊，菩萨也很明显的应啊。这个有很多人啊有这种明显的感应。那么第二类呢，显感明应，很明显去求，但是菩萨这个回应啊不太明显。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应。啊，有。啊，或者呢过了一段时间啦， 啊试过之后啦，诶，才感受到，诶，菩萨有应。啊，但是不明显。啊，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试过之后呢，诶，才感受到。这一类啊，显感明应啊。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它没有很明显去求啊，但是呢也有感啊，自己呢没有感觉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这个回应啊非常明显。那么这一类呢，大部分是过去世啊善根比较深厚的啊，这第三类。那么第四类呢，明感明应，这个感也不明显啊，应也不明显啊，这个四大类。那么总的来讲啊。

就是有感必定有应。那菩萨呢，无心啊，他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呢，用什么心态去感啊？菩萨根据众生啊，他的心态来应啊。那么感应啊，一定都是恰到好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这个感应啊，它不是什么迷信啊，这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啊，知道这个宇宙间呐，啊，不管这个有情无情啊，我们生存在这个宇宙间呐，有情的动物，无情的这个矿物，啊，植物，都是一种感应，啊，我们现在讲互动。互动啊，互相啊的感应啊。那么你看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水是矿物质，他知道人的意思啊，他懂得人的意思啊，人一个好意给他，他水的结晶就很美丽啊，人恶意给他呢，他的结晶结构就很丑陋。那么现在高雄啊，刘医师啊，这个刘医师是牙医啊，他现在做的实验啊，听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那比江本胜博士更殊胜、更深入了啊。他买的那个仪器啊，啊，比江本博士那个更先进了 啊。那去年啊，在高雄做一次三期训练啊，他就拿那个水到法会现场啊，啊，我们这个大家共修唱念啊，给这个水听，他拿回去实验，啊，实验的出来非常殊胜，他一直打电话邀请我去看啊，我一直都没时间去，啊，那么他先把这个成果啊，先送到香港啊，向我们敬老和尚报告。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啊，最近也提过好几次啊，他这个实验的成果啊，的确啊，做得比江本博士啊要来得殊胜。好，今天啊，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经题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经题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呢、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
1: 无上甚深为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我们这一次啊，从美国提前回到台湾，原来预定八月二号才要回到台湾，五月二十三号去，八月二号回来，一共是七十天。这次因为悟到身体的关系，只去了三十天。六月二十一号提前从美国回来。回来这段时间在道场调理身体。也没有接外面的佛事，就想到啊，已经停了很久，没有在网路前啊，以及在我们道场跟大家来学习经典。于是就利用啊现前这个空档啊，再次的来跟我们诸位同学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次是我们第二次的学习。第一次是在去年民国一百年二月八号开讲。那么去年呢也利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简单的跟大家学习了一遍。很难得前一阵子我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沈秘书长他也拿了我去年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文字稿给我一共有三本，我看了呢非常欢喜 啊，这个讲解的呢比较浅显。那么我们目前啊，只提供我们内部参考。如果要比较普遍流通啊，这个还必须要整理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多看看啊，多提供一点建议啊，让我们这个讲记啊能够做得更好啊，对大家呢更有帮助。因此我们这个第二次啊再来学习这部经典啊，希望我们对这部经典啊更进一步的认识理解修学。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我们，修学佛法以及世间法，各行各业成就的秘诀啊，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在世间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如果能够专，那么在这个行业啊必定会有成就。那么在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部经如果能用10年的功夫去深入，

哎呀，啊，这位法师啊，他就是这部经的专家了。那么，做专家，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如果做通家呢？啊，这个就要看天分了。这个通家呢，就不是每一个人呐，都有这个天赋。啊，自古以来啊，那么大通家不是没有，啊，但是呢，不多。啊，一般讲啊，上等根器的。啊，这样的人呐，啊，他有可能成为大通家。那么，中下根器的成为专家，啊，这个是只要大家呢肯用功努力，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是人人都能做得到。那么悟道。啊，目前还是担任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的理事长。啊，以前我也不知道啊，会去担任这个职务。啊，是因为以前的前任的啊，这个理事长啊，慧弘贵居士，那么他也是。之前呢、接了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啊，他连续啊做了两任到期了，啊，就到香港向我们敬老和尚报告啊，邀请悟道啊来接他这个理事长的、这个职务。当时我们老和尚也同意。那么现在时间很快啊，到今年呐、这个两任啊，一任是三年呐、也快到期了。那么刚接任的时候啊，我也很想把我们敬老和尚啊学习经教啊这个精神呐、在这个学会啊，来做一个带动，所以我就给我们沈秘书长讲啊，我们观音佛学会啊，也不像过去啊，我们也不要办什么活动了，也不要做法会。因为现在社会上啊，办活动、做法会呢，有很多道场、很多团体都在做。这些慈善事业啊、观光宣传啊、做法会等等啊，有很多活动啊。那么很多寺院道场单位团体啊都有人做了。那么现在我们佛教里面啊最缺乏的呢还是学习经教。这方面呢比较缺乏。现前我们中国佛教外国的佛教呢，我是不太清楚。那么中国的佛教，包括海内外的，中国佛教寺院，大部分呢，都是以金灿佛寺为最多。就是我们一般讲做法会这个比较多。这是我们近代看到
这个佛教寺院

大部分呢是举办法会的活动，另外呢做慈善事业的。那么常年在学习经教，深入经教，这个就比较少了。那么更难得的呢，在学习当中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样的道场啊就更为稀有。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说法五十几年了，那么他老人家呢从在家开始啊就学习经教，在家居士的身份啊就到台中莲寺啊跟随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后来出家呢继续学习讲经说法，到现在已经五十几年了。他一生没有做过法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就是在家学佛一直到出家学佛，那么就是效法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的，从事于教学的工作，讲经说法就是办教育的，那么他这个教育的性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教，他不是在一个学校办，针对一些学生，他是针对呢社会大众各阶层的人都有，所谓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这个教化的范围就非常的广泛，属于社教社会的教育，那他这个是义务的也不收学费的，这是佛陀当年在世他所实现的，49年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一天中断。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也是效法佛陀这个讲经教学的这个宗旨所以讲了五十几年现在呢还不断在讲一天还讲4个小时。那么为什么要学习经教佛教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不是说叫你信了就好啦你信了就得救啦什么道理也不给你讲你只要信就可以了这就变成宗教了那么教义呢跟宗教不同点就是它是讲道理的它有它的道理，有理论有方法，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方法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得到什么效果在经典上讲叫正果证实这个效果所以它有信解行证华严经讲信解行证不是说信了就好了你只要信了就好了信了就得救了佛不是这样教人的佛教人你信了，你信了佛，那么进一步你要求解你要理解

啊，什么是佛？啊，什么是教？啊，什么叫佛教？啊，佛教我们什么？啊，这些道理啊，都在经典。啊，进一步啊，你要去求解，要理解。啊，这个理解呢，要有正确的理解。啊，所以不是说信了就好啦，啊，你就不用求解了。啊，这个不是佛教我们的。啊，如果现在呢，我们看到呢，都是信佛的人也是跟信其他宗教一样了。啊，他信了佛了，啊，他也不求解，啊，甚至出家了，啊，去受了大戒了，他也不求解。啊，一天到晚啊，做法会，啊，办活动，啊，不在经教里面去求解，啊，那就变成了宗教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佛教也是一种宗教，啊，这个现在呢，佛门很多道场啊，所表现出来给社会大众看的。就是宗教的一个形态，那么如果学习经教啊，深入经藏，那我们就会发现了啊，原来佛教它不是宗教啊，它是至善圆满的教义啊，它这个教义啊。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这个教义呢，在世出世间法来讲，它是最圆满的，最究竟的。啊，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所有的苦难问题。啊，这个要靠教育。所以我接了观音佛学会理事长啊，我觉得啊，这个可能观音菩萨呢也要给我这个任务啊。过去啊，我看我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呢啊，从这个成立以来啊，他这个成立呢也二十几年了啊，好像有超过三十年了啊，比我们这个社团啊早了十几年成立的。啊，那么我大概看了这些过去的这些资料啊，啊，大概呢办办一些社会上啊啊一些慈善活动。啊，那么对于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啊，我看啊，他们都很陌生的。啊，我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讲呢？啊，因为过去的记录啊，他没有学习观音经典，也没有请法师来讲解这个观音的经典，那很自然啦、啊，他对观世音菩萨的了解。认识啊，一定不够的啊！虽然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很大啊，这个在中国有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就是提到菩萨啊，观音菩萨，那没有学佛的人都听说过啊。以前我在家啊，我父亲啊，他是信仰啊我们本土的啊这个神道教啊，我们民间呐 啊这个。

传统的这个宗教啊，叫神道教。那么神道教呢，啊，除了供奉这个啊关公、妈祖啊、土地公，那么观音菩萨也一定会供的，而且观音菩萨还放在当中，放在最高的。啊，所以不是学佛的他都认识观音菩萨，都知道观音菩萨。啊，但是呢对观音菩萨呢他的来历，那为什么叫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可能就很少人进一步啊去理解了。那么我们要认识观音菩萨，要理解观音菩萨啊，没有偏差错误，必须啊学习观音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显教有三部经典啊，《华严经》的《观自在藏》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还有。最普遍的啊，《妙法莲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这个三部大经啊，啊里面呢、啊、都有单独啊介绍观音菩萨这个法门啊，这称为观音三经。啊、那么另外呢、啊、在大藏经里面、啊、讲到观音菩萨的经典、啊、非常之多。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的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比较偏属于密教的经典、啊、其实、啊、它这个显密都有、啊、它不是完全密、啊、显密都有、啊、因为显就是啊，明显给我们讲解的这个经文，啊，密就是咒语，啊，它没有翻译的。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就跟沈秘书长商量了，啊，我们依照了我们净老和尚的这些开示。啊、我们也不要办什么什么、啊、一些人家都有在办、啊、办的比我们好的那些活动、啊啊、这个、啊、如果有因缘、啊、那别人办、啊、我们去随喜、啊、我们去随喜、啊、我们去参与、啊、我们自己、啊啊、不需要来主动办这些。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就是带头啊学习观音经典。那么我曾经到过日本啊，日本啊拜观音的人也很多啊。我曾经还认识一个日本的在家女众啊，她就是到全世界呢，凡是有观音菩萨的庙，她都去拜。他们也成立了一个专门、啊、拜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但是可惜的呢、啊、没有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就包括现在这个在中国浙江省在舟山地区啊，这个普陀山啊，这个应该有很多佛门的同修啊去旅游过啊，很有名的啊，游客也最多的啊，就是普陀山啊。那么普陀山我去了几次啊，啊，去一些寺院道场看看呢。啊，那么供奉观音菩萨这个
圣像啊，当然到处都

而且也非常庄严。那么寺院呢，做水路啦，做法会，这个也很多。但是呢，我还没有听到呢，这个普陀山这么多的寺院。有在讲观音经的。所以曾经这个华语寺啊，信光法师啊，他是主持。他是参加新加坡弘法培训班啊，第一届的同学。有一次啊，我去那边观光啊，刚好碰到他。他就呢，邀请我啦，说要请我去他的道场啊，讲经。那么他那个华语寺啊，就以前印光祖师啊，就是住在那个寺院，现在那个印祖住的寮房啊，还有保留下来啊，给人家参观。那么我就在想了如果我有因缘去普陀山呢，当然我会选择讲观音经。因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嘛。如果到九华山那当然讲地藏经地藏也有三经。所以在中国四大名山每一位菩萨都有他专修的经典。可惜呢现在呢很少人去学习这个经典。因此对这些菩萨他所教学的理论方法大家都非常陌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这个名称我们去年在学习这部经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个简报。现在呢再重复跟大家提一提。这个学会呢顾名思义学是学习会呢是一个聚会的一个场所。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呢大家喜欢这个经愿意在一起来学习大家汇合在一起共同的修学这个就叫学会了。如果这个学会有这个名称也不学习那这个学会呢就变成有名无实了就做法会没有学习那么学习必定要深入经典大家来学习经教这个才名副其实的学会。那希望我们这个第二次的学习呢会给我们同学大家带来更殊胜的法喜。这一次我们学习本来呢我想找这个古注看古大德呢有没有注解。在去年呢我是没有找到。今年呢这个澳洲庄哲师这次他跟我到美国那么在这个美国的时候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他有看到这个一个注解。但这个注解呢是什么人注的我没有听清楚这个注解呢我也没有看到是不是在大藏经里面因为大藏经呢也很多种版本是在哪一个版本的藏经里面这个目前呢我还没有找到这个资料因此

我们还是先根据上一次的就是根据这个经文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一个消文释义那么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学习能够再进一步的深入这个经题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题呢相当之长这个有二十几个字一般经题呢大概没这么长你看我们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就六个字经题只有六个字这个是二十几个字那么古大德讲经它的程序就先介绍经题那么经题的介绍有华严经的十门开启华严宗的十门开启过去玄首国师那么他讲解华严用这种十门开启包括清凉国师这些著书华严宗这个宗派就专门研究华严经的分为十个部分来介绍这部经叫十门开启那么天台宗是专修妙法莲华经的那么华严经跟法华经在中国佛教大家一致公认的是一乘圆教的经典一乘圆教就是教我们从凡夫一生成佛的经典叫做一乘圆教那么天台宗他主修的经典是妙法莲华经这个开宗的祖师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在日本也很有名那么他的像现在还被供在这个比瑞山比瑞山是日本佛教之的母亲所有的宗派祖师大德都去那边学习在过去学习16年才下山去弘法那么天台宗的祖师这个初祖智者大师二祖还有六祖中国的祖师有三位三位祖师那个画像古时候就有画像供在那里那其他就是他们日本的祖师那么天台宗智者大师呢他讲任何一部经典都是以五重玄义来介绍一部经典那比这个华严宗少了一半就比较简要所以后来讲经的法师呢不管讲什么经典采用五重玄义的方式介绍经典就非常多比华严宗的要多那么这个现代人这个时间大家都很忙跟过去农业社会不一样农业社会呢它农忙有一定的时间这个农忙的时间过去之后呢大家都会有很长的假期
所以在古代啊，农业社会。

啊，讲经啊，用这个石门开启五重玄义啊，就很适合。那么现代人呢，时间都比较紧张啊，如果这个用这个方式来介绍经典啊，时间就比较长了啊。有一些人啊，听经他也没有什么耐心啊，听了很久啊，都还没有讲到经文啊，恐怕他就没兴趣再听下去了啊。因此啊，我们现在很多讲经法师啊，都把这个省略了啊。但是这个也是看因缘了。看什么场合啊？像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香港啊，讲这个净土大经解演义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来讲，那么黄念祖老居士呢，把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他也是依华严宗的石门开启来介绍。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现在净老和尚讲经啊，不管讲任何一段啊，讲这个石门开启也好，或者讲经文的前面、中间或者后面啊，不管哪个阶段啊，都能够让人悟入这个自信。所以他现在这个境界功夫啊，那可长可短啊，他来讲啊也都没有问题，可深可浅啊，大家听了呢也不会感觉太长啊，因为呢每一段啊它可以连接起来啊，又可以独立。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学习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啊。因此我们还是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把这个经题做个简单的介绍。把这个石门开启啦，五重玄义啦，这些我们就省略将来或许有因缘大家比较有时间或者我们找到古注有这样的一个注解，我们再来学习。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经题那么这个经题跟我们去年学习的我们今年看的还是这个经题。那么我们学习每一部经典如果你重复的学习呢，那这个经题经文都是一样的。那么世间一般人讲这个已经听过一遍了，都知道了似乎没有再听第二遍的必要了。已经看过一遍了，也大概知道了也就不想再看第二遍。就像我们一般人看报纸一样这个报纸看过了杂志看过了丢在一边。知道了不会再去看第二遍了。那么经典不但是出世间佛法的经典就是包括我们世间我们中国儒家道家这些圣贤的经典跟一般世间那些文章特别是现在这个白话文，那是大大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白话文，说真的看。

一遍真的没有看第二遍的必要了啊，因为那个意识已经尽了嘛，啊，都知道了，再看也没什么味道了，啊，自然不会想再去看，啊，但是经典呐，那就不一样了，啊，不但出世间的经典，世间圣贤的经典，啊，像你，我们看这个儒家的四书。啊，过去呢，从同盟时代啊背诵，啊，一直到老了，胡须这么长了，啊，看的还是那一本书。啊，那文字内容都一样啊，啊，为什么从小孩一直看到老年呢？啊，都看不厌呢？啊，因为啊，这些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它有无量意啊，看这个文字是一样，但是它那个意思啊，会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而你的体会、感受、理解有所不同啊，你会越来越深入啊，越来越广大。啊，那这个阅读就越法喜了啊，因为每一次的感受体会都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做三十系念啊，你看三十系念中国式的开示那些赞啊，经文弥陀经都一样啊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念的一遍、十遍、百遍、千遍啊，甚至念了万遍啊，还想来念呢？啊，这个道理啊，就是你每一次念的，你的感受不一样，体会不一样。啊，那么再从这个佛力加持这方面来讲啊，那每一次的加持都不一样。啊，所以你念的就不厌倦了，啊，不然你说，你看那个报纸啊，给你拿来念，你能念几遍？啊，顶多给你念个十遍，我看怎么念也再念不下去了。那经就不一样啊，啊，你看了，啊，念了几百遍、几千遍，还是那个经啊，啊，这就说明啊，经典跟世间啊这些文字啊。它的含义内容不一样，啊，它会随着我们的境界，啊，还有我们年纪的增长，你的体会啊有所不同，啊，但是文字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境界不一样，啊，它有无量意。好，那我们现在呢，依照这个经题啊，来简单的介绍啊，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千手千眼啊，现在这个。雕刻的佛像，真的有人把观音菩萨呢，这个一千只手啊，都把它雕出来，啊，那么那个手当中啊，手心当中有一个眼睛啊，也雕出来，啊，那雕的呢，整个啊，密密麻麻。那么也有40只手的就比较少啊，还有14只手的啊，14、18啊，这些比较少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题啊，它是千手千眼。

那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呢，是指人，

一个人啊，如果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那走起路来了，大概也不太方便啦。那么我们一定啊，要懂得啊，佛法里面啊，它表法的意思。啊，这个表法呢，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那佛教啊，他也很重视这个艺术的教学。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艺术啊有很多方面。啊，你像我们这个建筑啊，它也是一种艺术。啊，绘画、雕刻，这些都是艺术。啊，那么佛法呢，也很重视啊这个艺术的教学。啊，你看这个敦煌石窟啦、龙门石窟啦、银刚石窟啦，你看那个佛像啦、菩萨像。啊，这个菩萨讲经弘法啊，种种的表现，多彩多姿啊，雕刻在石洞里面。啊，那么这个是透过艺术来教学，来弘扬佛法。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佛门就很重视这方面。那么千手千眼啊，这个千也是表圆满的意思啊，不是说观音菩萨他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啊。如果照这个普门品来讲啊，千处祈求千处应，那这样是不是能算普呢？啊，一千处、一千个地方，啊，一千个地方的人求，一千个地方应，啊，一千个地方不多啊。啊，那这样怎么能算普呢？普呢，它是普遍的，啊，无所不在的。无处不在的，啊，不管到任何地方啊，整个虚空法界都有观音菩萨啊。那么在虚空法界的众生无量无边，那么每一个众生啊，都有他的问题啊，都有他的需求。啊，有他的苦难啊，希望啊观音菩萨去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啊，所谓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众生太多了，无量无边啊，一千只手一千只眼，那怎么够用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表法啊，它这个千手千眼啊，是代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啊，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啊，还是应付不了啊，啊，那众生太多了，无量无边啊，你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怎么够用呢？啊，还是不够用啊，啊，所以它是代表圆满啊，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地方啊，任何的时间啊，只要众生有求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呢马上啊就眼到手到啊，眼睛看到了，音声听到了，他的眼手就到了，及时的到了啊，是表这个意思。那么观世音菩萨

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是代表一个人名了。啊，因为这个经啊是人法立体，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人，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心是法，啊，在七力显体啊，它是人法立体。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有很多人 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个过去、有很多人 讨论这个问题。那一般人、我们听他在讲这些问题、就知道他不是学佛的、对佛教、这里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很外行的。啊、大概呢去看看一些故事小说、像这个过去、演那个电影、演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是一个妙善公主、去出家了、后来修成道了、就叫做观音菩萨、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在这个经教里面、去理解、所以对佛教啊佛菩萨这些名称啊，就会产生很多误会、误解了，甚至呢给他曲解。那么观世音啊，他是一个修学佛法、修到明心见性。一个法名的代表、一个法门、它名称的代表。那么我们读了这个楞严经、就知道、楞严经、是观音菩萨他的修因、他为什么叫观音菩萨、楞严经、在二十五圆通观音菩萨代表的他所修的圆通是耳根圆通啊、另外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位就是大势至菩萨，他修的是念佛圆通、一个是代表耳根圆通，一个代表念佛圆通、这个圆通啊，圆是圆满，通是通达、通达到哪里呢？通达到自性、谁的自性呢？我们自己的自性，用的方法不一样、目标都是一样、所以楞严经有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25个圆通法门、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圆通明心见性的、所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耳根最利、这个佛在楞严经、也讲了很多、好像我们这个耳朵、听声音、隔了一道墙声音我们都还听得到、甚至隔了几道墙、都还能听到。那么我们的眼根跟耳根比起来呢，那就差很多了、我们的眼根 拿一张纸、薄薄的纸遮起来了、我们就看不到前面的了、所以六根当中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耳根啊是最利的。因此啊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
选这个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那么这个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啊众生耳根最利来选择的。那么另外呢，大势至菩萨呢，他是念佛圆通啊。那么念佛圆通啊，他不止我们娑婆世界啊，是尽虚空变化界呢，一切众生啊，大家共同可以修学的。那么耳根呢，是只有针对我们娑婆世界。啊，那么念佛圆通呢、啊，是针对啊尽虚空变化界啊，不管你哪一根众生最利的啊，都适用。那么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啊，在因地修行啊，就是听外面的声音呢，啊，要知道呢，回头。啊，闻这个耳根的根性啊，要会用这个方法啊。那么我们凡夫呢，不会啊，听到声音啊，就往那个深层跑了，我们心呢、啊、就跟着他跑了，去攀岩呐、啊、外面的深层啊，不知道呢，回头啊。去闻我们耳根啊，它的根性啊，就是反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道，我不知道，不知道反闻啊，我们只知道呢往外跑啊，攀岩啊，外面的深层啊，一个耳根攀岩啊，其他五根也跟着攀岩了、啊。啊，六根呢、啊，攀岩六层、啊、在这个当中啊，起心动念，起分别执着了、啊、那么如果会用观音菩萨这个反闻闻自性的功夫啊，那你很快啊，就明心见性了 啊。如果你用这个方法达到明心见性啊，那你就叫观世音菩萨了。啊，所以观音菩萨，你说，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啊，或者在家出家，或者中国人、外国人，啊，或者其他星球的众生，啊，你只要用这个方法修成就的，就叫观音菩萨。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啊，你学习哪一个科系的，啊，比如说你学这个。文学的啊，文学系毕业的啊，学到最高的学位啊，文学博士、啊、文学博士啊是一个名称嘛，一科系的名称啊。那这个文学系的博士有多少呢？那很多啊，啊，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小的啊，不止一个人啊。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是一个法门的。名称代表啊，你不要呆呆的看到他，他就是哪一个人啊？他不止一个人。那么以此类推呢？啊，其他菩萨也是一样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啊，他是一个法门的代表啊。你只要修学那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你就叫。什么菩萨了啊？比如说你修唯识的啊，修成就了，修到明心见性了，那你也可以叫弥勒菩萨呀、啊。弥勒菩萨是唯识学的专家呀、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那这个是起码的佛学常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然就会给内行人看笑话了。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啊，连这个常识也不懂。那么观音菩萨在因地修行啊，修耳根圆通章，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

那么它梵文呢、就像《心经》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个就是梵文的功夫啊。反过来啊，往我们内心起观照啊，观照功夫深了、照住得定了啊，照住的功夫深了、它就照见了。破无明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所以对自己修学叫观自在啊，你用观照的功夫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啊，我们就得大自在、大解脱啦啊！这对自己来讲的啊，对自己修学成就来讲啊，叫观自在。啊、自己得大自在了、啊、这是自受用、啊、自己的受用。那么观世音这是他受用，他是对别人对一切众生的、啊、这个世就是世间出世间、啊、这个十法界一切众生啊、从佛法界、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一直到地狱众生、啊、这个世出世间、啊、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的因生、啊、观自在菩萨成就了，那么他要帮助众生、啊、就是观察世间众生的因生、啊、那么他去观察众生的因生、啊、众生有什么需要，他现前、啊、有什么困难，观音菩萨马上他就知道了、啊、只要众生有求、啊、他马上有应、啊、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啊、我们起心动念有求菩萨，菩萨马上、啊、他就有回应、啊、来帮助众生、啊、所以观世音他是对他受用讲的、啊、是对帮助世出世间一切众生来讲的、啊、观自在是对自己修行成就来讲的。啊、所以观自在、啊、观世音、啊、是一不是二、啊、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啊、是一不是二、啊、就是一体的两方面、啊、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那么讲观世音、啊、主要是对他受用、啊、自己成就啦，要度众生啦啊、这个每一尊活菩萨呢都发过四弘誓愿啦，我们每一个同修也都念过啦，也都发过这个愿啦，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就是帮助啊。啊，那么你成佛成菩萨啦、啊、就兑现你发的愿了，就帮助众生了。啊，那么帮助众生啦、啊、当然帮助有缘众生。啊、所谓佛度有缘人、啊、那么那佛是不是还跟我们凡夫一样 啊, 啊跟他有缘的他度，没有缘的他就讨厌他不度了、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所谓有缘、啊、不是在佛菩萨这方面、啊、而在众生这方面啊、众生这一方面、啊、他愿意接受就叫有缘、啊、如果他不接受这个叫没缘，那不是不是菩萨呢有分别心了、啊、那你

对我好，我就帮助你；对我不好，我就不理你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呢，活菩萨要去帮助他呢，他愿意接受，那活菩萨呢就会去教他了。那么活菩萨呢，度众生最重要的一个是说法。啊，你看普门品啊，讲得很清楚。啊，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这个是重点。啊，说是说明，法是理论方法。那活菩萨帮助众生，啊，用什么来帮助众生呢？说法。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啊。他怎么帮助大家呢？讲经说法啊，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办教育啊，教学啊。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也都知道，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啊。啊，教学才能解决问题啊。啊，一定要把这个理论方法啊教到你明白了。你自己知道怎么修学了，那你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啊！所以这个说法是活菩萨呢教化众生的主要的一个手段啊，就讲经说法。那么说法呢，也不一定说用言语来讲啊。活菩萨呢，这个身口意三业他都能说法啊，比如说这个身体的动作啦，他的样子啦，他也在说法啊。你看我们塑一尊观音菩萨的像啊，供在那个地方，哎，那观音菩萨也是在给我们说法啊。所以过去江老师画这个第一变相图啊，画这个极乐妙果图啊，现在还画这个孔门的啊，这个弟子啊，七十二贤啊，那么现在还有他自己用那个泥土啊，去把它塑造出来的这些像啊，那么塑造的惟妙惟肖啊。我听江老师讲啊，他说过去李老师给他讲啊，他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专业艺术专长啊。李老师劝他呢用这个画画来说法啊。那么这个画画说法呢叫无言说法，没有言理没有音声的说法啊，就让人家看啊，对大家的一个启发啊，这个也是在说法啊。所以种种视线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没有一样不是菩萨在那里说法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求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每个人他的感应啊也不相同啊。那么讲到这个感应啊，我们也要说明啊，如果不说明呢，总是啊心里有疑惑啊。这个疑惑怎么来呢？现在社会大众啊对佛教误会太深，那么有一些佛教的名词啊，一般社会大众一听呢，他马上啊就认为啊那是迷信。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讲因果啊，因果两个字啊，一听到因果啊，那是佛教讲的啊，那个迷信
一讲到感应啊，那

那也是佛教讲的，啊，那个也是迷信。啊，所以这个误会啊太深。那么这个误会呢，主要还是说佛门的法师啊，没有把这个名词啊说清楚。啊，所以大家呢，一个很简单的名词啊，啊，都不会误会为迷信。啊，你说因果，啊，因果这两个字它有迷信吗？啊，它迷在哪里？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啊，因，啊，我们一般讲因素，原因。那这个有没有迷信啊？没有啊。那果是什么呢？结果啊。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结果很好啊，有一些结果很不好。那这个有迷信吗？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做生意赚钱了，啊，他结果很好啊，他赚了大钱了，啊，有的人做生意呢，那个本钱都亏掉了啊，甚至还负债，他这个结果就不好啊。那这个有迷信吗？没有啊。啊，那么结果有好有不好啊，好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好的结果？那不好的结果为什么有不好的结果？啊，你说它都没有原因的吗？啊，如果说没有原因的，那也说不通啦，啊，那必定有它的原因嘛。那原因呢，我们从果去推论它的因，那就可以确定啊，它的因是好不好嘛。啊，不好的结果啊，它的因素那一定不好嘛。啊，那不可能说它的因、它的原因、它的因素很好，那造成不好的结果，那这个讲不通，这个讲不通。啊，那么也没有说不好的因素造成很好的结果，那个也讲不通。啊，因跟果它一定是相应的。好的结果必定是好的因素嘛，啊，不好的结果必定是不好的因素嘛，这才讲得通嘛。啊，那么佛教学啊，就是教我们认识啊因果，认识这个啊，认识什么因造成什么果啊。就像啊，我们种这个植物啊，你要认识那个种子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要吃一个瓜，你那个种子拿错了，去拿到豆的种子，那种出来是豆，它不是瓜呀。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你对那个种子那个因呐，啊，你不认识，你认错了，啊，所以得到的结果呢就不对了。啊，你要吃豆呢，啊，你去找一个瓜的种子来种，那种出来是豆，不是瓜，啊，不是你要的。啊，所以佛法教学啊，教我们认识因果。啊，你正确的认识啊，那你要得什么果报啊？你说你哪一样得不到呢？啊，比如说这世间人大家最喜欢发财了。啊，讲到发财呢，中国外国大概没有人不想。但是你要知道你修什么因
才会得发财的果报。

你要认识清楚啊，你认识不清楚，那你是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看你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你求得到，命中没有你决定求不到啊。如果认识因果啊，命中有的当然求得到，命中没有的也能求得到啊。就像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啊，啊，了凡先生一样啊。所以菩萨示现在世间呐、啊，啊，他给我们讲经说法，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身口意三业呢，都在讲经啊。那么我们讲到菩萨，哎，这个众生有求，他就有应啊，有感应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求菩萨呢，感应很明显；有一些人啊，求的并不明显。那么感应这个道理啊，那也不是迷信啊。你有感，他就有一个回应，这个叫感应啊。所以古大德常常用敲磬来比感应啊，那个磬放在那边呢。你不去敲它呢，它没声音啊。那么你拿一个磬锤去一敲，它声音就出来了啊。所谓大扣大鸣，小扣小鸣啊，你把它敲大力一点，它回应的声音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应的声音就小。那你不敲，它就没有回应啊。那么去敲就好比去赶啊，它声音啊回应大小就是应啊，你敲的大小那回应就跟着你敲的大小来回应。那么我们求菩萨呢也是一样啊，哦，每个人求的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感应啊也分四大类啊。第一类是显感显应啊，很明显的去求菩萨啊，菩萨也很明显的应啊。这个有很多人啊有这种明显的感应。那么第二类呢，显感明应，很明显去求，但是菩萨这个回应啊不太明显啊，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应啊，有啊。或者呢过了一段时间啦、啊，试过之后了，才感受到，菩萨有应啊，但是不明显啊，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试过之后呢，才感受到啊，这一类啊，显感明应啊。第三类呢，敏感显应啊，他没有很明显去求啊，但是呢，也有感啊，自己呢。没有感觉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这个回应啊非常明显。那么这一类呢，大部分是过去世啊善根比较深厚的啊，这第三类。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这个感也不明显啊，应也不明显啊，这个四大类。那么总的来讲啊，就是有感必定有应。那菩萨呢无心啊，他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啊，众生呢用什么心态去感啊，菩萨根据众生啊他的心态来应啊。那么感应啊一定都是恰到好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感应啊它不是什么迷信啊。这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啊，知道这个宇宙间啊，不管这个有情无情啊，我们生存在这个宇宙间啊，有情的动物，无情的这个矿物啊，植物，都是一种感应啊。我们现在讲互动。互动啊，互相啊的感应啊。那么你看这个日本将。

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水是矿物质，他知道人的意思啊，他懂得人的意思啊，人一个好意给他，他水的结晶就很美丽啊，人恶意给他呢，他的结晶结构就很丑陋。那么现在高雄啊，刘医师啊，这个刘医师是牙医啊，他现在做的实验啊，听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那比江本胜博士更殊胜、更深入了啊。他买的那个仪器啊，啊，比江本博士那个更先进了 啊。那去年啊，在高雄做一次三期训练啊，他就拿那个水到法会现场啊，啊。我们这个大家共修唱念啊，给这个水听，他拿回去实验啊，实验的出来非常殊胜，他一直打电话邀请我去看啊，我一直都没时间去啊。那么他先把这个成果啊，先送到香港啊，向我们敬老和尚报告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啊，最近也提过好几次。啊，他这个实验的成果啊，的确啊，做得比江本博士啊要来得殊胜。好，今天啊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经题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经题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呢、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翻开经本48页。啊，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作为无意，怀邪外心。啊，我们上一节课啊，学习到轻慢心灵，违逆生命。接下来啊，这一句作为无意，这一句啊是指平日所作所为，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无意的事情。啊，这个一句啊，在伦理上也有讲到。啊，小人啊，勤居中立，那么整天呐、啊，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作所为呢，对个人啊，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没有意义。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啊，现在呢，这个手机、电脑，啊，我听说啊，有很多家庭啊，有宅男啊，我都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去进一步去了解啊，那么才知道啊，原来关在家里都不出门，整天呐、啊，在房间里面啊。玩电脑啊，父母给他读书啊，读到大学毕业啊，做宅男。那么又有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就啃老爹的啊，吃他的，用他的，他也什么事不干啊，那么所干的事情啊，都是没有利益的啊，甚至啊是损害身心的事情。啊，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啊，尽干一些啊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没有意义的，没有利益的做那些事情。啊，你看啊，一天到晚在玩电脑啊，玩那个游戏

没有好处的。那没有好处就是有损害啊，作为无疑啊。那还有啊，现在呢啊，什么明星来了啊，什么歌星来了，一窝蜂的啊去啊。我们台北这个华藏经宗协会啊，我们流通处楼下就是太和殿啊，麻辣火锅的，那很有名啊。啊，很多明星都去那边吃饭，啊，连日本那个乡土的、啊、也都去吃饭。啊，那么我的房间在七楼啊，在屋顶。有一天晚上啊，我听到一群学生啊惊叫，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啊，啊，是不是枪击案啊？哦，看到一些女学生，那追着一个人一直跑，哦，一大堆要惊叫啊，叫得响彻云霄啊！啊，在一楼叫到我七楼都听到，我赶快跑出来阳台看，哦，看到怎么一群女学生在追前面一个男人啊？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师傅你不知道啊？那什么明星来我们太和殿吃饭呐、啊？啊，被这个女学生呐、啊。他的算是影迷还是歌迷啊，知道啦，大家都来追着他啦。哎呀，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啊，那个叫的让我心惊肉跳。那他的追那个明星他有什么意义呢？啊，追到了又怎么样？啊，那哪一个歌星来啊？哇，大家赶快去呀、啊！啊，挤得人山人海的啊，水泄不通。啊，唱那个歌的内容啊，毫无意义啊！你说现在唱那个歌内容是什么？啊、我听都听不懂啊，不晓得在唱什么。啊，现在呢？你说在我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啊，啊，你说唱那个靡靡之音啊，那个情歌现在都谈不上啊，那个靡靡之音跟情歌就不对啦，那现在在唱那个更离谱的、啊、真的毫无意义啊，把那个精神时间金钱啊浪费在上面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受到很多损害，而且啊，有时候还会发生危险。啊，你看，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啊，我们，这个，好像万里啊，巴黎还是巴黎，八仙乐园啊，我们台湾同学都知道，新北市啊。不是什么夏天啊，大家在那唱歌跳舞啊，不是发生在撒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撒的那个就起火了嘛，烧死很多人啊。那很多年轻人都跑去那边了 啊甚至还造成危险。啊，那么现在的卡拉 OK 啊，那个唱那个歌啊，实在讲啊，也都是不好的，不好。啊，唱一唱啊，那常常发生事情，常常起冲突。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小学的同学啊，我们感情还算不错，小时候在一起，常常打架啊，那长大了。大家都哎呀，两个月呀、啊、要聚餐一次啊，长大了就不打了啊。小时候啊，他们常常欺负我啊，啊，我都是被欺负的啊。啊，以前呢、啊，我们那个班长现在移民到加拿大，姓郭啊。
他最会欺负我，他带了几个同学啊，

回家的时候啊，把我推到田里面去啊，让我满身都是泥土。啊，他带了好几个人啊，那有一天呢、啊，我就要报仇了。有一天，他只有他一个人啊，被我逮到了啊。啊，被我逮到呢，然后啊，被我修理得快哭出来了。后来被我妈叫回去了啊，因为小孩子打架了，我母亲都是先打自己的孩子。啊，打架就不对啊。啊，那么长大了，大家感情还算不错啊，两个月聚餐一次，那聚餐是什么呢？吃喝玩乐啊，那本来我也想啊，哎呀，去度度他们啊，但是去那边呢、啊，我都是要听他们开示的啊。哎呀，你学佛，我们不反对啊，不要学得太迷啦，学到你朋友都不交，这是太迷啦啊，这是错的啊，他们都劝我，劝我要回头啊。劝我回头是岸呐、啊，要交女朋友啊！你学的这样太迷了啊！啊，他们也是好意啦啊，他们结婚呐、啊、都会找我去当男宾香啊，但是我那个样子啊，就跟他们格格不入啊。这个啊，反正啊，他看我怪怪，我看他们也怪怪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不相应啊。不相应。那每次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是朝鲜人，他爸爸是朝鲜啊，但是也是姓林啊，跟我一样姓林。那每一次啊，聚餐之后就要到说，哎，大家要到他那个地下舞厅去捧场啊。那我不去啊，好像就不合群了啊，就要跟着去。啊，去了之后啊，那这边已经喝的都已经。差不多了，那边还要继续喝，啊，然后啊，听那个唱歌跳舞，听到最后，就我感觉是噪音了，啊，所以啊，在那种场合啊，常常打架起冲突，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些都是属于作为无意啊，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造罪业的事情，啊，都是造罪业。啊，但是呢、啊，他们觉得哎，这个，他们说我人生是黑白的，他们是彩色的啊，说我这样啊，人生是黑白的啊。啊，那现在老了，但是不晓得谁彩色，谁黑白啊。现在可能变过来，我是彩色的，他们是黑白的啊。所以这些社会风气啊，的确要改善啊，不改善呢、啊，就是会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啊。你看呐、啊，这个年轻人都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说这个世界将来前途怎么样呢？前途啊，一片黑暗。怎么会有光明的前途？没有。那么最重要啊，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啊。我们趁啊这个有限的生命光阴呐、啊，遇到佛法传统文化啊，大家好好来学习弘扬，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台中江老师啊，啊，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给我讲，以前李老师给他们学生开示，啊，他说人生呐、啊，只要做对了一桩事情啊，就算你这一生没有白来的，啊，不要呢这一生呐、啊，连一桩对的事情都没做过，啊，都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这个人生呐、啊、就空过了。下面这一句怀邪外心啊，这个暗中怀有私心啊，这个就是

吃里扒外，吃里扒外，怀结外形，怀结外形。这个以前我们双溪道场有一个柜台，一个女众。那么在道场上班，那么做事都是有私心，在柜台人家要印经啦，做法宝的那么他不交给道场去拿给另外一个人去做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叫背因果的所以像这样就是属于怀邪外行吃里扒外好像你在一个公司行号工作那也要为这个团体来工作不能有外形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为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这个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咒是诅咒了诅咒那么咒人也是自己也造了业自己造业我去年到英国去做法会那我听说那边有人会帮人家念咒的念咒他也是有收费的收钱的说哪一个人对不起你那么你就找那个人去咒他他就会得到这个惩罚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自咒咒他总是心有怨恨这属于贪嗔痴那这个就不好总是结怨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下面这一句讲偏憎偏爱这是不公平心有偏心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这个心态也不对了这个心态也不对所以我们修行没有别的修个平等心那么有偏嗔偏爱这样的心我们还是要调整把它调整为一个平等心对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讨厌的人用平等心来对待那这样别人才不会有怨言那对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要平等这个儿子好几个以前儿女多现在只有一个了一个呢反正就那么一个爱也爱那一个争也争那一个以前这个家庭儿女多有父母总是会有偏爱哪一个那么其如果没有学弟子规那可能这些兄弟
对父母也会有

不满。如果学了弟子规啊，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就不会计较。如果没有学啊，他可能看到这样，哎呀，父母怎么不公平啊。因此啊，做父母的啊，也不能偏爱哪一个儿子，特别喜欢哪一个，特别讨厌哪一个，这个也不对，所以还是要以平等心，对家人、对外人都一样。越景越照，跳石跳人，这个两句。景就是水景，现在呢很少了，以前很多啊。这个景啊，就是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家也挖了一口井啊，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都要去挑水啊，要去挑水啊。我们家后面啊，房子后面啊，有菜园啊，我母亲种菜啊，还有养猪、养鸡、养鸭，种菜啊，那都要挑水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啊，我记得小时候都点油灯挂在墙壁啊，油灯。如果晚上煮饭啊，那个灶上面啊没有电灯啊，看到母亲都买两个蜡烛啊，放在那个锅旁边啊，在那锅旁边啊，然后在那边炒菜啊。有一次啊，看到母亲在炒菜啊，那个蜡烛啊掉到锅里面去了啊。这个景跟照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越景越照呢？这个景有神，照也有神，如照啊，所以这个一静一功以照神迹，那真有照神啊。以前我外婆啊，对这个照神很恭敬的。他那个灶啊，他都是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能随便乱摆东西的。啊，他说这个有灶神呐，很恭敬，都会拜灶神。那灶啊，是我们煮饮食的地方。我们一家人呐、这个饮食都要靠这个灶来煮，所以对灶要恭敬，对井也要恭敬。这个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讲的礼敬诸佛，人事物都要礼敬，要有礼，要恭敬。那如果呢这个常常从那个井跨越过去灶也跨越过去这个就很不恭敬了。这个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井跟灶不可以不恭敬。这个不恭敬这个会记过的。那从这一条引申对一切都要恭敬这个是对物的恭敬。那下面这一句跳石跳人就是对人跟饮食的恭敬。那个食物你不能跳过去或者从人的身上跳过去。那对人的话不敬
啊，这个就都是罪过，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啊，这个就是礼敬诸佛。啊，以前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啊，因为我们是当炮兵啊，啊，那个美国那个八英寸榴弹炮那个炮管很长。但是呢，那个炮管被美国弃掉了，啊，原来那个射程啊，打得很远，啊，被弃掉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上课啊，上炮操的课都要拿一个手册，这门炮什么时候射哨的，长度有，总长有多长，里面啊，膛线几条，射程多远。炮弹的重量多重啊，那么它这个爆炸的威力多大啊，空爆还是信爆啊，这个啊，因为给美国给的武器啊，啊，这个台湾啊实在也是蛮无奈的啊，都要被他限制啊！啊，美国嘛怕打得太远，打到大陆来了啊，所以把它弃掉啊，弃了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量一量，哎，怎么短了？被弃掉了啊！那么弃掉了，他那个炮管还是蛮长的。那么我们洗衣服啊，洗一洗啊。啊，太阳出来啊，哇，这个炮管当衣架，那么衣服都把它晾在那个炮管上面啊。啊，我们这个方便啊，哦，那一轮炮啊挂的都是衣服啊。我们那一班啊就是啊有四门炮啊，我是第二炮的啊，挂衣服啊。后来班长全部给我们叫出来，站在那里啊训话啊。啊，被骂了一顿啊！这个衣服要全部收起来啊！他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啊，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就打败仗了。啊，他就讲了一个公案啊，以前二战的时候啊，日本跟这个俄罗斯苏俄啊，那个时候俄苏俄啊打海战啊，那日本的军队啊，看到苏俄的军队啊。都把衣服晾在炮管上面，啊，所以日本啊就知道啊，这次打一定打赢的。他们对炮不恭敬，啊，日本人对炮很恭敬啊，啊，所以我们被骂了一顿啊，以后也再不敢在炮管晾衣服了啊。所以这个对一切都要恭敬。这个也符合啊，这个普贤菩萨第一愿的礼敬诸佛啊，所以引申出来啊，你对桌椅板凳啊都要恭敬啊，对它摆整齐啊，整理干净，就是对它的礼敬啊，爱惜使用啊，不要任意糟蹋，这个通通是属于礼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孙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代非常普遍啊。啊，堕胎啊是杀人啊，杀自己的儿女啊。以前呢，啊，堕胎是法律不允许啊，现在呢，堕胎合法化，那就很多了。啊，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了，一年最少有5000万堕胎的。啊，那个有统计的，那没有统计到的，啊，这个数字啊就更多。啊，二战呐，啊，大概也全世界不过死5000万，啊，那现在呢，一年堕胎就5000万，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中。
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哦，所以现在呢，没有堕胎的很少，啊，都有堕过胎，啊，孙子堕胎。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依三宝。依三宝啊，不是皈依就没事了。皈依了，你没有依三宝去学习去做，皈依也得不到利益，反而都是罪过。过去还有居士啊，皈依之后啊，回去就堕胎啊。皈依了一个星期回家堕胎啊。那这个皈依那有什么功德呢？你皈了依，不听佛的话啊，造这个杀生之业。所以在五戒相经啊，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都犯不可悔罪。犯了不可悔罪。那这个不可悔罪啊，在小乘界不通忏悔，做法忏，不接受忏悔，只有大乘啊起相忏才能忏悔，但起相忏啊也要忏到啊这个有锐相，这个罪业才消，那么业障消了，但是这个命债啊，将来因缘遇到了，又会。冤冤相报啊！所以这个堕胎的政策是错的啊！所以过去啊，又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啊堕胎合法化。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政府在推行啊节育政策，就劝人家不要生太多了啊，说两个恰恰好，一个也不算少啊。我外婆啊，她比较传统，我外婆说生的孩子也不要政府她去养，她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如果生一个，那个死了，那就没有了。我外婆啊，她就这样讲啊，那个死了那怎么办？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因为以前的孩子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有的一两岁、两三岁、三十岁死了四个那生了十个还剩下六个所以我外婆讲生一个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就没有后代了。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对这个传宗接代他很重视的。所以当时定了这样的政策那大陆也是定了一胎政策。但现在呢发现问题来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失去平衡了。所以这个政策是错的所以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那个时候我还在家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在讲地藏经那一次我就听他讲经今天在立法院举手赞成通过堕胎合法化，那些立法委员地狱名册都上去了他这个一个错误的政策，贻害万民，贻害万年都不止那么有一个女众我在图书馆打电话来，跟我闹
啊，她怀孕了，她要去堕胎，啊，就给我讲了，她要去堕胎。我说不可以啊，你给我讲，我当然给你说不可以啊。啊，那打电话来讲啊，就是要我同意她堕胎了。难道我怎么可能这样做呢？他说不可以啦。他说现在堕胎都合法化了啊，但是他学佛啊，他觉得堕胎好像心里有挂碍啊，所以打电话来要就是要给他背书了，同意啊，他去堕胎啊。我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他就跟我闹了。他说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啊，断了切了一只脚切了一只手，那怎么办呢？他不是更痛苦吗？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切失手切失脚？你有没有去照那个扫描啊？但如果孩子生出来啊是那个痴呆症的，那怎么办呢？再跟我乱了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换作你是那个孩子，那人家把你剁掉，你愿不愿意？他就没有再说话了。所以人都是自私啊，自私，私心的。那跟我讲那些无理取闹的话啊，那这个实在讲啊，这个都是造罪业。所以这个损子堕胎啊，过去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啊，也有很多曾经堕过胎的啊，堕过胎的啊，这个出来忏悔啊，流泪，那个忏悔流泪呢，吹还是消不掉。那个忏悔叫做花露忏悔，在三种忏悔里面叫做坐法忏，那个忏不掉。要大乘的取相忏，一乘这个无生忏才行。但是造了这个业虽然自己业障忏除，但是将来遇到果报还是要受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行多隐蔽这行为呢不光明正大，好像这个非常神秘的，神神秘秘的那这个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不然怎么会怕人家知道呢？会蜡歌舞。硕旦豪怒，这个会就是月底年终，月底年终歌舞，月底年终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会耽误了正经事情。我们一般公司月底要结算结算还要发薪水这个月业绩怎么样在家里面也要打理打理这个一个月的开销种种的事情在月底做个结算。那么年终腊，那就腊月，就是我们夏历十二月，十二月叫腊月，就是每一年最后一个月叫腊。那最后一个月呢，你今年这个经营这个月呢也要做个总整理总结了。那么这个时间就不适合去唱歌跳舞了去玩乐了
要办正经事。如果这个时候啊不办正经事啊，也是会记过的，会记过的。所以会蜡不能歌舞，但是现在的人啊他也不懂些啦，他管你什么会蜡啊，他天天都是歌舞啊。现在年轻人啊他也不懂啊，你跟他讲他也不会接受，这个就很麻烦。朔旦豪怒啊，这个朔是每个月啊初一，旦就是每一天啊清晨早晨啊。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早上啊，还有每一个月的初一啊，这个初一就是这个月的一个开头啊，早上啊就是今天的开头。那么开头啊，它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月的事情啊，今天的事情啊。如果早上起来啊，那么就心里就怨恨气恼啊，嚎哭嚎怒啊，就发怒，一大早起来啊，那今天就很不吉利了啊，今天可能一天啊他做什么事都不顺了啊。所以清晨起来啊，就是去上上香拜拜佛啊，心平静平静啊，或者听经啊，念佛啊，不能一早起来就发脾气啊，这个很不吉利啊，非常不吉利。那初一啊，一般初一十五也要啊这个斋戒啊，如果没有斋戒啊，那么也要啊这个念念佛诵诵经啊，在家里拜拜啊，有的人啊到寺院啊去拜拜啊，去参加法会啊这一类啊。所以朔旦啊不能好怒啊。再看下面，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啊。这个北方啊是上方啊，要恭敬啊，你不能对北方啊，涕就是擤鼻涕、吐痰啊、大小便啊，那这个对这个上方的非常不恭敬。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卫生啊，卫生。那我们现在呢，哎呀，看到很多地方啊，都很不卫生。啊，我们老祖宗有教我们不卫生吗？我们看这些好像《弟子规》《感应篇》都是教我们要有卫生观念呐、啊。啊，怎么弄到现在呢？大家都脏兮兮的，大小便啊乱拉。我们老祖宗这样教的吗？我们看这个书啊，没有啊，都是教我们啊，你要卫生啊，啊，不能啊。乱吐痰、乱擤鼻涕、乱大小便，这个都要记过的啊！不但对北啊，对其他方向、其他地方，你随便啊，大小便、吐痰，都是要记过的。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卫生观念。啊，像这一条啊，啊，就是我们对于啊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也要整理干净啊，这对厕所的恭敬啊，厕所弄得脏兮兮的，对厕所不恭敬，有罪过啊。那么这个外国人啊，对这个厕所他们就很重视，做得很好。
你到日本去，到美国去。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啊，有一个姓福的居士，那个华福那个福，是一个越南华侨移民到美国，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去讲经啊，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移民到美国来最享受的就是上厕所啊。那么现在呢，大陆天人天福名茶这个李老板呢、他厕所做得很好啊，他可以作为榜样，请领导到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对照吟咏疾哭啊，那么面向这个炉灶啊，歌唱啊，哭泣，这个也是不恭敬。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这个灶火啊，烧灶那个柴火，不能拿那个柴火拿来烧香来拜神拜佛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把灶里面那个柴火拿出来烧香啊，不可以啊，灶火就是烧饮食的啊，你不可以拿那个来烧香。秽柴啊，就是污秽不干净的木材啊，烧饭柴。那个不干净的烧的也是不卫生的，不卫生。甚至有的有毒啊，你不能用那个不干净的木材来烧，烧饭，做饭。这个秽柴，这个不可以。现在呢，有这个烧木炭啊，煤炭呐、有烧煤炭的但是这个煤炭呐、有时候要加一点水然后、放进去烧加一点水。那么这一条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看过在当兵的时候以前也不知道了读了感应篇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在感应篇都有讲那么早期有一些军人跟国民党到台湾的我那个时候这个到东引那么移防回台湾住在树林树林营区那个时候那么每一班都要派一个人去练习狙击手就是练习枪法练得准一点去打人打得比较准那我就被派到去受训到这个林口那边下湖那边去受训。受训那个时候学佛啦听经啦受这个训这个杀人的总是不好嘛，我们佛门就是不杀生，那也没办法，被派去也只好要去了，去练习这个枪法。后来厨房缺人那么那个连长说有没有人自愿到厨房的？自愿到厨房不用去粗糙练习我第一个举手我到厨房去但是到厨房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煮饭了那也不是很轻松煮饭跟那个班长做馒头啦烧饭那么有一个班长大概从小没受过教育那肯定没读过感应篇的那么那个烧那个煤炭要加一点水那他老人家呢就在那个灶的面前小便怎么和一和就进去烧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怪怪的但是也说不上来总是怎么这样呢那现在呢看到这一期秽柴作食原来感应篇都讲过了
那个脏的柴火不能